0: 今天白天中雨，最高气温33摄氏度。
1: 今天是周一，北京天津机动车尾号限行是1和6，提示您遵照执行。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北京市发布全国首个街道乡镇应急社会动员地方标准；
1: 天津市印发关于盘活存量资产解决历史遗留项目规划土地及不动产登记问题意见2026版；
0: 河北扶扫劳务品牌帮助更多河北扶扫走出家门，扎根京津市场；
1: 通州释放100余处资源，激活绿色消费；
0: 三地高温预警频发，民众应预防热射病。
1: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您可以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早安京津冀的详细内容。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1: 昨天，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针对北京、河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北京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来到北京市应急指挥中心召开全市防汛调度会议，调度部署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他强调，当前北京市仍处于主汛期，各区、各部分、各单位要按照国家防总要求，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立足打好防汛遭遇战，紧盯雨情汛情，在岗在位在责，从严落实防范措施，全力抓好本轮强降雨防范应对，确保城市安全平稳运行和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殷勇强调，要聚焦重点区域和重点部位，突出做好局地短时极端强降雨防范应对，根据汛情、雨情、水情，及时发现处置险情，紧盯山区洪涝灾害风险，加强对山洪沟道、地质灾害隐患点等的巡查巡检，紧盯下凹式立交桥、地下空间、低洼院落等易积水点位，加密巡查频次，强化应急力量，一旦发现积水，快速处置，严防城市内涝，严格落实各级防汛责任，强化夜间值守备勤和巡查检查，确保突发险情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处置，加强宣传引导，做好答疑解惑，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和防汛提示，提醒市民群众加强防范。
1: 近日，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批准发布街道乡镇应急社会动员指南地方标准，该标准由北京市应急局组织制定，将于2026年10月1号起正式实施。据了解，此项标准为全国首个聚焦基层街道乡镇应急社会动员领域的地方标准。
0: 该标准紧扣首都基层治理实际，确立以人为本、快速响应、协同联动的工作原则，创新构建动员准备、应急响应两段式工作方法，科学区分常态建设与应急响应两大工作场景，通过将基层应急社会动员工作纳入标准化、制度化、规范化轨道，有效打通应急管理最后一公里，进一步激活基层群防群治活力，完善平级两用应急社会动员体系，持续提升首都基层风险防控和先期处置水平，为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维护首都城市安全稳定运行，筑牢基层应急防线，同时也为国内同类城市推进基层应急动员规范化建设提供北京实践范本。
1: 近日，天津市规划资源局联合10部门修订印发了关于盘活存量资产解决历史遗留项目规划土地及不动产登记问题意见2026版。为持续加大盘活存量力度，2026版进一步清晰界定适用边界，明确已进入自然资源部备案低效用地库项目、市级盘活存量资产工作专班认定项目全部纳入政策适用范畴，进一步扩大政策惠及面，让更多存量低效项目可享受政策红利，助力全域存量资源盘活提质增效。
0: 近日，天津地铁9号线搭载的国内自主研制 B 型地铁车辆轴箱轴承在天津地铁梨园头车辆段正式通过行业专家组运营考核评审。地铁轴箱轴承是车辆

0: 车辆行驶是车辆走行系统核心安全部件，相关技术此前长期被国外品牌垄断。
1: 本次自主产品通过考核，是对2025年7月发布的《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国创城轨发展规划》的具体践行，标志着我国城轨核心零部件自主化向2030年核心技术自主化率 95%、 2035年建成全球领先城轨产业体系的目标迈出关键一步。
0: 依托大数据精准匹配岗位，举办技能赛事引起直聘。河北省保定市持续擦亮河北扶桑劳务品牌，帮助更多河北扶桑走出家门扎。

0: 政企业现场观赛，近距离考察选手实操能力，实现赛场即考场，赛场即市场。北京阳光北亚家政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赵小虎：
1: 我们刚才在比赛中看到有两位扶手大姐特别优秀，赛后第一时间我们已经找到他们两个面谈了，给他们对接北京的高端的母婴育婴岗位，薪资10000到12000元。
0: 2026年保定市河北扶扫技能大赛选手杨小玲：
2: 刚结束比赛呢，就有两家北京的家政企业找到了我，有母婴方向的，也有护老方向的，他们提出的薪资待遇呢，也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期。
0: 从大数据精准匹配到赛场实地选材，双线并行的就业模式为京津源源不断输送优质家政服务人员。围绕婴幼儿照护、居家家政、养老康养三

0: 积极探索搭建互联互通的家政服务平台，推进一卡通加河北扶扫创新性的场景建设，分类打造9个标准化的家政技能专项实训基地，持续擦亮河北扶扫金字招牌。
1: 来关注消费市场。日前，北京市通州区园林绿化局举办首场公园活化利用资源推介会，一次性释放100多处可运营空间，面向运营主体敞开合作大门。经全域摸排，本次推出资源涵盖配套建筑、构筑物51处、水域16处、绿地广场37处及特色花海地块10处。业态准入明确鼓励自然研学、文创展览、轻餐饮、便民服务，明令禁止私人会所、高风险游乐及破坏生态的经营行为，守住绿色底线。
2: 暑期到来，天津市商业市场持续升温，融合商文旅特色，多家首店新店相继落地，各大商圈客流量显著攀升。一起来听天津台记者刘克奇发来的报道。
3: 在南开区西悦汇购物中心，一楼新开的天津首店潮玩运动馆，暑假期间几乎天天被年轻人包场。3000多平方米的场地，涵盖碰碰车、保龄球、拼斗等40多种。

0: 平常的一倍吧。硬件方面的调整呢，品豆区进行了重型的改造，也是增加了一些游乐的设施，一些剧本杀项目、棋牌类的项目也是增加了一些维修，都把它达到了最佳的状态。
1: 7月15号，天津本土人气相声团体葫芦相声社位于南开区贵和购物中心的新店正式开业。新场地比邻水上公园、奥体中心等商圈，开业首演门票很快售罄。几位观众告诉记者，
2: 头一天开业嘛，感受一下这现场氛围，非常幽默风趣，还有天津话非常地道。
1: 作为葫芦相声社在天津市的第二家店，这里不仅硬件条件更完善，节目设置上也进行了精心设计。葫芦相声社联合创始人张丰岩说，
3: 这个店呢大概容168个人吧，得有3个包厢，场地呢比之前要更宽一点，因为这个地方啊离着这个商业还挺近，更需要这些个更好的节目吧，回馈于喜欢我们这些个观众朋友们。
4: 8月2号，鸵鸟墨水全国首店鸵鸟墨色书写体验文创空间在天津市南开区开业。这家拥有91年历史、承载国人书写记忆的民族品牌，一改传统单一售卖模式，以国潮文创体验空间的全新形态亮相城市潮流商圈。此次首店落地，也标志着鸵鸟墨水深耕非遗加文创加首店经济融合赛道，实现老字号的创新突围与年轻化升级。
5: 1935年，鸵鸟墨水诞生于郭店街。1945年，创始人郭瑶亭成功研制出中国第一滴鞣酸亚铁墨水，也就是蓝黑墨水，打破了当时进口墨水对中国文化市场的垄断，开中国墨水制造业先河。2006年，鸵鸟墨水被认定为中华老字号。
4: 近日，在新近入选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的天津吉鸿昌

0: 尝试。和平区劝业场街武装部长陆如宝说：“
1: 我们劝业场街呢，辖区内啊有吉鸿昌旧居、八一礼堂、张园等这个珍贵的红色资源，我们采用实拍影像，结合老兵口述的创作方式，立体呈现红色文化传承脉络与当前商圈景区发展的面貌，将革命事迹、老兵亲身经历以及呢劝业街区百年发展变迁，浓缩整合。”

0: 计，昨天晚八点到今天晚八点，北京、河北部分地区为高温黄色预警，天津部分地区高温健康风险高为橙色预警。请公众及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保持室内凉爽，避开高温时段外出，减少户外活动，保证充足饮水。老人、孕妇、儿童、慢性病患者加强关注自身健康状况，如不适请及时就医。户外作业者注意防暑降温。
1: 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早上8点到明早8点，河北中北部、北京北部和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京津冀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者冰雹天气，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
0: 天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与天津市气象局昨晚7点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昨晚7点至今晚7点，受降雨影响，天津市北部山区发生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请相关部门和人员注意防范，请广大市民注意出行安全。
1: 昨天，天津市气象台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8月2号到4号，天津中心城区日最高气温将达35摄氏度以上。三伏天里热湿交加，是中暑和热射病的高发季节，医院里的同类病例明显增多。天津市南开医院急诊医学科崔志刚主任表示，热射病是中暑中最严重的类型，是因暴露于热环境或者剧烈运动所致的机体产热与散热失衡，以核心体温大于40摄氏度和中心中枢神经系统异常，也就是以神经状态改变、抽搐或昏迷为典型特征，并伴有多器官损伤的可致死性综合征。
0: 热射病的救治必须分秒必争，提高患者的存活率。具体的操作步骤是：第一步，立即将患者移至阴凉通风的地方，解开衣物，脱掉外衣，同时喊周围人帮忙拨打

0: 预计2026至2030年，全球平均气温大概率将维持在历史高位或者接近历史极值。据介绍，根据历史数据和专家分析，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次年，其对全球气候的影响往往达到顶峰。因为海洋对大气的影响具有滞后性，一般在事后峰值后的半年到一年才充分显现。
1: 来关注文旅体方面的消息。为期四天的2026赛季中国乒超联赛常规赛第二站昨晚在雄安新区收官。借助乒超联赛集聚的超高人气，当地推出票根经济、惠民举措、球迷嘉年华等系列活动，向全国球迷推介雄安，激活城市烟火气。请听河北台发来的报道。
2: 赛场内选手竞技争锋，赛场外同样烟火升腾。比赛期间，当天的赛程落幕后，不少看完乒超比赛的观众并未即刻返程，转而走进周边旅游景区，
3: 特意来咱们雄安这里看乒乓联赛。可以去白洋淀，凭着这个票根有优惠，正好孩子喜欢玩水，带孩子溜一圈看一看。
2: 雄安郊野新马森林动物乐园抢抓赛事客流机遇，升级夏日夜场供给，推出启梦花车巡游、星夜歌会、泼水狂欢等特色演绎。乐园延长游玩时段至晚上10点，打造丰富夜游场景。不少持乒超赛事票根的球迷看完比赛后前来打卡，沉浸式感受雄安夜间文旅魅力。

0: 来说，这个真的是有很大的这种促进。
1: 本次乒超联赛举办期间，新区启动购在雄安盛夏时趣系列促消费活动，创新打造赛场进商圈赛事促消费的融合发展模式，围绕观赛事品美食享优惠主线，专门推出赛事票跟专属主题消费活动，
2: 可直接用于新区特色餐饮、自驾出行等消费场景，把以往单一的看比赛升级为观赛、就餐、休闲、购物、出行一体化的全链条消费。
1: 除了官方活动，雄安集团成发公司推出冠军城市探索计划主题活动，赛场周边邻里中心汇聚主题集市、特色餐饮、便民服务等多元消费业态，把赛事热度延伸到城市空间和社区生活日常。
3: 相关的业态的融合，通过这种这个票根的形式吧，把雄安一些活力的点位、好的旅游点位向那个全国的球迷进行一个推介，也是通过这个赛事让大家能更深入的去了解雄安。
4: 来关注一组简讯。正值盛夏酷暑，京杭大运河畔的北京通州站跳出传统交通枢纽只候车无休闲的刻板印象，依托地下枢纽天然清凉优势，融合运河有戏公益惠民演出，构建可纳凉、可观演、可休憩、全龄适配的城市会客厅，让往来旅

0: 的基础文化工程、如丧工程全体编纂工作正在稳步推进，有望在未来15至20年内完成。
1: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将于近日开幕。作为百花奖配套活动的2026北京仲夏电影嘉年华昨晚在北京启动，以此为契机，北京将推出2000万元的观影补贴。北京将进一步深化跟着电影游北京、品美食、逛市集、看展览等电影家主题系列品牌，联动全市40多个商圈、1100多家商户，升级票根经济，充分激活夏日消费动能。
0: 眼下，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汇集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馆藏，堪称跨越3000多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展览将持续到10月18号。
1: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浩兰为您编辑的，感谢您的收听。
0: 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北京地区今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气温32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阴，最高气温36摄氏度。
0: 河北石家庄今天白天中雨，最高气温33摄氏度。
1: 以上就是今天早安京津冀的全部内容，我是浩兰。
0: 我是谢雅儿，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1: 再会。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协同发展进行时。
3: 你知道随时关紧水龙头可以节省很多水，你知道夏天少开空调或把空调的温度控制在26度以上，既可以省电也可以减少碳排放。你知道少开车，多乘坐公共交通，同样可以减少碳排放，而且也可以缓解拥堵。你知道，把垃圾做好分类再扔掉，既可以提高垃圾处理效率，还可以变废为宝。你已经知道了很多，甚至更多，那为什么不开始行动呢？环保知行合一。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4: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2: FM 100.6 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1: 请听副中心之声运河之上节目重播版。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我们的一馆一人一品系列访谈，我们一起来带您走进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了解这里正在进行的一个展览——物乐功名历代刻工与苏州碑刻技艺的传承与辉煌。
6: 一方方拓片铺展尘封千年的刻工往事，物乐功名历代刻工与苏州碑刻技艺的传承与辉煌正在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展出。展览汇聚四大宋碑、范仲淹遗像碑、寒山寺诗碑等珍贵拓片，纵览宋至当代苏州碑刻发展，见证匠人以刀在石手艺革新。物乐功名藏着怎样的匠人信义？四大宋碑留存哪

0: 问候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们。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您。同时呢，我们也请大家在聊天室分享一个话题，历史上有哪些著名的苏州碑刻呢？因为我本来想的是说哪些著名的碑刻，后来我一想太多了，咱们这个展览主要针对的是苏州碑刻哈，所以我说咱们就主要说这个苏州碑刻。那么今天呢，我们带大家来了解这个展览是正在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其实拉开帷幕时间还不长，是吧一涵？
1: 对，我们这个展览是6月5号开展。
0: 那么这个展览其实持续的时间还比较长，而且它是比较有意思的，算是一个小众的展览哈。但是如果大家现在去这个石刻艺术博物馆的话，石刻艺术博物馆本身五塔寺哈，这里就有很多值得看的。那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展览，叫《物乐功名：历代刻工与苏州碑刻技艺的传承与辉煌》。物乐功名，这个展览的名字就非常的古韵十足哈。物是这个物品的物，
1: 对，
0: 乐是这个
1: 雕刻的意思，
0: 雕刻的意思。
1: 这个

0: 要说就是我不说这个字儿怎么写的话，可能还不是很容易想象到哈。
1: 对。但是对食客和杯客比较感兴趣的听众朋友们，可能就是会比较熟悉这个"乐"是，客杯当中非常常用的一个说法。
0: 嗯，那么选择"乌勒公民"作为这个展览的最主要的这个主题和主线，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考量呢？
1: 我们选择"乌勒公民"。

说欢迎王老师，然后七七五八也发了很多，说到了葛威龙说碑刻为媒，捐祭文明，这是一场揭示碑刻背后无名英雄的特展。确实刚才咱们的这个馆长也说到了，就以前咱们可能更关注的是个碑，我们每次都是关注，哎，这个碑刻的是什么，他刻的什么好，那么这个碑是谁刻的，其实可能以前关注的不多，因为碑上刻的都是一些很著名的诗文啊词句，所以大家都关注这个碑是什么，上面刻的是什么，但是谁刻的很少有人想到，所以我们这次关注这个其实也

0: 宋代为什么能说打下叫苏州碑刻的根基？这四大宋碑又是哪四大宋碑？我们在这个展厅里能看到呢？
1: 我们这个为什么把宋代放在第一个单元，就是以宋代为开篇呢？那有两个方面的原因。首先第一个就是南宋时期苏州的这个江南整个江南地区的一个经济繁荣，它提供

0: 平江图碑从四大宋碑里拿出来讲呢，那它是比其他三个图经历了多一重的这个历史的考验的。
1: 嗯
0: 啊，到这个1917年，也就是我们这个平江图碑刻成的700多年之后，
1: 嗯
0: 啊，

0: 发了咱们石刻博物馆的真觉寺的那个牌子，
1: 嗯
0: 啊，真的太美了。7758说，北京石刻博物馆是北京市的文保单位，一个实实在在在老百姓家门口的一个博物馆。
1: 对，我们其实五塔寺呢，它也是1961年第一批的国宝单位。
0: 嗯，
1: 那像我们刚才说的四大宋碑呢，它也是1961年，其实他们是同样的一个身价和地位的这么一个国宝单位。
0: 嗯，陈明迪说，我有一个问题哈，苏州碑刻单纯是因为苏州地区而得名呢，还是说他们的技艺和方法也有特色呢？
1: 这个苏州碑刻技艺呢，是目前全国各地其实都有碑刻的传承。
0: 嗯，
1: 像苏州地区、安徽地区、西安地区，其实大家结合这个历史文化，就是比较集中的地区，都会有这个刻碑的这个

0: 其他的很多家族。那我们这里给大家展示的就是最著名的一个呢，就是这个张氏家族，
1: 嗯，
0: 啊，立早张的这个张氏家族。那这个家族的刻工呢，它是从明代一直到清代连续了300多年的一个历史，就是他家族世世代代的很多人都是以这个刻字行业为生的这么一个。
1: 嗯，可以看到他们家族的什么作品在这里
0: 啊？我们在这里展示了有很多幅作品，包括这个其中体现这个世将共生最典型的一个代表作，像。

0: 之上节目重播版。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要带您走进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了解这里正在举行的一个展览《物勒功名：历代刻工与苏州碑刻技艺的传承与辉煌》。
2: 一方方拓片铺展尘封千年的刻工往事，《物勒功名：历代刻工与苏州碑刻技艺的传承与辉煌》正在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展出。展览汇聚四大宋碑、范仲淹遗像碑、寒山寺诗碑等珍贵拓片，纵览宋至当代苏州碑刻发展，见证匠人以刀在石，手艺革新。物勒功名藏着怎样的匠人信义？四大宋碑留存哪些古代科技史料？传统碑刻如何接续新生？让我们一同读懂刀锋间不曾褪色的匠人初心。
1: 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展览陈列部的策展人王一涵。同时我们继续请大家在聊天室分享一个话题，历史上有哪些著名的苏州碑刻呢？好，那我们接着来说，那么我们刚才说到苏州这些碑刻传承了这么多年，有这么多这个家族承袭在做，工匠一代一代在做，那么是谁来请他们做这些碑刻呢？因为我们节目一开始就说了，大家记住的很多都是这些碑刻，我们没有记住碑刻后面这些工匠刻的人。我们这个碑刻展说刻的人，但实际上这些碑刻本身就是非常重要的文物，是吧？
3: 是的，其实这个您提到的这一点呢，它其实是在明代特别突出的一个体现啊，像就是明代我们把它总结为士匠共生的一个黄金时代。那其实这个士和匠呢，就是一个刚才您提到的这

0: 对，
1: 他们就是像您刚才说的甲方和乙方的关系，
0: 对，
1: 是吧？
0: 是的。
1: 哎，这些文人他们想要找人来刻，那么就请了乙方这些刻工来。
0: 对，时间长了，就是刻工也熟悉了他的书法的这个特点，然后他们就慢慢形成一个长期合作的关系。
1: 啊、对，然后我们接着来说这些这个刻工呢，到了清代之后，其实还能够明显的感受到他们就是会更加的这种商业化了，是吧？
0: 这个就是对中国历史比较有了解或者比较感兴趣的朋友都知道，就是清代其实一个非常显著的这个社会形态的变化就是商品经济的发展。那这个社会背景的变化其实很直接的就对于每个行业的发展其实都起到了一个直观的推动或者改革的一个作用。
1: 嗯、
0: 那刻工呢，像刚才我们说明代它是以家族传承的形式。
1: 嗯、
0: 那说实在话，就是我是张家的一个后人，那我就天然的有这个合作的门路。
1: 嗯、
0: 那其他普通的这个刻工或者是没有这个不太有这个名气的刻工，那可能他就没有活儿，没有活儿就很难生存嘛。那进入到清代呢，就是整个行业也发生了一个改变，就是从这个家族传承，进阶到这个品牌化和职业化的一个体现。
1: 嗯，
0: 那形成很多刻字工坊。嗯，在这个阶段，
1: 而且也有一些这个刻工特别有名，还有这个苏州有匠人到京城来这个刻皇家的御碑哈。
0: 对，这个就是我们展览中特别为大家补充进来的一个部分。那这个本身它在巡展当中是没有的，是作为我们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给大家补充到这个展览中的一个内容，就是关于朱圭的部分。
1: 嗯、
0: 那朱圭呢，其实他本身是一个苏州人，他也是在苏州起家做这个刻工刻字行业。那他也是在康熙26年的时候就被皇家召进京城，然后成为了这个鸿胪寺续班的一个宫廷刻工。那他也是把这个苏州碑刻和这个所谓的皇家这个宫廷文化连接起来的这么一个纽带的作用，所以我们非常就是把它这个放在这个展览中给大家体现。
1: 嗯，朱圭。

幕大展的这么一个状态。那这幅作品其实是非常有意思的啊，如果大家到展厅有机会去看一下这个作品呢，这幅画像我们其实一般要从三个层面来看这个人物啊。首先第一个是看这个画像本身，那这个画像当中的穆大展呢，他是身着布衣然后头戴斗笠的这么一个形象，那他本身这个形象是和我们传统认为的这个工人或者匠人或者手艺人并不是特别相符的一个形象，他更偏向于这个退休的这个官员啊，或者是隐退山林的这个文人的一个形象啊，那么这个是他对自己的一个理解和对自己的一个身份的认同。那么第二点呢，是这

0: 不为日本人在这个留下他日本人的这个碑刻，包括怎么阻挡日本人把这个寒山寺的石碑搬运回国的这些过程中，都是做出了非常重要的牺牲。
1: 那么说到这儿，那我们就要来说一说这个碑刻记录的一些抗战的往事。其实在这次的这个拓片这个展当中，它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哈。
0: 对，然后整个我们第四单元进入到展览的第四单元呢，就是讲到这个民国时期的这个拓片了。但是受到这个社会背景的影响，整个行业其实不光是这个刻碑，整个社会的大部分行业都受到了这个影响。那留下来的作品相对来讲也就比较少啊，其中主要是有这个吴中保墓会，也就是苏州当地的一些学者组织起来的一个群体，那是专门把这些受到战争损坏的这个墓碑去进行一个修复或者是重新立起来的这么一个工程，也是保留下来了很多我们看不到的这个碑刻。
1: 对，像李阳光就说，抗日战争期间日军觊觎这个一些碑刻，企图运回日本展览，然后石刻大师钱荣初受命仿刻假碑调包，真碑得以隐匿。
0: 对，这个其实在苏州也是广为流传的一段故事了。具体是怎么样的，其实它更多的是以这个戏剧形式，就是口口相传的这么一个过程啊。但是苏州人民就是心目当中，其实像周梅谷和钱荣初这样的大师，他们已经不仅仅是这个刻工了，也是承载着很多民族气节和民族情节在身上。
1: 刚才您说到的这个刻工墓大展，他刻那个就是这个是密，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他刻的这个重要的作品，除了我们刚才说寒山寺外，还有哪些呢？
0: 寒山寺不是木大展刻的，
1: 寒山
0: 寺石碑是唐人斋，就是汉真阁。
1: 汉真阁，
0: 对。
1: 然后木大展是刻的米芾的作品多，是吧？
0: 对对对，
1: 米芾的作品哈。
0: 对，木大展是跟沈德潜还有他们这一批文坛的这个大家合作。

0: 光从这个您就正常的想象这个雕刻的过程，其实尤其是上千字上万字的作品，可能我觉得几个月的时间都是不为过的。而且另外，如果有些碑刻上面有很多的印章的话，其实这个印章的翻刻也是非常的复杂的一件事情。
1: 另外就是现在咱们这展览当中还有一些近代的这个当代技艺的这个传承，是吧？
0: 对，我们是把这个周梅谷一脉这个传承下来的这些作品，包括他的徒弟们的这些作品呢，在展厅中有一个结尾最后一个单元的一个体现，然后包括一些彩拓的作品，阳刻的作品，然后还有这个朱拓的作品，就朱拓也就是红色的这个朱拓的作品，然后其实是给大家体现就是我们今天苏州碑刻技艺传承到今天的一个不断丰富和发展的一个过程。
1: 那么这次展览其实配套了也面向大朋友和小朋友的一些线下的体验活动，是吧？
0: 对，我们这个也不光是展览配套，其实我们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本身也是有这个拓印技术的体验，然后像我们配套展览和平时也都有这个讲座在金石大讲堂啊去开展。
1: 咱们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本身就是一个碑刻的博物馆。
0: 对，没错，我们选择这个展览在我们馆进行展出，也是结合我们馆的一个藏品和这个展览的定位去进行。
1: 对呀，就有朋友们预习行程说去过好多次五塔寺，每一次去就了解一些新的知识，金刚宝座式塔以及塔前的两棵古银杏树，还有几个长设的展，以及院子里大大小小的石刻历史文物以及几床巨大的石碑，都让人印象非常的深刻。
0: 对，每次看几个

0: 目光大多是放在写字作画的文人身上，这次展览专门聚焦幕后的刻工，有什么特殊意义？其实你们特别希望大家看过这个展览之后就有一些什么样的体会呢？
1: 对，这个就是回到我们刚才最开始提到的这个我们想传递给大家的一个精神。那大家来到我们的展览呢，首先看的是人，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刻工的群体，我们把它放到这个台前来进行展示。那其次见物，就是看到我们展厅的这些拓片，将近50幅的这个拓片。最后呢，参观完展览要见的这个精神呢，其实就是我们想传递给大家的这个做靠谱的人和做靠谱的事儿的一个精神内核。那其实这个物勒公民本身是一个硬性的监管制度，但是呢在这个碑刻发展的历史文化当中，也不光是碑刻，在中国这个历史文化的发展进程当中，其实我们现在非常讲这个工匠精神嘛，其实它是更多的是匠人自己的对于这个做事情的一个信仰和尊重。那他在这个过程中把自己这个靠谱的手艺然后放在这个石碑上面，那让大家能够今天看到这个部分，其实就是我们想传达的这个做靠谱的人做靠谱的事儿的这么一个小小的精神内核。
0: 毛毛的宅女问，需要提前预约吗？
1: 不需要，现在整个进馆也不需要预约，然后看展览也不需要预约
0: 啊，现在都是非常的方便了哈。很多朋友都说到了，被王老师圈粉了，王老师您棒棒的。
1: 谢谢大家。
0: 葛维龙还给我们发了余悦题写的《枫桥夜泊》的诗碑那个原碑的图片，我们这次是在展览上能看到的是
1: 拓
0: 片，是吧？1528说，每次观看不同地区的历史碑刻很震撼，这个也为自己的文化不足而汗颜，很多字认不全，念不好。
1: 这个是很正常的。大家在看碑刻的过程当中，包括我们在研读的时候，也是有很多，因为在碑刻的刻碑的时候，其实是有很多繁体字、异体字，甚至是有很多错字。这个就算是刻工，他也是会犯错误的。那遇上错字呢，他有的时候。然后这个比如说时间紧迫，或者是这个材料比较珍贵，那他可能将错就错，就这样进行下去都是很正常的。
0: 今天我们循着物勒公民的千年文脉，跳出文人笔墨的固有视角，聚焦了被时光遗忘的幕后刻工，从宋代四大宋碑的传世密码，明清世匠共生的人文风骨，到清代商业化刻坊的兴盛，民国石刻承载的家国记忆，千年苏派碑刻技艺薪火相传，一刀一拓接。

也愿我们能铭记这份精工与赤诚，让千年碑刻技艺在当下生生不息，代代传扬。希望大家走进展厅来欣赏，不只是笔墨风骨。

今天的节目内容来自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每天早上8点到9点播出的《运河之上》节目。希望获取更多副中心报道信息内容，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0: 现在开始。
1: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2: 大爷，您坐这儿。
3: 谢谢你啊，小伙子。
1: 如果你是一颗小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3: 我是个出租车司机，服务好乘客就是我的责任。
4: 雷锋精神历久弥新，向雷锋同志学习，人人都能做榜样。
5: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1000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4: 有创新，有未来。第6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
8: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节目重播版。
7: 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6: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7: 真实可信

0: 市发布全国首个街道乡镇应急社会动员地方标准。
1: 天津市印发关于盘活存量资产解决历史遗留项目规划土地及不动产登记问题意见2026版。
0: 河北扶扫劳务品牌帮助更多河北扶扫走出家门，扎根京津市场。
1: 通州释放百余处资源，激活绿色消费。
0: 三地高温预警频发，民众应预防热射病。
1: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您可以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早安京津冀的详细内容。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1: 昨天，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针对北京、河北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北京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来到北京市应急指挥中心召开全市防汛调度会议，调度部署强项与防范应对工作。他强调，当前北京市仍处于主汛期，各区、各部分、各单位要按照国家防总要求，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立足打好防汛遭遇战，紧盯雨情汛情，在岗在位在责，从严落实防范措施，全力抓好本轮强降雨防范应对，确保城市安全平稳运行和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殷勇强调，要聚焦重点区域和重点部位，突出做好局地短时极端强降雨防范应对，根据汛情、雨情、水情及时发现处置险情，紧盯山区洪涝灾害风险，加强对山洪沟道、地质灾害隐患点等的巡查巡检，紧盯下凹式立交桥、地下空间、低洼院落等易积水点位，加密巡查频次，强化应急力量，一旦发现积水快速处置，严防城市内涝，严格落实各级防汛责任，强化夜间值守备勤和巡查检查，确保突发险情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处置，加强宣传引导，做好答疑解惑，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和防汛提示，提醒市民群众加强防范。
1: 近日，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批准发布《街道乡镇应急社会动员指南》地方标准，该标准由北京市应急局组织制定，将于2026年10月1号起正式实施。据了解，此项标准为全国首个聚焦基层街道乡镇应急社会动员领域的地方标准。
0: 该标准紧扣首都基层治理实际，确立以人为本、快速响应、协同联动的工作原则，创新构建动员准备、应急响应两段式工作方法，科学区分常态建设与应急响应两大工作场景，通过将基层应急社会动员工作纳入标准化、制度化、规范化轨道，有效打通应急管理最后一公里，进一步激活基层群防群治活力，完善平级两用应急社会动员体系，持续提升首都基层风险防控和先期处置水平，为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维护首都城市安全稳定运行，筑牢基层应急防线，同时也为国内同类城市推进基层应急动员规范化建设提供北京实践范本。
1: 近日，天津市规划资源局联合10部门修订印发了关于盘活存量资产解决历史遗留项目规划土地及不动产登记问题意见2026版。为持续加大盘活存量力度，2026版进一步清晰界定适用边界，明确已进入自然资源部备案低效用地库项目、市级盘活存量资产工作专班认定项目全部纳入政策适用范畴，进一步扩大政策惠及面，让更多存量低效项目可享受政策红利，助力全域存量资源盘活提质增效。
0: 近日，天津地铁9号线搭载的国内自主研制 B 型地铁车辆轴箱轴承在天津地铁梨园头车辆段正式通过行业专家组运营考核评审。地铁轴箱轴承是车辆走行系统核心安全部件，相关技术此前长期被

0: 擦亮河北富嫂金字招牌。
1: 来关注消费市场。日前，北京市通州区园林绿化局举办首场公园活化利用资源推介会，一次性释放100多处可运营空间，面向运营主体敞开合作大门。经全域摸排，本次推出资源涵盖配套建筑、构筑物51处、水域16处、绿地广场37处及特色花海地块10处，业态准入明确鼓励。

0: 写体验文创空间在天津市南开区开业。这家拥有91年历史、承载国人书写记忆的民族品牌，一改传统单一售卖模式，以国潮文创体验空间的全新形态亮相城市潮流商圈。此次首店落地也标志着鸵鸟墨水深耕非遗加文创加首店经济融合赛道，实现老字号的创新突围与年轻化升级。
1: 1935年，鸵鸟墨水诞生于郭店街。1945年，创始人郭瑶亭成功研制出中国第一滴鞣酸亚铁墨水，也就是蓝黑墨水，打破了当时进口墨水对中国文化

0: 故居还有其他我们这些景区联动做好。红色资源也是咱天津的文旅的一张名片，我们也要把这个优势用好。
1: 展现乡村发展的美丽蜕变，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FM 100.6京津冀之声系列专题节目《北京乡村振兴故事》。
2: 当我们谈论乡村，脑海中浮现的或许是炊烟袅袅的田园，或许是阡陌纵横的田野。但在北京市顺义牛栏山有这样一个村子，它用20年的时间把脏乱差的旧模样变成了看得见美景、记得住乡愁的美丽乡村，更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美丽经济之路。这里

帮扶我们村里，提升村里的村容村貌，提升这个精神文明建设，助推村里能成功申办下来全国精神文明村这个荣誉称号。通过企业的平台，然后和我们村子就是这些特

0: 应，是因暴露于热环境或者剧烈运动所致的机体产热与散热失衡。以核心体温大于40摄氏度和中枢神经系统异常，也就是以神经状态改变、抽搐或昏迷为典型特征，并伴有多器官损伤的可致死性综合征。
1: 热射病的救治必须分秒必争，提高患者的存活率。具体的操作步骤是：第一步，立即将患者移至阴凉通风的地方，解开衣物，脱掉外衣，同时喊周围人帮忙拨打120。第二步是快速降温，包括蒸发降温、凉水喷洒，同时配合持续扇风。此外，可以给患者头枕冰枕，或者用纱布包裹冰袋置于颈部、腹股沟、腋下等部位，也可反复冷水擦拭降温。如果患者意识清醒，可让其饮用冰水，边降温边快速送往医院。
0: 据中国气象局消息，目前太平洋上持续增强的厄尔尼诺气候现象或将成为

0: 跟专属主题消费活动，
1: 可直接用于新区特色餐饮、自驾出行等消费场景，把以往单一的看比赛升级为观赛、就餐、休闲、购物、出行一体化的全链条消费。
0: 除了官方活动，雄安集团成发公司推出冠军城市探索计划主题活动，赛场周边邻里中心汇聚主题集市、特色餐饮、便民服务等多元消费业态，把赛事热度延伸到城市空间和社区生活日常。
2: 相关的业态的融合，通过这个票根的形式吧，把雄安一些活力的点位、好的旅游点位，像

0: 你跟弟弟玩的时候不要在楼梯附近玩，那危险你不知道啊。
1: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2: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3: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0: 对抗感染，减少宝宝腹泻、感冒和过敏的发生。
1: 嗯，形成一个天然的保护伞哈。
0: 对对对，那么第二大类呢，就是母乳当中呢，它含有低聚糖。那么这个物质呢，它可以阻断病原体在宝宝身体当中的附着。发挥了抗感染的作用。并且它可以调节宝宝的肠道菌群，建立健康的微生态的环境，那么降低新生儿的肠炎的发生的风险。那么第三大类呢，母乳当中呢还有生长发育的调节因子，它负责内脏和大脑的快速成熟。有的生长因子呢，它可以修复宝宝的胃肠黏膜，促进肠道和肝脏的

0: 的免疫系统是没有发育完全的，
1: 嗯，
0: 而初乳当中呢，它浓缩了非常高的免疫球蛋白和免疫细胞这些物质，
1: 嗯，
0: 啊，这些免疫物质呢，它会覆盖在宝宝的肠道、呼吸道黏膜，它可以阻挡细菌、病毒的入侵，
1: 嗯，
0: 对，有的物质呢，可以减少新生儿的肺炎、腹泻，还有皮肤等感染的发生，
1: 哦，
0: 对对，那么也就是说，咱们新生儿啊，这个初乳，它是我们新生儿的天然的疫苗。而成熟乳呢，它就侧重于提供营养物质，支撑宝宝的快速成长。
1: 嗯，那您也刚才提到了，说这个母乳非常的智能啊，它的成分也会随着宝宝的需求而不断的变化。那我们想知道，这个早产儿的母乳和已经足月儿的母乳有什么不同吗？
0: 其实呢，大部分人呢都是不知道的哈。母乳中的成分呢，它其实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其实是非常智能的，自带调节系统。那么随着宝宝的月龄、身体状态的变化，甚至是宝宝是否是早产，它这个成分都是可以实时的调整的，并且精准的匹配宝宝的需求。首先咱们先来说一下，简单说一下普通的变化。那么即使在同一天喂奶，那么乳前奶和后奶的这个成分都是不一样的。前奶呢，是主要是补充水分。

0: 概率。
1: 对，
0: 还有就是母乳当中独特的这些低聚糖的成分，它可以大大的减少病毒性和细菌性的腹泻。
1: 嗯，
0: 同时呢，可以滋养肠道内的有益菌。那么也就是说，它可以去稳定宝宝肠道中的环境，
1: 嗯，
0: 来修复这些脆弱的肠黏膜，来降低肠道敏感和反复腹泻的情况。还有就是更智能的，就是宝宝口腔内如果出现了病菌，那么传递给妈妈后，妈妈的乳腺呢也能快速的识别
1: 哦，
0: 那么也会产生一些针对性的抗体。综合来说呢，这个母乳当中的免疫成分呢，它可以一边抵挡病菌的附着，
1: 嗯，
0: 一边消灭病原体，
1: 嗯，
0: 然后再养护胃肠道，让胃肠道形成一些有益的菌群。那么这三重作用叠加，所以说母乳喂养的宝宝发生腹泻呀、肺炎呐这些感染性疾病的概率呢，就会明显的降低。
1: 嗯，这个免疫防护作用还是挺大的哈。那母乳喂养对于像预防过敏性的疾病有没有什么作用呢？
0: 当然也是有很大的作用的。很多家长啊他是不知道哈。像发生湿疹呐、牛奶蛋白过敏呐、鼻炎呐，甚至哮喘这些过敏性的疾病，它最关键的预防的窗口期其实就是在婴儿的早期。
1: 哦，
0: 对。而母乳喂养呢，是我们目前啊科学界公认的最安全有效的防过敏的手段。那么宝宝其实发生过敏的核心的原因呢，是啊、肠道屏障它不够成熟，免疫系统发生了紊乱。刚出生的宝宝呢，他的这个胃肠道的黏膜呀缝隙大，那么很多大量的食物蛋白、病菌这些物质，它就可能容易进。

0: 著的降低孩子在婴幼儿时期甚至是成年之后肥胖的概率。
1: 嗯
0: 啊，这为什么呢哈，咱们先分几点说一说。首先呢是喂养模式。母乳喂养这个喂养模式的不同，首先如果是喝了配方奶，那么是用奶瓶来喝，那么这个配方奶的奶瓶呢，奶瓶来喂养呢，它的流速是比较快的。
1: 嗯，
0: 那么宝宝呢，他啊，家长们呢可能更容易的去强迫宝宝喝了一些固定的奶量。
1: 嗯，
0: 也就是说宝宝呢他会被动的摄入一些过量的热量。而母乳呢其实是由宝宝自主的去掌控这些吸吮的节奏。
1: 嗯，
0: 也就是说宝宝吃饱了他就会主动的漱口。那么身体呢他就会建立自然的饱腹感的信号。
1: 嗯，
0: 那么让宝宝不会过度的进食。对，这是从喂养模式上来看。那么还有呢就是母乳当中呢它会自带一些调节代谢的活性物质。那么这些物质呢它可以调控宝宝的脂肪细胞的分化。也就是说它可以减少宝宝身体内过度的脂肪的囤积。同时呢母乳中的一些蛋白和脂肪它的配比呢是比较温和的。它不会给宝宝的代谢呢造成负担，也会避免宝宝快速的出现增重的情况。还有就是肠道菌群的这些长期的影响。那么母乳当中低聚糖呢它是可以培养出来宝宝健康的肠道菌群的。它可以优化宝宝体内的糖分和脂肪的代谢效率。还有就是更长期的更远期的保护，就是咱们纯母乳喂养的宝宝它的胰岛的发育水平是更平稳的。它不容易出现胰岛素的波动。那么对宝宝长大之后呢出现暴饮暴食甚至是青少年超重的概率呢也会降低。但是呢这里我们也要说明一下哈，不是纯母乳喂养的宝宝就一定不会出现肥胖。那对当在添加辅食之后我们也要注意避免高油高糖，也要保证宝宝的活动量，不然他依然还是会出现肥胖的。 对
1: 通过其他的辅食也同样能够增加热量。

还有脂肪这些代谢，那么降低宝宝肥胖还有胰岛异常的这些概率。还有就是有可能助力于宝宝的神经发育啊，影响到宝宝今后的情绪呀、认知这些。

0: 那么咱们继续的坚持母乳喂养，可以给宝宝长期的给予一些免疫的补给。
1: 嗯，
0: 那么持续母乳喂养的孩子呢，婴幼儿时期的感染它其实更少，而成年之后呢，患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的发生概率呢也会更低。还有就是可以更助力于宝宝的大脑和认知情绪稳定。总的来说呢，那咱们在前6个月之内呢，纯母乳喂养呢是可以满足宝宝的生存需求的。并且可以规避过敏的发生。那么在6个月到2岁之内呢，咱们坚持母乳喂养呢是可以在长期夯实宝宝的免疫代谢神经发育基础，这也是世界卫生组织给出这项喂养的建议的完整的一些科学的支撑。
1: 这么看来，这个母乳喂养对于婴儿的好处真的是太多了，而且从长远来看也是好处多多的哈。
0: 对的。
2: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

0: 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0: 乱这些情况。那么咱们从长期的健康来看，母乳喂养呢，它也可以降低妈妈多种的疾病还有一些慢性病的发生。
1: 嗯，
0: 很多的医学研究证明呢。

0: 对，但是这个时候我们要说一个误区啊，误区，也就很多妈妈也问过我这样的问题。
1: 嗯，
0: 那么母乳喂养是不是就不会得乳腺癌了啊？它其实是这样的哈，母乳喂养呢，它是保护，但它不是绝对的防护。
1: 嗯，
0: 它只是降低了乳腺癌的发生风险。
1: 嗯，
0: 但并不代表啊，长期的哺乳就一定不会得乳腺癌。
1: 嗯，
0: 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乳腺癌的筛查是非常重要的，不能省略的。
1: 嗯。还是有必要的，它也不是绝对能够规避的啊。
0: 对对对。
1: 那哺乳喂养和产后抑郁之间有关系吗？为什么呢？
0: 嗯，其实

0: 大家说一下哈，咱们科普一下一个关键的点，就是母乳啊，它本身它不会产生导致妈妈的抑郁，母乳的体验感好还是不好，它才是这个妈妈是否抑郁的核心。那么其实顺利的哺乳呢，它是会让妈妈产生快乐的情绪。对，那么如果出现了哺乳的不顺，或者才会引起妈妈低落呀、失眠的这些。那么如果妈妈出现了这些不好的情况，那么千万不要硬扛啊。那不管是母乳还是奶粉，首先要先优先照顾自身的情绪，然后及时的去寻求家人甚至是医生的帮助。对。
1: 咱们再来聊一聊这个母乳喂养啊，它不只是喂奶，这个母婴之间的亲密的身体的接触本身是不是也有健康的意义呢？
0: 其实大部分人认为啊，母乳喂养的价值主要是在于乳汁中的成分。

0: 能被迫的断奶或者是母乳喂养。还有就是现在呢医疗体系在专业上支持呢是不够的。对，很多医院呢它是缺少这些泌乳培训的。那么目前呢是没有办法达到产后的一对一的母乳的指导。当妈妈出现堵奶乳房疼痛或者是含接不良等一些问题的时候是没有得到及时的解决的。
1: 没有办法寻求帮助。
0: 对对，那么也就是说很多妈妈遇到这些问题只能自己硬扛。对，那么甚至就中途就放弃母乳喂养了。对，还有就是一些认知的误区。对，很多妈妈认为呀自己的奶量不足或者是母乳其实没有什么营养。他们认为配方奶更有营养。所以很多新手妈妈就在刚生产之后因为自己的认知误区就被动的接受了混合喂养。那么也确实大大的降低了纯母乳的支持率。也就是说我们其实要是想达到这个60%的这个目标，那么不仅要靠妈妈自己的坚持，其实还要靠一些宣传来改变我们认知的误区。对，然后还有职场的支持，医疗专业的支持，还有社会环境的支持，多方面才能共同的达到这个目标。
1: 那咱们中国6个月内婴儿纯母乳喂养率目前达到什么水平？

0: 觉得这次啊，我真没白去，我去了黑龙江省的这个东宁市啊，它就是在那个宁古塔的东边。宁古塔那个地儿，大家都知道，这个地区啊，其实是非常非常寒冷的。所以呢，像这个东宁市啊，它确实冬天特别冷。那冬天特别冷，就意味着这个木耳的生长期呢，它会特别长，就跟那个东北大米似的。一年我就产一季稻。
1: 对对对，那今儿老冯给大家带来的是头茬的春木耳啊，是当地的。这个春木耳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说我们要这个春木耳呢？
0: 它经过了一冬天的这个木耳的冬眠和生长，等于它储存营养，植物也是储存营养，所以在春天的时候它得到了一个好的这样一个季节上的一个分配。哎，然后呢把春木耳啊给它整个的切割下来，不带木屑的，又干净又好吃，泡发了之后等于它这个肉感呢又特别好。
1: 嗯，就这个头茬的春木耳，它的营养可能也更加的丰富，是这样吗？
0: 对，要说到营养，其实主要

0: 的这种网站上看的话，大概这样品质的木耳，这个原产地的木耳，这样的春茶木耳大概一斤在200块钱。
1: 哦，我们今天等于是2斤给您的价格是199元，这个价格还是比较实惠的哈，
0: 对，一半的价格。

0: 纸袋两斤双牙子东北黑木耳，您可以带回家。如果感兴趣的话，您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感谢老方做客我们的节目，北广购，放心购。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您即将收听的是傅中心会客厅。
3: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
4: 暑期到，乐淘淘，安全知识要记牢，打火机别瞎了，水边河边咱别靠，一不小心脚踩空，扑通掉坑吓一跳，过马路左右瞧，红灯亮了赶紧停脚，绿灯一跳小步跑，不玩手机不打闹。哎，路边有个怪叔叔，说啥给啥都不要，吃东西先洗手，隔夜的西瓜不能嚼，户外运动戴顶帽，补水才能防晕倒，家长跟紧陪伴好，监护到位不松套，安全知识要记牢，快乐暑期安全宝。
5: 一个个小小的安全举动，守护孩子成长大大的快乐，愿每个孩子都有安全。

0: 验。
1: 嗯，把露天电影这种体验给我们拉回到运河边了，应该是很多朋友特别想要去体验的生活。今天的副中心会客厅呢，我们带大家一起走进运河边的光影故事公益电影展映活动，一起来解锁运河边到底有什么样的电影，有什么样的光影故事，像姚芝说的，有什么样的光影和我们的生活融合的我们的烟火气，探究露天电影背后文旅融合的全新活力。
2: 欢迎今天做客会客厅的四位嘉宾，通州区委宣传部文化传播服务中心主任张全，欢迎张主任。
1: 张主任好。
3: 主任好，大家好。
2: 欢迎您。通州区永乐店镇党群工作办公室宣传负责人季建南，欢迎季主任。
4: 好，大家好，主持人好，
2: 欢迎您。还有通州区台湖镇文体办负责人王童岩，欢迎王主任。
5: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以及北京大运河文旅公司接待部负责人张璇，欢迎张璇。
6: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四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也请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回忆一下您的露天电影的记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有两个互动话题，第一个呢，就是我在露天电影看过这部影片。

呢。像7758说，现在的电影可能更丰富了，像你好李焕英到流浪地球这类新影片，再到熊出没这样的系列动画，夏夜吹着晚风围坐在一起看片的浪漫一直都没有改变啊。这还有朋友说看过地雷战、地道战，都是黑白电影。还有朋友说看过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和大闹天宫，还看过宝莲灯呢。您看，其实我发现

0: 有几个这个主要的这个考虑吧。一个呢就是主动呢走到大家身边，离得大家观影更近一点，当然是不扰民的地方啊。
1: 嗯嗯。
0: 第二呢就是人流量大一点的地方，让更多人能看到。
1: 嗯。
0: 第三个呢可能也是这个环境好一点的，兼顾这消暑纳凉，它的配套设施这个多一点，比如健身器材啊，比如能踢球啊，比如小孩能玩。

0: 运河西岸呢，它是一个冰水台阶，它是阶级性的，所以坐在我们的冰水台阶上，每一层的这个游客呢都能够观赏到我们的影片。
1: 这其实也是我们副中心新的商圈，包括我们新的打卡点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在打造的时候本身就是为了后期我们更多的演出啊，我们更多的全民的文化活动植入，打造好了这个台阶也好啊，坡道也好，尤其是亲近河边的，亲近大运河边的这种场景都事先规划好了啊。
0: 对，也是让我们的游客以及我们周边的居民来到我们这里游玩的时候，能够近距离的接触到我们的运河，了解到我们的运河。
2: 嗯，您看运河西岸呢，是靠着运河有这样的一个得天独厚的

0: 路线不准确，后来当地人说你就到那个永乐殿中学就行了，那个点位非常的清晰，然后在过去反正车那附近停那儿，然后溜达大概一两百米他就到那个点了。
1: 对，其实现在导航永乐殿大吉就可以了。
0: 对，现在就更加准了。嗯，
1: 是的。
0: 那台湖呢，其实台湖也有

0: 了你，我能不留？
1: 小小年纪，有胆量。
0: 哼，我们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2: 听说老王酒量很好。

0: 这朋友啊，这我身边的，比方说像我跟静雯，就是我们知道有这样的露天电影，我们就特意的去看一看。今天如果我们正好去副中心了，然后看到哪部电影在放，我们可能看的就是哪部啊。但对于我觉得老去遛弯的，天天遛弯的，他得看影讯。就今天哪部电影我特想看的，我还想在这种氛围里看的，我就去看这部电影。
1: 所以说，想先问问咱永乐店镇，
0: 对
1: 咱们这边播放的近期的电影安排是什么？
2: 我们的片源呢，主要也是来自咱们区委宣传部文化传播中心的授权。近期啊，我们也是播放了刚才提到的《小兵张嘎》、《百团大战》，包括儿童喜欢的《潜艇总动员》《冒险岛》、《血战湘江》等等。然后本周呢，我们计划播放的是《年会不能停》。
0: 是不是？
2: 意思是，
0: 因为二。我刚刚看完《年会不能停》的二，刚刚上演哈、不大一样，对吧？一重新让大家再看一遍。
2: 是的，
0: 哎，您这个特别好，因为我最近好多朋友看完二以后说，哎呀，我也把一去复习复习，
2: 让大家再熟悉起来。包括《疯狂动物城》、《飞驰人生》、《浴血困牛山》，可以说是这种红色电影啊，加上动画电影啊、冒险片啊，等适合各个年龄段的这种电影啊，就都涵盖了。
0: 那我们台湖的怎么来安排？这个片源还有点不一样，虽然都在这个库里，咱们自己来选，是不是？
3: 现在呢是8月份，也刚才张泉主任也说了，是这个红色季，我们也会多选择一些这个红色电影。但针对我们台湖呢，唐大庄民宿，还有一些社区点位，这些地方呢，我们也会选择一些动漫电影来契合这些暑假档孩子们的需求。
0: 因为唐大庄村它是一个民宿村，离环球影城太近了，所以有很多去环影的我们的外地的游客，他可能就会住在那儿。
3: 是，所以等他们从那个晚上从环球影城回来。

年初就元旦的时候就去唐大庄村住了，冬天还不算是我们特别火的时候。那这个整个村里它各个民宿也各有自己的特点，所以大家在夏天的时候它有别样的场景。

0: 和西岸最近的排播又有什么安排？
1: 对，应该不一样吧，它的人群是不是更年轻更有活力，更贴近于这个夜里爱出来玩的朋友。
2: 嗯，我们运河西岸呢也是根据人流的一个规律，然后将我们播放的影片进行了一个分类，也是兼顾了不同群体的一个需求。像暑期我们重点播放的还是亲子动画科普教育类的这些影片，然后贴合了我们的青少年还有这种亲子家庭出游的人群。然后日常时段呢，我们主推的就是红色主旋律。

0: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打磨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北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0: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和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各位好，我是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张维。
1: 各位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姚芝。
0: 运河边啊，我们开始有露天电影了，这今年的点位特别多，影片也特别丰富。今天呢，我们要在我们的副中心会客厅里和大家一起来讲讲过去一张白布一台放映机这种童年的记忆重回到我们大运河边，带大家一起走进运河边的光影故事公益电影展映活动，来结

0: 运河西岸大运河文旅公司的张璇，想问问咱们来看露天电影的人多不多，包括现在主要的特别痴迷的老来看的回头客啊，咱也知道他到底什么样的人群比较多呢？咱们先从这里开始说吧。来，运河电镇。
1: 嗯，好的，
0: 建南。
1: 我们大集夜市人流量还是可以的，尤其是开业前三天啊，我们连续开设了三天的露天电影专场，然后观影人次呢达到1200多人，就平均下来呢每场大概400人左右。然后我们第一场啊播放的是浪浪山小妖怪
0: 啊，
1: 所以这种亲子家庭啊就特别喜欢，尤其年轻人。然后第二天呢播放了长安的荔枝，也是比较吸引年轻人。然后第三天、
0: 这一上来都是拿这种热门影片啊来冲击。
1: 第三天呢就是红色电影，就是高山上的花环，然后就是很受中老年人的喜爱。
0: 这老记忆应该村里有很多老人也过来了吧。
1: 是的是的。所以群众这个场均的观影人数啊都是非常稳定的，群众的参与热情呢也非常高涨。然后这个目前啊开业一个多月了吧，我们累计播放了30场电影，平均每一场呢也都能在100人左右，就是涵盖了我们亲子家庭啊中老年人包括年轻人喜爱的这种轻松的电影就都涵盖在内。但是还是以红色电影为主。
2: 一个月30多场是每天都有一场还是有时候一

0: 儿的这个意象。
1: 嗯，
0: 然后像我们这个运河西岸呢，它的观影客流呢也是随着我们的日期而变化。
1: 嗯，
0: 像我们的周末节假日人流是特别的多，可以说是座无虚席的那种。
1: 嗯，有的
0: 非常的火
1: 爆。站着是吗？
0: 对，有的就游客他可能就会站在我们的冰水台阶处，然后。

0: 新晋副中心的网红的这些花海定位，
1: 嗯，
0: 确实非常非常的漂亮。
1: 嗯、
0: 比如说灵石里花海、
1: 嗯、
0: 西街花海、鹿城花海、宋庄花海，
1: 嗯，
0: 包括这个永定、张湾全都有花海。
1: 嗯、这花海点位都有露天电影，基本上。
0: 基本上我们大概打造了六七个吧，
1: 嗯，
0: 花海的露天的放映点位，
1: 嗯，
0: 因为也在一点试嘛，今年是第一年嘛，我们说叫1.0版本嘛，
1: 嗯，
0: 走出去看一看。
1: 这、嗯啊、都是流动的哈。
0: 不是，这些点位呢，因为
1: 固定的。
0: 对，我们就想在这边看看这人群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
1: 嗯
0: 啊，但是现在目前来说，这些花海基本上每天的观影人数都能达到100-200人吧，
1: 嗯，
0: 多的可能会好一点，
1: 嗯、
0: 这个少的有可能就也20-30人，基本上都差不多。
1: 嗯，嗯嗯
0: 然后这些点位呢，白天呢基本上那个环境特别好，特别漂亮，
1: 对
0: 所以大伙都是拍照打卡。
1: 嗯，
0: 然后一到晚上呢，一到7点多之后，哎，看这又开始放电影了，
1: 嗯，
0: 所有人又继续。

0: 家可以看得见。嗯，
1: 好，真的是我们聊天室里好多朋友都在说自己的露天电影记忆啊。这1528说小时候的记忆，每周的娱乐活动呀，英雄儿女、南征北战、小兵张嘎、地道战、秘密图纸。哎，秘密图纸我还没看过，
2: 我也没看啊，
1: 是吧？这是一部什么影片？一会儿我得查查。他也说，真的是集体活动，组织在操场观影，看过《长征组歌》，看过《洪湖赤卫队》，
2: 嗯。所以说呢，其实我们的这个大家其实在我们的看电影，其实我特别好奇什么呢，因为我们也有听友在互动说小时候带着马扎去那儿排队，先占个位儿。
1: 嗯，
2: 我很想问问咱们今天在座的四位嘉宾哦，因为大家是不是同一个年龄段的，应该对于露天电影的回忆，
1: 年轻人，
2: 对对对，不太一样。就是小时候都有参加过这样的回忆吗？露天电影的回忆，那是一个什么场景？
3: 有过，

0: 等公告，
1: 因为那个刚才说了一句，说这个我先不剧透了
2: 啊。
1: 听众说不行，得告诉，稍微剧透一点。
0: 好好，
2: 对。
0: 然后这个舒适文艺夜游线呢，是宋庄艺术小镇，然后还有周边的一些这个有特色的实体书店啊，也是艺术。

0: 方言的这个故事，
1: 对，一个是了解方言故事，一个呢想通过这部微电影呢，这个找回对电影这个儿时的这些初心，儿时一些感觉，还有呢，也是为我们的所有的公益电影放映员，这个拍的这么一部片儿，也是让大家那个坚定对公益电影这项事业这坚守的这个决心，
0: 这也是一个感觉是一个。现在很少人从业的这个职业了啊，
1: 是的，是的。
2: 那大家觉得这类活动对市民与咱们乡镇街道来说，各自都能带来哪些好？

一块荧幕盛满了几代人的夏野的温柔记忆。如今的副中心呢，有数百处的公益放映点，遍布了河畔村镇和夜市，光影和烟火商圈，我们相融共生。从惠民放映到特色光影的旅行路线，也希望我们的露天电影能够成为

0: 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0: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重播版。
3: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4: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3: 去河北

郎。那么所谓同胎啊，就是一会儿咱们就能看到他们敲敲打打，把紫铜板剪成扇面、长方形、正方形，然后再把它们拼接。

0: 成了什么电炉。那么在这个窑炉的演变过程之中呢，也会给同学们讲到它烧制的时候会更越来越什么呀，越来越干净了。因为以前煤它必然有这个
1: 灰尘，

这是咱们大师的一些获奖作品，你比如这个九龙宝尊，就是《哪吒闹海》里边的啊这个形象。所以说呢，景泰蓝还可以和很多的 IP 啊去做融合，这是我们给香港做的一个吉娃娃。那么这个是在纽约时代大屏上展示过的景泰蓝的国礼将军冠啊，我们就会问到啊，这个帽盔是不是都是武将戴的呀？所以叫将军冠嘛，很威武。啊，然后呢，器型很挺拔，然后又做了一面是龙，一面是凤，所以也会讲到景泰蓝呢，实际上它是都讲究吉祥纹饰的，它都是有图必有意，有意必吉祥。景泰蓝，那么还可以做成这种挂画，像那面前的这个四扇屏就是博古架的一个四条屏，还可以食用器，这个是景泰蓝的碗。

是一点一点的进行研究吧。最早我们做烫画不做封釉，然后它烫电烙铁温度高低烫出来的，你就摆放时间什么了，它多少会褪一些浮色，它跟雕刻的不一样，你雕刻你怎么晒它也不褪色。后来我们就上了一层封釉烙画里面的。就是还有镂空雕刻的，镂空雕刻就是它晚上的光特别好看，它会打在墙壁，它会有一个折射的投影。您看我这个是小兔子的葫芦灯，它就会打到房顶和墙壁，它会有折射的投影。镂空的复杂也按图案的复杂程度，像简单那些钱币的、小花的这样的，有可能一天从掏。

0: 山涌运河文化带的回响，
1: 听长城文化带的回响。
2: 中国长城博物馆，
0: 北京大运河三条文化带是新时代北京文化脉络的精华所在。

0: 篇章。
1: 听见北京，漫步城市文化带，体味新时代首都风采。
2: 网络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

0: 尝试让生活放慢脚步，花半小时为家人做顿晚餐，花十分钟给父母打个电话。
1: 妈，
2: 喂，
1: 最近身体挺好吧？
2: 我在北京，
0: 享受生活，放慢脚步，品味幸福。
3: 你人生中每一个重要的时刻

0: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0: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0: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老板，今儿上班路上我碰到一条狗，它看我，它居然看了我一眼。
4: 然后呢？
3: 不行啊，我也看它一眼，结果它还看我，我就一直盯着它，它居然也一直盯着
4: 我。这就是你上班迟到的原因吗？
5: 计较太多，受伤的总是自己。不计较，懂退让，关注眼前得失，可能会失去更多。停止精神内耗，横扫计较。

0: 塘十八街麻花酥甜，
1: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0: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廊坊广播电视台主持人一白，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廊坊广播电视台等京津冀三地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文旅节目玩转京津冀。听完两处线下研学点位的沉浸式探访，真的让人收获满满。一边呢是千年非遗的匠心传承，一边是乡土乡村的蓬勃新生。此刻呀，我们直播间里请到了两位嘉宾，分别是三河市杨庄镇宣传委员何子威和三河市融媒体中心副主任刘伟，欢迎二位的到来。
3: 各位玩转京津冀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大家好。
2: 何宣伟，咱们杨庄镇鲍庄村坐拥葫芦文化基地特

0: 在燕郊梦东方未来世界，有一场属于少年的航天奇遇。在这里，我们触摸航天脉搏，解锁宇宙奥秘，奔赴中国航天的星辰征途。相信很多小朋友都有一个航天梦。今天我们请到梦东方未来世界讲解员沈小梅，带我们解锁超酷的航天研学体验。
1: 大家好，欢迎来到梦东方未来世界航天主题乐园，我是本次的讲解员沈小梅。今天呢，将由我带领大家参观游览。梦东方未来世界呢，是国家四一级景区原学基地，是集航天科普展览展示、寓教于乐于一体的综合性主题乐园。不仅呢，让大家呢在体验的过程中学到许多航天科普知识，更加深入了解到中国航天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那我的使命是传播航天精神，我们的愿景是打造最好玩的航天科普乐园。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走进航天展厅。宇宙呢，对于我们人来说一直都是神秘莫测的，它一直处在不断的变化和运行当中，没有开始也没有尽头。随着航天科技发展，宇宙的奥秘也被我们人类所一一破解。我们人类所知道的星系就有好几万个，星系由无数的恒星系和尘埃组成的运行系统。历史上，星系根据形状分类，分为放学星系、椭圆星系和不规则星系。那我们居住的地球呢，在太阳系，太阳系在一个更大的星系当中，称之为银河系。这边呢所展现的是探秘太阳系。太阳系呢是以太阳为中心和所有受到太阳引力约束的天体集合体，这里有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

这个呢叫做太空骑士，是通过脚踏板踩踏的越快升得越高。啊，大朋友小朋友，小朋友达到一米一就可以玩。还有这个小摆锤和星际漩涡是一米一。

轻松打卡，建议大家上午趁着精力最充沛，先去龙发廊景泰蓝博物馆静下心来，感受宫廷技艺的千锤百炼。中午正好在杨庄镇报个庄，品尝特色的葫芦宴，在田园风光中稍作休憩。下午则把时间留给梦东方未来世界，让孩子们在浩瀚的宇宙中尽情释放。

0: 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0: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经常听

0: 在理。家中的这个老人啊，尤其是到了周老这个岁数和我这个岁数，就是稍微有一点岁数了以后，更能够体会到家中老人的这个重要性了。那么从心理上和行动上，我们中老年人要做什么呢？做一个人们口中的老小孩。好多人说这个老小孩不是稍微带一点贬义吗？这个老小孩是什么意思呢？我跟您说啊，从心理上要看得开一些，保持像孩子一样的接受程度，就是勇于接受新鲜事物，你会发现自己的心态就不会老。
1: 对，其实对于咱们说的这个老小孩来说呢，那什么样的零食更适合这个年龄层的人去选择呢？
0: 这个是行动上的。您看啊，像孩子一样少食多餐，孩子比较爱吃这个小零食是因为嘴馋。很多时候呢，中老年人倒不是因为馋啊，是因为呢怕饿，一饿之后呢还会伤害您，所以稍微有点饥饿感的时候就得吃几口东西咱缓解一下，尤其是上了年纪以后，咱就不能老忍着了。
1: 还真是，
0: 老人和小孩一样，平常家里边真的得备上点这个小饼干啊、小面包啊什么的作为小零食，这个我们就说在行动上作为老小孩。那么什么样的小吃零食更适合这个年龄层的人去选择呢？那么今天我们在别广生活时间就给推荐一样东西哈，来自于东贡堂的驼奶富硒八珍微化。这个可不是普通的饼干，今天这个可以算是营养宝库了。
1: 是，其实老年人吃上的咱们还得要多放在

啊，在这个配料表里边有明确的标明，为什么？就是让大家在吃一个小零食的时候，每天可能我就吃一两块这小饼干，但是补充咱们的硒元素，对吧？您在其他的平常可能吃正经饭，比如说早餐啊、午餐、晚餐的时候，可能您就不用再去想这个事儿了。那么这两三块的小饼干，真的就能补充到咱们营养所需的这个？

0: 100块钱还给您包邮送到家，
1: 对，价格呢非常非常合适。好，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
1: 北广购，
0: 放心购。

0: 会发现外边有一真空包装，那个真空包装上都印着地理标志产品的一个标，
1: 哎，就跟您说了，咱这是产自白洋淀，
0: 哎，另外呢，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今天咱们这个烤鸭蛋，它的原材料产自于白洋淀当地散养的麻鸭，这个麻鸭吃的是什么呢？吃的是店里边的这个小鱼小虾、田螺、蚌肉，还

0: 开车去那边买的，每年都回头客，
1: 离不远。
0: 哎，为的就是追求这一口香。它的香体现在五个字上，叫做松沙油细鲜。松是什么意思？您切完了以后，您会发现这蛋黄啊，叫鲜红流油，有着蟹黄一样的口感，它是比较松散的，不是那种硬心的。第二点呢是沙，每一颗蛋黄都起沙。啊，入口即化，你会发现吃一口这个蛋黄，拿这个舌头和砂糖一抿，哎，它就展了，而且因为油性特别大，所以说呢，您能吃到那个起沙的感觉，那个感觉是其他的说差一点点的咸鸭蛋都切不了。那么第三点就是说它的油，切完了以后把刀抬起来，您会发现刀上都沾着这个橘色的咸鸭蛋黄的这油，它油性特别大。
1: 您瞅瞅，咱们说这咸鸭蛋吃的就是这个流油的感觉。
0: 哎，第四点是细，说的不是蛋黄了，说的是蛋白。这个蛋白呢特别细腻，有弹性，有韧性。跟您说，像有一点软的那种卤蛋的感觉，这也是来自于它经过这个红泥的腌制，再经过烤这么一下，所以说口感不一样了。
1: 哎，
0: 咸度适中，香而不腻。
1: 哎，
0: 然后第五点是它鲜，这个鲜是来自于白洋淀的一个特色，因为它鸭子本身吃的是小鱼小虾嘛，所以说呢，它这个咸鸭蛋的蛋黄和蛋清啊，都带一点这什么螃蟹海鲜的味道。
1: 哎呀，
0: 吃起来呢鲜味十足，满嘴流。

0: 生态文明和城乡环境建设不仅是我们每个人的希望，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努力，维护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城乡环境，天更蓝，地更绿，水更净。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1: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0: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1: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

0: 魅力，读不尽悲欢离合，叹不尽恩怨情仇，精彩的历史瞬间，别样的激情演绎，尽在话说天下。
1: 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王明君。俗话说呀，一个好汉三个帮，确实每次做成一件大事都离不开好朋友的帮助与辅佐呀。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的好朋友。这个人不但是孙先生的至交知己，更是近代著名的革命家，他一生为国鞠躬尽瘁啊。那么这个人是谁呢？他出身于世代书香门第，他本应与笔墨纸砚为伴，他的祖先是宋代大诗人黄庭坚，他或许应该在诗词歌赋上有所建树。不过历史却偏偏让他选择了另外一条路，留学日本，

王总督张之洞给看中了，认为黄兴啊，他确实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于是呢，张之洞就派黄兴赴日本留学，到东京的弘文书院师范科进行深造。东京之行是黄兴一生的转折点，日后他也和日本结下了不解之缘。日本的留学改变了黄兴，黄兴后来又几次流亡日本，也是在日本结识了挚友孙中山。在日本进修期间，

岁相称。都说三十而立，三十岁的黄兴开始了他人生的革命旅程。他邀请刘奎一、张世钊、宋教仁、周震林、胡英、张继等十二人，以兴办矿业为名成立了华兴公司，也就是华兴会的前身。1904年2月15日，华兴会在长沙龙章的西园寓所正式成立，黄兴被大家推选为了会长，以驱逐鞑虏、复兴中华为革命口号。在随后的半年时间里，华兴会大力招募会员，并且在外地设立分会，同时联络其他同性质的组织。他们决定要办一件大事啊，这件大事要让华兴会的名字掷地有声。黄兴和他的朋友们制定了一个惊天计划，他们决定于农历10月10日慈禧太后70岁诞辰的时候在长沙起义。为了这个计划，

再次举行起义，与清军决一死战。1911年4月23日，黄兴在广州发动了著名的黄花岗起义。他率领敢死队100多个人奋勇杀敌，攻入了两广总督衙门。可惜当时的总督张明奇已经逃跑了。由于寡不敌众，最后黄兴的队伍几乎全军覆没。事后收敛了殉难者的遗体72具，这也就是著名的黄花岗72烈士。黄兴自己也负了伤，右手被打断了2根手。

是不用这个旗帜，你就不在同盟会干吗？行，你也不用走，我走。黄兴啊，断绝了一切关系，马上要退出同盟会。虽说这两个人是针尖对麦芒，火气十足啊，不过毕竟是多年的好友。后来两个人冷静了下来，还是进行了沟通，心平气和地阐述了各自的看法。黄兴主张用井字旗，井呢是水井的井，他认为井田是社会主义的象征，表示平均地权的意思。他没想到此语一出，孙中山就觉得不太美观，他不仅觉得不美观，还认为有复古的思想。

宋教仁呢却推举总理。黄兴曾经称赞宋教仁是老谋深算。1913年2月15日宋教仁进行竞选后抵达上海，得到消息的黄友迎接到了自己人北上。他没有想到在上海车站宋教仁遭遇暗杀。临终之前，黄兴是悲痛不已，我扶着老朋友的肩膀在他的耳边说，教仁逝世之后，黄兴与孙中山一起带着反对袁世凯专制独裁、保卫民主共和成果的二次革命。这不由得让人是唏嘘不已啊。好了，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王明君，明天我再跟您聊一位民主革命中的女侠客的故事。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西西。其实很多上了岁数的我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在饮食的时候感觉到挺矛盾的、啊。
0: 为什么呢？
1: 哎，因为爱吃点肉，但是吃多了对于他们来说又有点担心。
0: 担心什么？
1: 第一个就是怕油腻，第二个呢就是怕麻烦。
0: 嗯，
1: 我们想吃口地道的、香的，从买肉到自己做，没个大半天功夫，根本就弄不出来那个烂乎劲儿。
0: 哎，
1: 那为了解馋，折腾一整天。第三点就是怕做多了吃不了，平时可能家里就老两口，

0: 热水还有油脂给逼出来，紧接着就是一个关键的环节，过油炸皮，就是要把这个肉皮炸得金黄酥脆。炸完之后呢，必须得立刻把它投入冷水浸泡，因为呢要在这一冷一热之间让肉皮不仅是形成漂亮的虎皮褶皱，更重要的是要把这个皮层下的肥油给炸出来。
1: 哎，这也就是为什么您吃这个五花肉的时候，它那层肥膘吃着解馋，
0: 而且还不腻。
1: 哎，不腻的原因就是它那里边的油啊都已经逼出来了。
0: 对，
1: 然后就是咱们家里咱也没那功夫去做的，
0: 就是八小时的。

0: 多的，但是为什么亚麻籽油我们见的比较少呢？因为首先我们的国内只有一些比较纬度高的地方在产亚麻籽，另外一个呢，确实是亚麻籽呢，它相比于市面上的一些普通的油脂啊，它会比较贵。另外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冷榨的亚麻籽油，它为什么说它健康？我小麦先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冷榨亚麻籽油指的是亚麻籽采用的是低温物理压榨工艺精制而成。整个过程当中在低温下进行无化学反应，全面保住了亚麻籽的营养成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亚麻籽油，它营养特别特别的丰富，因为里边含有十几种的氨基酸，还有大量的多糖，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E 和丰富的矿物质元素。但是非常重要的是，它饱含着亚麻酸，这个亚麻酸对于我们今天这款油，对于我们您正在听我们节目的这个听众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
1: 是，这个亚麻酸呢，又称欧米伽三脂肪酸，是咱们。

0: 卡尼威纳斯进口纯亚麻籽油呢，总共主品加赠品，今天带给您的是总共十瓶，买五瓶送您五瓶，每瓶呢是400毫升。
1: 对，而且跟大家强调一下，这个所有的每瓶的400毫升，它的原料都是来自于进口的，全都是纯的亚麻籽油，而且全都是物理压榨的。
0: 嗯，那么而且呢，在我们节目播出的时候啊，如果您拨打电话，不管您有没有接通，有人说可能占线，没关系，只要您拨了，不管有没有拨通，再加送您一瓶，也就是说总共给您拿到手的是11瓶这个纯亚麻籽油。
1: 所以说今天这个组合性价比特别特别高。

0: 期了。
1: 对，
0: 另外还想提醒您一点，今天您带回去的是原料纯进口的纯的亚麻籽油，它里边的这个 Omega 3也就是亚麻酸的含量高达 57.6% 以上，所以说它的保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我们首先给大家提供了一个便利，就是它是小瓶去装的，所以说方便您储存。另外还有一点，您拿回去以后放到家里边，尽量放在柜子里边或者是阴凉的避光的地方。
1: 对，就是别太阳直射。
0: 对，因为亚麻酸其实它挺怕这个光照的。

0: 点亮他们的世界。
1: 大家好，我是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和京津冀新干线栏目主持人浩兰。建设生态宜居家园，从垃圾分类文明行为开始。垃圾分分类，资源不浪费，垃圾减减量，家园更漂亮。怎么样，加入我们的行列吧？分类在指尖，文明在心间。
2: FM 100.6 京津冀之声，协同

0: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嗯，这是你坐进沙发，嗯，伸懒腰的声音。
1: 您的消费32元。
0: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2: 张二，走，观云阁啊！
0: 38元苏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咱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聊什么呢？聊聊酱。
0: 哎，
1: 聊聊这个调味料。老说咱们北京人啊，对于这个吃的讲究，其实呢，很多的时候就藏在这个细枝末节当中。
0: 没错。
1: 比如说，咱们今儿节目里边单和您说这个调味的酱啊，您看啊，北京话里边。这儿化音其实对于很多的外府的朋友、外地的朋友呢，比较麻烦。
0: 嗯，挺有讲究的，不知道什么时候该加，什么时候不该加。
1: 对，你看，但凡小菜儿、小料都爱加个儿化音。比如说，咱们在家里边，切点蒜末，加儿化音；蘸点汁儿，加儿化音；切点萝卜丝儿，加儿化音。
0: 哎，
1: 您发现没有？这个都带着儿化音的小料。
0: 没错。
1: 但是，今天在节目当中跟您聊的这酱，您发现没有？

0: 哎，平常我们吃点这个烙饼，你说少了那口酱，这个饼好像也缺点滋味啊。
1: 哎，今儿呢就和您说说现在这日子口您肯定喜欢的两种酱啊，咱们家家户户都爱吃的什么？北京的炸酱，
0: 哎，
1: 和错过了这些日子就吃不着的一种酱什么呢？香椿酱。
0: 哎，你一听这香椿酱三个字就感觉透着那个香椿的香味儿、啊
1: 哎。对，就想起来了啊。咱们今儿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来自于江小亮他们家的这个老北京的风味炸酱，再加上香椿酱的这么一个组合。
0: 嗯，
1: 哎，说起这个炸酱，
0: 没错，
1: 我觉得就到了我的主场，因为我非常非常喜欢吃炸酱面。
0: 嗯，而且我觉得这好像是老北京人都喜欢在家里面自己去炸这个酱啊。哎、
1: 对，但是炸酱比较麻烦。
0: 对，
1: 咱们今儿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江小辣他们家的老北京的风味炸酱，您买回去尝尝，
0: 嗯，
1: 和家里边做的那个味儿，哎、有过之而无不及。您看啊，咱们北京人说这个吃炸酱面，
0: 嗯，
1: 一个是比较繁琐，
0: 是啊，
1: 第二个就是要求比较高，都觉得什么，哎，我爱吃的那口就是正宗的，
0: 嗯
1: 啊，而且呢得准备好多菜码。那北京人吃炸酱讲究是什么？料足，味儿正，工艺还得地道，差一点都不叫正宗。 哎，首先您听我说说，今儿给大家带来这江小辣的老北京风味炸酱，它是不是正宗啊？首先在选料上，我觉得炸酱的灵魂呀，还得在那肉。
0: 没错，太重要了那个肉。
1: 我个人比较喜欢吃什么，就是像这个江小辣他们家做的这个炸酱，是用肉丁做的。
0: 对，
1: 哎，他选用的是肥瘦比例为3:7的这个

0: 确实是决定着炸酱的好坏。您说外面买点便宜的黄酱，您自己在家里边炸，有时候那个味儿啊就容易焦不糊的啊。而且呢，这个黄豆酱它是遵循百年传统的工艺，去纯手工去进行制作的，历经三个月准备，三个月制取，三个月翻晒，三个月酿制而成，整整一年的时间才出这一瓶酱。所以说这个炸酱您拿回去以后，首先它能跟保证的是什么，就是酱，哎，味儿正，
1: 对，
0: 味儿足，
1: 对，而且拿回家之后真的

0: 但是这玻璃瓶有一好处什么呀，我们家经常买完了这个酱以后
1: 啊，
0: 哎，给它涮吧涮吧，然后呢留起来
1: 当一个储物罐
0: 啊，储物罐，哎，里边放点小咸菜啊，放点小杂粮啊什么的，
1: 嗯，
0: 还挺方便。

0: 咽下去之后，嘴里留着香醇的清甜回甘。
1: 哎，今儿这两款酱全都下饭下面条的
0: 神器，都流口水了。
1: 哎，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确实是还是比较实惠的。
0: 是，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主品加赠品，分别是老北京的风味炸酱是八罐，每罐200克；香醇酱是八罐，每罐也是200克。所以您，总共到手一共是16罐的量啊。那平常我们一瓶这个要卖到19.9元，那今天整个组合下来啊，一共16罐，只要199元。
1: 哎，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刚才这个聊着的过程当中，我就想啊，你看平常咱们吃这个炸酱的时候，其实也是可以蒯一小勺这个香醇酱放在里面
0: 啊，就掺着吃，
1: 哎，当个菜码也挺好的，有那个提味儿的感觉。
0: 是，
1: 而且这两款酱啊，我
0: 觉得它不相冲，
1: 哎，不相冲，而且我都尝了一下。它有一个好处什么呢？不咸。有时候咱们在外边买的那个酱它比较咸，但是这两款酱您买回去以后您去尝尝，确实它那个味道做的还是比较清淡的啊，非常非常适合大家去在日常使用，而且呢在安全方面大家也可以尽可以放心，不管是炸酱还是香醇酱，两款酱均做到什么零白砂糖，就这里边不搁糖了，零香精，零色素，稍微的带点甜口，是什么呢？这个酱的原因。黄酱的原因，包括这个香醇酱里边这个香醇本身就带一点这个回甘，所以说吃起来非常非常好吃，只靠优质的。

三味儿，三味儿，三种海鱼，三种不同的做法。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罐头组合，一个是您不用洗，不用挑，不用做了，打开就能吃，另外一个满足大家吃鱼营养丰富性上口感

0: 一个就是拿回去以后拌个米饭拌个面条挺好，或者什么呢，给它倒出来不用加热，就是当个下酒菜去吃。
1: 没错，有的时候呢再鼓捣鼓捣呀，加点什么菜呀等等，哎，往桌子上一搁真跟大菜似的。
0: 对，就是给您省事儿，给您省钱，给您丰富多彩的鱼的品种，给您丰富平均的营养。
1: 嗯，
0: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瑞昌林的三味海鱼罐头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
1: 哎，咱们有带鱼的罐头呢是12罐，黄花鱼的罐头12罐，三文鱼的罐头12罐，一共加起来呢是36罐，
0: 每罐150克，
1: 哎，每罐是3两的。
0: 嗯，
1: 那么价格只要299元。
0: 嗯，
1: 那如果您需要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啊。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年之友。

孩子放假，父母上班，老人主动扛起了隔代带娃的重任。我们心甘情愿地为晚辈付出啊，尽心尽力地照顾孩子的饮食起居、学习作息，总想把最好的都留给我们的孙辈。一边是割舍不下的疼爱，一边是源源不断的焦虑。因此有些老年朋友呢，就慢慢地陷入了越带越累，越累越焦虑，越焦虑越想管的这么一个

0: 同时呢搭配数字互动装置，用沉浸式体验活化传承瓷文化。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老年之友，周一我们说说心里事儿。大家好，我是红酒。
1: 我是编辑常思。
0: 今天呢常思和红酒呢请到了两位专家，一位是来自北京西城区平安医院的院长肖存立，另外一位呢是来自北京茂德社

浸泡在这样的一个空间里的时候啊，就会对于老年人来说带来极大的一个内耗，极大的一个应激事件。他可能会考虑，哎呀，我是不是把这个给人家把孩子吃好了没有，喝好了没有，就是照顾上，就从纯生理性的照顾上好了没有。第二个呢，还要看这个孩子是不是对这个满意，因为两代人的这个教育理

所以我们把这个这件事儿拆开来看，其实老年人的自我价值感部分其实占了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他如何评价这件事儿。那看似是在带孩子，实际是老年人在用带孩子的这个过程证明自己，证明自己我有用，我有价值，我能够为这个家庭付出。我想这个就是老年人那一端我们需要去考虑他为什么会对这件事儿那么重视。然后像肖院刚才所说，一个家庭当中如果关系稍微有一些微妙，比如这个婆媳关系啊，或者是这个这个叫女婿啊等等，类似于这样的事情出现的时候，那中间就会有很多很多这个叫不可抗的一些东西存在。老人在照顾孩子的时候就有一些避讳，或者是他不愿意去做，不愿意去承认的一个部分，但是他又必须遵照子女的安排去为孩子去做这些事儿。比如很多这个

如果他二十四小时沉浸在这样的一个对他来说具有压力的一个情景之中，那么最好的方法就是他先从这个情景中先出来一会儿。那么这出来一会儿，有真实的空间上的出来，也有这种心理想象中的出来，不管是哪一种的这种离开这个场景，可能对他来说都是最好的一种缓压的一个方式。人在这个处理痛苦的时候啊，第一个就是逃开痛苦源嘛。那这个痛苦源，如果他哪怕是今天像这个我刚才路上说的那个去旅游的途中，那么他可能父母带着孩子，那他出去他去看个演出啊，他去在边上去购个物呀，去休息一会儿啊，看看周围啊，对他来说都是暂时的从这个情景中离开了。那一旦是真实的，我觉得叫用心的离开，不是说人离开了心没离开。如果人离开了心没离开，那这个办法没用啊，一定是真的专注的处在那个离开的状态，哪怕是10分钟5分钟，对他来说也就认为自己在关照了自己5分钟。如果有这样的体验的话，那么在再次面对这种情境的时候，人就会好很多，觉得自己至少在这种痛苦的环境中，我有办法去抽离我自己。所以这个地方是一个很重要的，用这种真实的用心的去体验的一种抽离的方式。那么如果说这个中间里面就是不能这种抽离，就是没有办法，就是24小时，假如孩子不能动，家长没陪着，你就得24小时在这，那可能孩子的睡觉呀等等的时候，我们人没有办法离开这个空间，但是思想是可以逃开的，可能看一会儿电视，可能去跟着聊会儿天，打个视频等等，都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把这种就是至少在心理层面上把这个事情做了一个隔离，做了一个跟痛苦源之间的一个分离的现象。那么如果这个做得比较好的话，那么后面的这一系列的问题都会改变很多，来源于焦虑源的这个本身。第二个，如果这个中间这个焦虑源这个地方哪怕是离开，我们好像那种也牵挂的也放不下心来，那可能就需要我们在身体层面上要给自己，我觉得叫正念放松一下，要给自己至少我觉得可能闭着眼，让自己想自己感受自己身体当下的感觉是什么，可能有这样的真实的把这个体验给到自己的身体，让自己去关注自己的呼吸啊等等，这样我们也都可以让自己能够放松下来，让身体上的放松可能就会在我们的这种感受性上来说才能达到灵魂上的放松，就体魄是放松的，灵魂才能是放松的。所以这个地方

0: 再接着聊。
1: 山同脉，水同源，人相亲，地相连。京津冀如同一朵鲜花上的花瓣，瓣瓣不同。

0: 人们吃到美食，闻到花香，看到美景，都会愉悦快乐。而让这些美景继续美丽下去，做起来其实并不难。做好垃圾分类，切勿随意丢弃，让美丽时刻相伴。
1: 保持新鲜的空间。

0: 少年中国，
1: 少年中国是什么？
0: 这是100多年前的一本杂志，当年的一群哥哥姐姐想靠着它救国家于危难呢。
1: 杂志怎么救国啊？
0: 所以很多哥哥姐姐叔叔阿姨几年后又聚在了一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咱们今天才能在这里买到这么好看的印章呀。
1: 那我也想和哥哥姐姐们一样，做一件让以后的小朋友愿意盖章纪念的事。
2: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与青年同行，指引方向，共赴征程。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6: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0: 大家安排的是说说心里的事。今天呢，一起来说说暑期隔代带娃如何不焦虑，请到了两位专家，一位是北京市西城区平安院的院长肖存立，肖院长你好。
1: 你好。
0: 另外一位是北京茂德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理事长杨波，杨理事长你好。
2: 王军老师好，常思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0: 上面时段我们提到了哈，有些老年朋友呢，在假期这两个月的时候呢，带娃越带越累，越累越焦虑，越焦虑越想管，这样呢形成了一个内耗的循环啊。如何去打破这样一个循环？上面时段肖院长和杨理事长呢都给出了一些切实可以操作的一些建议哈。那下面时段呢，我们继续跟大家一起来分析哈。其实要分清楚疼爱与内耗。就是老年朋友呢会陷入一个纠结，完全不管怕不负责

就是我看我身边的这个就是年轻人带孩子就刚生出来时间不太长不到一岁就有关这个添加辅食到底什么时候该孩子加吃的就这么小小一件事情在我们那个年代时候觉得孩子想吃

0: 事情我们自己来，我觉得这个呢产生的矛盾就会比较少一些，是吧？就是关于吃喝拉撒睡，可能你有一些先进的理论，
1: 嗯，
0: 因为现在信息太发达了，就像刚才肖燕提到的
1: 科学喂养、
0: 什么时候吃饭啊、多少克什么的，有些家长也挺焦虑，你把这个非得灌输给老人，老人其实不太认可，说你不就是我这么养大的吗？你这不是现在白白胖胖有什么问题呀、是吧？你非让我这样这样这样这样，好烦，是吧？那行，那就别管了啊！您自己，是吧？我觉得很多老人在吃喝拉撒睡方面，比这个我们这代人还是做的优秀，确实优秀。人至少不怎么点外卖，是这意思吧？人至少不经常喝那些碳酸饮料，是吧？孩子还是比较天然的，但是呢。你说这个教育这个层面上就特别容易产生一些矛盾，就怎么去教育孩子，比方说写作业啊、生活习惯啊，那个就您来，作为家长的就放手啊。我说一个我自己的切实感受啊，即使老人比方回老家了离开了，他还会惦记一天的吃喝拉撒睡，他得告诉你怎么着怎么着怎么着，在家里还是焦虑，就觉得你肯定做不好。在这个时候啊，作为老人来讲啊，该放下就放下，还是那句话，常思不以前说过吗？儿孙自有儿孙福，是不是啊？他是一个大人了，他是一个爸爸妈妈，他就应该对他的孩子去负责，要不然你就别生，你生下来你就负责呀，你不能说我是爷爷奶奶，我倒是最终成了爸爸妈妈了，你觉得这不是一种，这是倒退吗？是不是？
1: 是。
0: 那有一天我走了怎么办呀？难道你们就被饿死了？

什么出发点呢？就是以孩子为中心的这个出发点，而不是以我们老人的这个出发点啊。那为什么要这么说呢？以孩子为中心的出发点，其实就是要首先要尊重孩子的成长规律。多大的孩子他应该做什么样的事儿，其实他都有成长规律。比如他学坐、学爬，甚至是学走路，他每一步都有自己的成长规律。那这些规律本身它都是科学的、可量化的，所以老人只需要遵循这些规律就行了。比如现代的规律是孩子们在暑假中间其实经常不写作业，到最后两天或者三天开始恶补啊，也有这样的状况。那我们说我们就要尊重这样的现象的发生，然后呢要接纳孩子的不完美。很多长辈其实特别关注孩子在学校的学习成绩或者考试成绩，甚至因为现在教育的规则是不对外公布这个排名嘛，所以他就会经常问孩子成绩怎么样啊，在班里表现怎么样。那这些本身在暑假其实它并不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因素，那暑假其实就是放松身心，整合，然后迎接下一个

0: 适当放手了，是不是就不负责任了呀？啊，某种角度上，某种意义上说不爱孙辈了。所以两位老师聊聊，就晚年最好的这种隔代亲情，你们觉得到底是什么样的？嗯，小远，
1: 其实呢，这个最好的状态，其实老人能够享受这个看娃的过程，
0: 嗯，
1: 这个过程是一个等于是他在享受，一个人在享受的时候就是一个很放松的状态，
0: 嗯，
1: 那么一个人的放松呢，让他对面的人才可能放松，
0: 嗯，
1: 这是一个就是有一个叫镜像理论，
0: 嗯，
1: 就这个里边呢，其实人脑子里边有一组神经元是专门学模仿的，就当我是放松的，我对面的人

0: 讲的，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有一些孩子能够去娱乐玩耍的部分，我们作为长辈有可能没有办法全程的去参与，比如孩子要玩一个漂流，很多老人其实是不敢参与的。
1: 对
0: 啊，那类似于这些的场景，我们要向他们的父母表达这个他的孩子的需求，由父母去陪伴。

先玩好了他才能学好啊，当然这是我自己的一家之言，就是你要陪伴他玩好了他才能听你去写作业的事情，真的是这样。如果这个孩子所有的这种玩也都是老人去行使，这个老人真的是挺累的，说实话他没有那么强的体力。我陪他去一趟环境永城，陪他去一趟欢乐谷，你让他去坐海盗船合

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等京津冀三地主流媒体共同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玩乐游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

是北方争霸的重要通道。东汉末年，群雄逐鹿，河间是各方势力拉锯的焦点。隋末夏王窦建德发迹于此，北宋时又成为抵御辽国南侵的第一道防线。到了明代，朱。

0: 中，为了保全性命，也为了保护诗经文化，毛亨带着年幼的侄子毛长一路向北逃亡。当时他们走到河间城北30里的一处地方，便在此定居下来。
1: 那乡亲们接纳他们之后呢，在那个连书都不敢留的年代，他们又是怎么把诗经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给传下来的呢？
0: 当时乡亲们非常友善地接纳了他们。白天毛亨带着毛长下地劳作，晚上就潜心研究诗经。毛亨在自己的院子里边挖了一个大菜窖，把诗经中那些晦涩难懂的句子写在墙壁上，一句一句地讲给毛长听。也就是在这个菜窖里，毛长完成了最重要的学习。汉惠帝执政以后，邪书令被废止，这时候毛亨已经去世了，毛长就担起了传诗的重任。他常常到南面的一个大村子为乡亲们讲解诗经，而且深受欢迎，后来那个村子就叫诗经村。
1: 哦，诗经村。那这个村就是这

0: 2008年全国古籍图书整理一等奖。
1: 那他的收藏是只限于古籍吗？
0: 不止，田国福先生还收藏了刻有《诗经》内容的茶托、婚书、瓷瓶等器物，命名为《诗经常物》。这些活教具让经典融入了我们的日常，潜移默化的教化民风。2026年3月，沧州市图书馆举办了他的珍藏古籍展，从私家珍藏到公众共享，千年诗经也得以在当代焕发新生。
1: 哎呀，您看，不只是收藏哈，还能让诗经活在茶托上、婚书里。那我觉得这不仅仅是藏品哈，这分明就是2000年前的生活周边哈。从书房到民间，这些诗经常物算是让咱们的经典落地了哈。
0: 没错。还有一位董洁老师走的是活态传承之路，他把这个诗经讲到了田间地头，讲到了大学课堂。十多年来，他就义务讲解诗经1600多场，线上线下的受众超过了130万人。他先后到城乡基层，并受约到了北京、天津等60多家单位传播诗经文化。他还创作出版了诗经经义，正在推进305首诗的印象工程，还为每首诗都创作了揭示主题的格律诗。
1: 天哪，1600多场义务讲座，130多万受众，董洁老师这是在用脚步丈量诗经的传播版图哈。从收藏到讲授，从书房到田野，何先人传承诗经的路子真的是越走越宽。那么除了您刚提到的讲座和著作，那么这两年有没有更新潮或者说更年轻的方式，让诗经走进新一代的视野呢？
0: 有，诗经美术馆的创办人欧阳新光带领着河间市一中和英华学校的学生，就联合绘制了一幅诗经兼佳主题的文化墙绘，在墙面上专门配有专属的二维码，扫码就能听诵读，成为了一个新晋的网红打卡地。另外，我们还举办了诗经文化主题的非遗作品展，把诗经和剪纸、刻词等

0: 司令还在黑马张庄召开了华北地区的工作会议，对冀中农村进行全面调查，推行了土地改革，为新中国政策制定准备了第一手资料。
1: 嗯，那段烽火岁月不该被忘记，幸好呢何坚把他们都留住了。那现在这些红色遗址已经串联成一条红色的教育走廊，能够让后人走近，能触摸，能感受。去到河间，我们既能够追寻红色足迹，感受信仰的力量，又能够接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哎，真的是一举两得哈。

0: 听众朋友，玩转京津冀，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听，这是浅吟低唱；听，这是纵情高歌；听，这是轻声哭诉。随手关上水龙头，节约从身边小事做起。

0: 京津冀之声。
1: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2: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1: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2: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3: 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玩转京津冀》，我是沧州台主持人于洋。好，那刚刚呢，我们跟孙局聊到了我们河间呢，现在呢，这个红色遗址已经串联成了一条红色的教育走廊，让后人呢能走近、能触摸、能感受。我们去到河间，能够追寻红色足迹，感受信仰的力量，也能够接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可以说是一举两得，是不是，孙局？
4: 是，说到传统文化，除了《诗经》，河间还有另外一张有分量的名片《河间府署》。
3: 哎，孙局长，那您赶紧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座府署吧。哎，到底藏着哪些惊喜呢？
4: 好，河间府署建于北宋大观二年，2013年修复开放，现在是国家的4A 级旅游景区。河间府署一共占地有80多亩。
3: 80多亩，天哪，那规模很大了，相当大哈。那这座府署它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4: 最特别的是穿堂，咱们都知道故宫有穿堂，但是在地方的衙署里，河间府署是唯一设有穿堂的。因为康熙、乾隆两位皇帝南巡，第一

0: 京徐官盖往来，工艺纷繁，慢说一官能尽职。自古称九河故道，田多赤鲁，岁苦灾欠，停江河属为斯民。这幅联把河间的地理位置、百姓疾苦都写进去了，提醒官员，这里不是让你来做官的，是让你来为民做事儿的。在府署东侧还有一个展示，专门讲解河间的历史沿革，像发明地动仪的张衡、汉昭帝的生母钩弋夫人，这些历史名人都与河间有关。
1: 嗯，一座府署串起了2000多年。那除了大唐河这幅联，那么府署里面还有哪些设置，哎，让大家能够看出古代衙门的这种治理的智慧？
0: 最直观的就是六科房，吏、户、礼、兵、刑、工，相当于古代政府的各个职能部门。吏房管官员任免，户房管土地赋税，刑房管诉讼监狱，兵房管城防剿匪，机构非常完善，而且很精简。还有街市坊，上面刻着公生宁三个字，取自公生宁，廉生威，只有处事公正才能明察是非。背面还有黄庭坚写的16字官箴，耳奉耳禄，民脂民膏，下民易虐。

0: 就一下书香氛围，冯国璋故居、刘安松墓等等。
1: 嗯，免费看古迹啊，免费逛书院。孙局，您这么一说哈，我就感觉河间的这个文旅资源，嗯，真的是特别接地气儿，而且又养人心。那么逛完了这些人文的景观，咱们是不是也可以找一个地方去透透气、撒撒欢儿了？河间有没有那种能够让一家人溜上半天的大公园？
0: 有三个公园，我逐一介绍一下。
1: 嗯，
0: 瀛洲公园是华北地区县级城市中最大的淡水型公园之一，总面积有108公顷。公园采用的是古典园林、直尺山林、多方胜景的手法，分了32个景区，一步一景，43公顷的水域重现了河间古八景中的古景，很多景点设计都来自于《诗经》的意境。你像亭栏观浅就源于鱼在再藻，依于其蒲，伟岸水央就出自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园里还有340多种植物，三季有花，四季常绿，还建有明清风格的亭台楼榭22组。
1: 嗯，这说的是我们的瀛洲公园哈。
0: 对，还有古洋河公园，它依托原有的河道和天然的坑塘改造而成，河道拓宽之后逐渐形成了这种迂回错落的生态水面，木栈道横跨河面，园内两组木质的临水廊亭是标志性的景观，原木配着青石，昼夜都是景，是游人打卡的核心点，全园还融入了

0: 来文化局就有的仿古金正式对外开放。院子正门处保留着一块乾隆御碑，据说是乾隆南巡的时候途经河间，当时正逢大旱，他亲自撰文祈雨表达愧疚之情，这块碑现在也成了院中一景。四一传习所一共有六个展厅，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李多奎先生的专题展厅、西河大鼓展厅、市县级四一项目展厅，还设有戏剧沙龙和小舞台。
1: 这个戏曲沙龙、小舞台，我们还可以举行一些小型的文化活动，都可以哈。
0: 是是，
1: 嗯，也听上去展品很丰富。哎，但是孙局，它跟普通的博物馆有什么不一样呢？
0: 最大的不同就是非遗传奇所，它不仅仅是静态的陈列，它更像是一个活的展示空间。比如说，在李多奎展厅里边有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教授创作的一些雕塑作品，就像您刚才说的，我们的戏曲沙龙展厅还可以随时举行文化活动，观众不仅是看，还能参与其中。
1: 啊，除了参观，我们去到那儿，我们还能是不是还能够学到一些东西呢？
0: 这是非遗传习所最重要的功能，它的定位就是非遗之家和传承学校，就是想让我们能学到一些东西。通过聘请非遗传承人，我们进校园、进社区免费授课。目前河间已经建立了40多处传承基地和传习点，受训学员已经达到了上万人，仅非遗进校园就开展了200多场教学活动，接待中小学生研学体验1000多人次。非遗传习所就是把散落在民间的文化活

0: 你像罗圈烧饼，它那个外形就非常有趣，饼中间是凹进去的，有点像盆儿。它好吃的这个秘诀在于炉顶上方的这个柴火吊炉，烧饼经过炭火的熏烤，焦而不糊，香气四溢，远远就能闻到那麻酱的香气。河间包肉，它肉片滑嫩，葱香浓郁，河间酥糖传承了1800多年，相传三国时张合曾献给曹操的一盒酥，指的就是这个。罗圈烧饼、阳江老咸菜、片粉都是河间人从小吃到大的味道。
1: 好，那听众朋友您记住了哈，来河间早晨呢吃一套驴肉火烧配鸡蛋汤，哎，中午呢咱们来一桌老席八大碗，下午呢再烧上几包酥糖和罗圈烧饼，晚上呢再来一盘河间包肉，这就是烟火河间最地道的打开方式。吃也吃了，逛也逛了，我想很多朋友还跟我一样已经开始琢磨我带回点什么去了。除了驴肉酥糖这些吃的，我们河间还有没有让人眼前一亮的选择？
0: 我推荐工艺玻璃制品，因为河间是中国工艺玻璃之都。
1: 嗯，这个名头我还是头一回听说，您给大家赶紧讲讲。

0: 不张扬，但是却经得起细细的打量；他不喧哗，却让人走了还想着再来。
1: 嗯，说得太好了，孙局长。最后，我想请您来向我们京津冀的听众朋友发出邀请吧。
0: 好。

参与其中，目的呢只有一个，就是让更多人了解母乳喂养的价值，也让更多妈妈能够得到支持。现代科学研究告诉我们，母乳远不只是一种食物，母乳当中含有超过3000种生物活性成分，免疫球蛋白、益生菌、生长因子、激素以及酶等等等等，这些成分共同构成了一个

0: 那么也就是说，咱们母乳啊，它既能够供给宝宝营养，它还可以提供防御、免疫、调节生长发育，它是这样智能的、活性的生命液体。
1: 嗯，这么看来，母乳真的是一种非常神奇的物质哈。
0: 是的，是的。
1: 嗯，那现代科学研究也发现了，说母乳当中还有超过3000种生物活性成分。那这些成分这么多，到底分别起到什么作用呢？
0: 那么现在的这些很多的科学研究表明，咱们母乳当中啊，拥有超过3000多种的生物活性成分。
1: 嗯，
0: 那么这些成分呢，它其实不仅仅是供给营养，它其实每一

0: 就是因为新生儿啊，他自身的免疫系统是没有发育完全的。
1: 嗯，
0: 而初乳当中呢，它浓缩了非常高的免疫球蛋白和免疫细胞这些物质。
1: 嗯，
0: 啊，这些免疫物质呢，它会覆盖在宝宝的肠道、呼吸道黏膜，它可以阻挡细菌、病毒的入侵。
1: 嗯，
0: 对，有的物质呢，可以减少新生儿的肺炎、腹泻，还有皮肤等感染的发生。
1: 哦，
0: 对对，那么也就是说咱们新生儿啊，这个初乳它是我们新生儿的天然的疫苗，而成熟乳呢，它就侧重于提供营养物质，支撑宝宝的快速成长。
1: 嗯，那您也刚才提到了说这个母乳非常的智能啊，它的成分也会随着宝宝的需求而不断的变化。那我们想知道这个早产儿的母乳和已经足月儿的母乳有什么不同吗？
0: 其实呢，大部分人呢都是不知道的哈。母乳中的成分呢，它其实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其实是非常智能的，自带调节系统。那么随着宝宝的月龄、身体状态的变化，甚至是宝宝是否是早产，它这个成分都是可以实时的调整的。并且精准的匹配宝宝的需求。首先咱们先来说一下，简单说一下普通的变化。那么即使在同一天喂奶，那么乳前奶和后奶的这个成分都是不一样的。前奶呢是主要是补充水分和乳糖，而后奶呢脂肪的含量就比较高了。对，那么当宝宝感冒或者是腹泻的时候呢，那么妈妈的乳汁里呢，可能在几个小时之内就能产生出相应的对应的抗体。对，那么从初乳到过渡乳再到成熟乳，其实这个成分也是变化的，免疫物质会逐渐的下降，而脂肪能量呢会持续的提升。

0: 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健康的肠道啊，它可以通过影响免疫、代谢、情绪啊，是宝宝的第一生健康的这个起点。还有一点就是它可以母乳啊可以精准的提供给宝宝适合生长的营养物质。可以降低宝宝终身慢性病发生的风险。对，有助于大脑的发育。因为母乳当中它的营养配比啊，像蛋白质啊这些，或者有自带一些 DHA， 还有一些神经的生长因子，这些物质它是可以支撑宝宝的大脑和视网膜的快速发育的。对，很多这个激素啊它也能够调节宝宝的食欲，也能避免宝宝的过度喂养。也就是说，从长期来看，母乳喂养的孩子他在成年之后发生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都会大大的降低。对。
1: 那这个母乳当中的免疫成分它是如何保护婴儿的呢？为什么能够降低婴儿感染以及腹泻这个风险？
0: 是这样哈，咱们母乳当中啊，刚才说了哈，有上千种的免疫成分。那么它其实就相当于给宝宝打造了一套双层的防护网。

0: 它可以快速的修复宝宝的肠黏膜，从源头上阻止这些过敏原进入体内。其次呢，母乳喂养呢，对训练宝宝的免疫系统，那么可以避免宝宝出现过度的敏感。对，你像乳汁中有一些分泌型的免疫球蛋白，它呢不会引发过敏，反而呢它会调和温和引导宝宝的免疫系统，也就是说让宝宝的免疫系统啊不会过度的攻击，
1: 不过度的亢奋。
0: 对对，从根本上纠正这个过敏的体质。对，还有呢就是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母乳喂养啊，它可以塑造健康的肠道菌群，对，然后它可以抑制宝宝体内的有害菌的滋生。那么其实稳定的肠道菌群是调节免疫的核心，它可以有效的降低宝宝的湿疹、食物过敏、过敏性鼻炎和哮喘这些发病的概率。对，那么咱们简单的说，也就是母乳喂养啊，可以通过修复咱们的肠道黏膜，训练宝宝的免疫系统，平衡肠道菌群，多重作用来帮助宝宝平稳的度过免疫系统建立的关键时期，大幅度的降低宝宝终身过敏性疾病的风险。
1: 真是没想到啊，其实现在过敏性疾病还挺普遍的，可能很多人都没有想到通过母乳喂养能够那么早就及时的预防过敏性疾病的发生，所以我们要引起重视了啊。
0: 对，
1: 另外母乳喂养对于预防儿童肥胖有作用吗？您刚才提到说这个母乳里边是含有这个低聚糖的是吧？
0: 对对，那么很多人呢其实是有一个误区的，认为啊母乳喂养呢它脂肪高还有糖分，那么它是不是更容易把宝宝喂胖？其实是恰恰相反的。目前很多的这些临床的研究啊证实，那么母乳喂养呢它是可以显著的降低孩子在婴幼儿时期甚至是成年之后肥胖的概率。这为什么呢哈，咱们先分几点说一说。首先呢是喂养模式。母乳喂养这个喂养模式的不同，首先如果是喝了配方奶，那么是用奶瓶来喝，那么这个配方奶的奶瓶呢，奶瓶来喂养呢，它的流速是比较快的。那么宝宝呢，家长们呢，可能更容易的去强迫宝宝喝了一些固定的奶量。也就是说宝宝呢，他会被动的摄入一些过量的热量。而母乳呢，其实是由宝宝自主的去掌控这些吸吮的节奏。也就是说宝宝吃饱了他就会主动的漱口。那么身体呢他就会建立自然的饱腹感的信号。那么让宝宝不会过度的进食。对，这是从喂养模式上来看。那么还有呢就是母乳当中呢它会自带一些调节代谢的活性物质。那么这些物质呢它可以调控宝宝的脂肪细胞的分化。也就是说它可以减少宝宝身体内过度的脂肪的囤积。同时呢母乳中的一些蛋白和脂肪它的配比呢是比较温和的。它不会给宝宝的代谢呢造成负担，也会避免宝宝快速的出现增重的情况。还有就是肠道菌群的这些长期的影响。那么母乳当中低聚糖呢它是可以培养出来宝宝健康的肠道菌群的。它可以优化宝宝体内的糖分和脂肪的代谢效率。还有就是更长期的更远期的保护，就是咱们纯母乳喂养的宝宝它的胰岛的发育水平是更平稳的。它不容易出现胰岛素的波动。那么对宝宝长大之后呢出现暴饮暴食甚至是青少年超重的概率呢也会降低。但是呢这里我们也要说明一下哈，不是纯母乳喂养的宝宝就一定不会出现肥胖。

宝的胃肠还有免疫系统还有甚至是肾脏，它都是没有发育成熟的。那么母乳当中呢，多种的活性的免疫物质呢，或者低聚糖啊这些等物质，它可以全方位的防护甚至减少宝宝的腹泻呀、肺炎呢、中耳炎的这些发生。那么这个时候啊，六个月内的宝宝他其实也是没有办法消化辅食内的大分子蛋白的。那么也就是说，过早的添加辅食可能容易诱发宝宝出现过敏呐、加重肾脏代谢负担这些情况的发生。而母乳当中呢，它其实是可以提供全部的水分营养，其实在六个月内是不用额外给宝宝喂水和奶粉的。但是等到六个月之后呢，那么宝宝的生长是加快了，那么母乳当中的能量呢，它其实是不足以完全支撑发育，那么这个时候就要搭配辅食了，但是建议母乳呢依然是不能断的，因为六个月到两岁之内呢，宝宝的免疫呀、大脑啊、肠道菌群呢，它是一个发育的黄金时期，母乳当中啊，它可以提供一些抗体、生长因子，甚至是可以提供一些代谢的激素。那么坚持母乳喂养呢，它还是可以持续的降低宝宝的湿疹、哮喘、肥胖等一些慢性疾病的发生的风险。那么也就是说，两岁以内的宝宝自身免疫其实还是在逐步的完善当中的。那么咱们继续的坚持母乳喂养，可以给宝宝长期的给予一些免疫的补给。那么持续母乳喂养的孩子呢，婴幼儿时期的感染它其实更少，而成年之后呢，患糖尿病

清清白白的饮料瓶儿，为什么要把我扔在这里？我要翻过那高耸的谷。

0: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1: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2: 你愿意爱他，对他不离不弃，无论他患病或者残疾，直至死亡，你愿意吗？
3: 我愿意。
2: 你要有耐心来照顾他，无论他患病或者残疾，你都愿意终身养他、爱惜他、安慰他、保护他，你愿意吗？
4: 我愿意。
2: 小家伙，你愿意和你的主人生活在一起，忠诚于他们，无论他们贫穷、患病或者残疾，你都会陪伴在他们的身边，为他们带来欢笑和愉悦，你愿意吗？一时的惊喜，一生的承诺。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
6: 解读三地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FM 100.6 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7: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1: 京津冀康养驿站，欢迎回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8: 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选择收听京津冀康养驿站，我是主持人

0: 我们特别想知道这个母乳喂养那对妈妈到底有哪些健康的益处呢？
1: 很多人我们都知道母乳喂养对宝宝是有很多好处的，但其实反过来，那么母乳喂养对妈妈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母乳喂养啊，它是妈妈产后修复的天然的良药，那么对女性的身体健康呢是有着

0: 也可以减少产后子宫脱垂啊、盆腔松弛这些情况。其次呢，母乳喂养也是天然的产后的减脂和调节体态的一个方式。
1: 哦，
0: 对，妈妈在母乳喂养的时候呢，那么她需要消耗很大的能量和热量。
1: 嗯，
0: 那么如果坚持每天规律的哺乳呢，其实是相当于妈妈进行了一个被动的燃脂运动。
1: 嗯，
0: 对，那么可以更高效的消耗妈妈在孕期的时候堆积的一些多余的脂肪。
1: 嗯
0: 嗯，帮助妈妈快速的恢复到孕前的体重。
1: 嗯，
0: 对，然后还可以调节妈妈体内的一些代谢，例如稳定妈妈的一些内分泌呀，减少产后的水肿、代谢紊乱这些情况。那么咱们从长期的健康来看，母乳喂养呢，它也可以降低妈妈多种的疾病还有一些慢性病的发生。
1: 嗯，
0: 很多的医学研究证明呢，持续的母乳喂养呢是可以显著降低患乳腺癌和卵巢癌的发生概率的。
1: 嗯，
0: 对，然后如果长期的母乳呢，也可以降低妈妈患糖尿病、高血压甚至是高血脂一些慢性疾病的风险。
1: 嗯，
0: 嗯，对，心脑血管呢也会起到一些长期的保护的作用。还有一个很实用的哈益处，就是规律的哺乳呢是可以推后妈妈产后月经的复潮的。
1: 哦，
0: 哦，对，这样呢就起到了一个自然的避孕的效果。
1: 避孕作用，
0: 哎，对对对，那么也就是说减少了短期之内再次受孕的风险。
1: 嗯，
0: 那么这样是就会给予妈妈的子宫和身体一个足够的修复的周期，避免短期之内怀孕呢对身体再次造成损伤。
1: 嗯，
0: 对，
1: 那研究也显示延长这个哺乳期可以降低母亲乳腺癌的风险，那这个保护效应有多大呢？
0: 嗯，对，很多妈妈哈其实也听到了一个结论哈，就是喂奶的时间越长，那么得乳腺癌的风险就会越低。
1: 嗯
0: 嗯，对，这个问题呢，那到底它保护效应有多大呢？哈，首先咱们先说一下哈一些研究的结果哈。

0: 是咱们简单的解释一下这个原理哈。
1: 嗯，
0: 为什么大家会觉得啊，喂奶时间越长，这个对乳腺癌的发生的概率就会明显的降低呢？
1: 是因为它畅通吗？
0: 这是一个原因、
1: 哦、
0: 啊，这是一个原因。对，就是如果哺乳的时候，它会排空乳腺导管，
1: 对，
0: 降低乳汁的淤积，也就是减少堵奶的发生。
1: 嗯，
0: 那么这些慢性的炎症呢，就是可以减少一些慢性炎症诱发的这些疾病。对，那么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在怀孕和哺乳的这个阶段，女性的卵巢呢，它会长期的暂停排卵。
1: 哦，
0: 对，那么也就是说，身体这个时候，妈妈身体内的雌孕激素它会大幅度的减少。
1: 嗯，
0: 那么也就会减少对乳腺细胞的一些反复的刺激。
1: 嗯，
0: 哦，对，那么也就是哺乳时间越长，那么也就是乳腺的细胞它可能受到保护的周期也就越长。对、
1: 哦、
0: 对，但是这个时候我们要说一个误区
1: 啊、
0: 误区，也就很多妈妈也问过我这样的问题。
1: 嗯，
0: 那么母乳喂养是不是就不会得乳腺癌了啊？它其实是这样的哈，母乳喂养呢，它是保护，但它不是绝对的防护。
1: 嗯，
0: 它只是降低了乳腺癌的发生风险。
1: 嗯，
0: 但并不代表啊，长期的哺乳就一定不会得乳腺癌。
1: 嗯，
0: 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乳腺癌的筛查是非常重要的，不能省略的。
1: 嗯。还是有必要的，它也不是绝对能够规避的啊。
0: 对对对，
1: 那哺乳喂养和产后抑郁之间有关系吗？为什么呢？
0: 嗯，其实是有关系的。一小部分妈妈在喂奶之后出现了产后抑郁，
1: 嗯，
0: 但是这是为什么呢？那么我们今天说一下这个问题。
1: 嗯，
0: 很多妈妈她会疑惑，那么母乳喂养和产后抑郁到底有没有联系？
1: 对、啊、
0: 其实二者是有联系的。
1: 嗯，
0: 那么它其实它既有正向的保护的作用，当然它也存在着一些会加重妈妈情绪压力的情况。
1: 嗯，
0: 那咱们先分开说一说哈。
1: 嗯，
0: 首先咱们先说好的一面。那么母乳喂养呢，它可以降低产后抑郁的发生风险。
1: 嗯，
0: 宝宝呢在吸吮妈妈的乳房时呢，它会刺激妈妈身体内产生催产素，这种激素呢被称作为快乐激素。也就是说，它可以缓解妈妈疏解妈妈一些焦虑的情绪、烦躁的情绪，减少妈妈负面情绪的发生。
1: 嗯，这个好像还真是，因为我身边很多的女性朋友觉得在喂奶的这个过程当中，作为妈妈是特别幸福的。
0: 是的，是的，嗯，很多妈妈都是觉得，嗯，这个时候与宝宝做一个近距离的一个肌肤的接触，感觉获得了很多的这个喂养的成就感。
1: 对，有一种幸福的感觉。
0: 对对对。对，嗯，还有呢，就是他喂养的时候呢，刺激妈妈身体里产生一些雌孕激素。嗯，那么就是有很多妈妈呢，在产后呢，她其实身体里的激素它会出现一个波动。
1: 嗯
0: 嗯，那么也就会从这个生理层面上呢，其实会引起妈妈的这个抑郁的发生。嗯，但是母乳喂养呢，它会稳定妈妈体内的雌孕激素的水平。
1: 哦，
0: 那么避免这种因为产后出现激素剧烈波动带来的情绪的影响。
1: 嗯，
0: 对。那么还有很多的研究数据证明呢，那么顺利的哺乳。还有哺乳顺畅的妈妈，她产后发生抑郁的概率呢，就会明显的低于不喂奶的妈妈。
1: 嗯，
0: 那么咱们现在反过来说哈，那么有一些哺乳的妈妈为什么会出现抑郁的情况？
1: 嗯，
0: 对。那么当哺乳啊出现不顺利的情况，那么也会出现妈妈产后抑郁的情况。
1: 哦，怕奶不足。
0: 对对啊，例如就像您说的啊，妈妈有的时候乳汁量不够。
1: 嗯，
0: 那么这些妈妈呢，她会出现，她会被一些观念觉得必须要实现纯母乳喂养，它会产生一些巨大的心理压力和负担。
1: 有压力了。
0: 对，它没有达到这个预期，它就会很自责。
1: 嗯
0: 啊，那么出现一些精神压力，出现一些抑郁的情况。
1: 嗯，
0: 对。那么还有呢，就是可能有一些妈妈在哺乳的过程当中出现了乳头的皲裂疼痛。
1: 嗯
0: 啊，出现了反复的堵奶、乳腺炎。甚至是这个宝宝在吃奶的时候出现了一些呛咳啊，一些哭闹。那么妈妈呢，有很多妈妈在喂奶的时候，她其实睡眠是不足的。
1: 嗯，
0: 对，那么
1: 休息不好呀。
0: 对对，她休息不好。
1: 嗯，
0: 然后身体呢，她会出现一些疲惫的情况。那么这个身心上的双重的消耗，就很容易让妈妈陷入一个抑郁的一个状态。这里呢，就是还要给大家说一下哈，咱们科普一下一个关键的点，就是母乳啊，它本身它不会产生导致妈妈的抑郁，母乳的体验感好还是不好，它才是这个妈妈是否抑郁的核心。
1: 嗯
0: 那么其实顺利的哺乳

宝宝日后出现敏感呐、易怒啊这些情况。那么同时亲密接触还有利于肠道菌群的建立。对，提升宝宝的免疫力，促进大脑的发育。那么对，加深了亲子

0: 对，其实我建议带薪产假是6个月，但很多地方是达不到的。
1: 嗯
0: 嗯，对。然后很多妈妈呢在复工之后呢，她也是在单位里在公司里是没有一个独立的母乳喂养室的。
1: 嗯，
0: 对，她所以是没有一个固定的排奶的时间。
1: 哦，
0: 那么对，她不能按需哺乳，也就是说很多宝妈在复工之后只能被迫的断奶或者是母乳喂养。
1: 嗯，
0: 还有就是现在呢医疗体系在专业上支持呢是不够的。
1: 哦，
0: 对，很多医院呢它是缺少这些泌乳培训的。
1: 嗯，
0: 那么目前呢是没有办法达到产后的一对一的母乳的指导。当妈妈出现堵奶乳房疼痛或者是含接不良等一些问题的时候，是没有得到及时的解决的。
1: 嗯，没有办法寻求帮助。
0: 对对，那么也就是说很多妈妈遇到这些问题只能自己硬扛。
1: 嗯，
0: 对，那么甚至就中途就放弃母乳喂养了。
1: 嗯，
0: 对。还有就是一些认知的误区。
1: 哦，
0: 对，很多妈妈认为呀自己的奶量不足，或者是母乳其实没有什么营养。
1: 嗯
0: 啊，他们认为配方奶更有营养。
1: 嗯，
0: 所以很多新手妈妈就在刚生产之后因为自己的认知误区就被动的接受了混合喂养。那么也确实大大的降低了纯母乳的支持率。
1: 嗯
0: 嗯，也就是说我们其实要是想达到这个60%的这个目标，那么不仅要靠妈妈自己的坚持，其实还要靠一些宣传来改变我们认知的误区。
1: 嗯
0: 啊，对，然后还有职场的支持，医疗专业的支持，还有社会环境的支持，多方面才能共同的达到这个目标。
1: 嗯，那咱们中国6个月内婴儿纯母乳喂养率目前达到什么水平？和国际水平相比如何呢？
0: 现在的一些数据哈，表明我们国家6个月内的母乳喂养的现状呢，其实是和国际的水平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
1: 哦，
0: 嗯，对。那么最新的一些数据呢，是2025年我们全国的母乳喂养的现状呢，那么在6个月之内呢，实现纯母乳喂养的这个喂养率呢，其实才34%左右。
1: 哦，国际上的标准是48%，
0: 嗯，
1: 咱们国内现在只能达到

0: 郁的这个果香。
1: 嗯，
0: 哎，这梨汤跟那小吊梨汤一样，黏黏糊糊的，特别好喝。同时，这梨因为在烤完了以后再炖煮一下，它又吸收了银耳的胶质感，
1: 嗯，
0: 又吸收了枣的香味儿和甜味儿，
1: 是
0: 又有点枸杞的这个回甘。
1: 嗯，
0: 这梨肉还特好吃。然后另外这个，因为它经过烤完了以后，这梨变成了软软乎乎的。您即便是牙口不好，甚至说没牙的，
1: 嗯，
0: 您拿那舌头和上牙糖一抿，
1: 嗯，
0: 就能咽下去。等于说这梨又好吃，这梨汤又好喝，然后呢还能吃点枣，还能吃点枸杞，还能吃点银耳。
1: 会，您等于啊把这个一个小吊梨汤全部给您浓缩到这里边了。
0: 哎
1: 啊，那咱们说啊，今天说了这些之后，这价格咱先给大家，要不然先说一下。
0: 哎，得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孝夹鸡的冰糖银耳烤梨，
1: 哎
0: 哎，价格非常非常合适。为什么呢？它的原产地是莱阳。
1: 哎，这等会儿跟您详细讲啊，我们先给您上个组合价格。
0: 嗯，
1: 做好的冰糖银耳烤梨，它是每罐160克，
0: 3两2钱。
1: 哎，3两2钱。然后呢，总共给您主品15罐，
0: 赠品15罐，
1: 30罐。
0: 哎，市场价呢，这一小罐是10块钱一罐。
1: 嗯
0: 啊，三。

0: 这配料表里边就没有其他东西了。
1: 哦，你的意思是零香精、零色素、零防腐剂，
0: 拒绝工业调味、人工添加剂，没有您不熟悉的。所以说您买这个梨罐头，您能看到它里边放的是什么东西。
1: 是什么东西。但是说到这儿，可能有些朋友还有点疑惑啊，因为很多朋友吃这种小吊梨汤啊，就怕什么呀，齁甜，
0: 这个
1: 齁腻。
0: 没关系，因为呢它里边冰糖放的含量特别少，您吃到的甜味基本上就来自于梨和枣的。
1: 哎，那说了这么多哈，再回到咱们的价格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咱们说笑霞溪他们家的冰糖银耳烤梨，价格也给您性价比是拉满了。
0: 主品15罐，赠品15罐。今天我们有一个原价不变的基础上，有一个原产地的加赠，还是15罐，加起来45罐。
1: 45罐啊，您到手一共收到45罐，每罐是160克。
0: 哎，160克
1: 啊。
0: 然后北广价格到手199块钱，和每罐是多少来着？
1: 4.4，
0: 4.4，
1: 您就能吃到啊！
0: 哎，这梨，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55-5151，400-055-5151。
0: 拿回去以后，我建议您天热的时候，咱们给乳冰箱里边，对吧？稍微的
1: 冰
0: 一下，
1: 哎，
0: 拿出来，清清爽爽，来点护嗓的，
1: 嘿。
0: 然后等天凉了，秋冬天的时候也没关系。给它倒出来稍微热一下
1: 啊，热热温温，
0: 不用您自己熬2-3个小时的梨汤呢，对吧？温一碗梨汤又润咱们干燥的气氛，同时又能够吃到清甜的梨味，这是一享受啊。暖暖乎乎的来一碗，身上都暖和了。所以说这个烤梨是一年四季都能吃，而且呢味道非常非常的好。
1: 没错，
0: 您吃这个梨，再次跟大家说，没牙的都能吃，免了免了，它那个软烂的程度非常非常高。还有就是一定要喝这个梨汤，它是营养的精华，它里边有银耳、有枣、有枸杞，加一点点冰糖，还有这个浓郁的梨汁，特别特别的好喝。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零香精、零色素、零防腐剂的来自于笑霞溪的这个冰糖银耳烤梨。今天给大家到手45罐，
1: 每罐160克啊，拢共到手价格只要199，那合着每罐才4.4啊。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3: 哎呦，小苏啊，我又被罚了呀。
1: 拿我看看，这上面不是写了吗？你这是机动车遇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未停车让行的交通违法行为。
3: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4: 我是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民警敖翔。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当车辆进入人行横道区域之前，遇到已经进入人行横道而且没有闯红灯的行人即将通过时，车辆应当停车让行。
3: 哦哟，那这个没有礼让斑马行。

0: 晚上好，欢迎收听京津冀新干线，我是谢雅儿。
1: 我是浩兰，今天是2026年8月3号星期一，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天气。
0: 北京地区今天夜间雷阵雨，最低气温24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阴，最低气温28摄氏度。
0: 河北石家庄今天夜间雷阵雨，最低气温25摄氏度。
1: 明天是周二，北京天津机动车尾号限行是2和7，提示您遵照执行。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北京市加快建设零碳园区实施方案公开征求意见，到2030年力争建成20个市级零碳园区；
1: 天津 AI 产业链迎来算力爆发期，上半年天津全市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链销售收入同比增长8.9%；
0: 北京7月二手房网签量同比增长9.8%，比去年增长近10%。
1: 今天北京气温再次超过35摄氏度高温线，体感温度接近39摄氏度。
0: 今年国庆假期安排出炉，假期车票预约已经开启。
1: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详细内容。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1: 三地热点首先来关注三地产业发展方面的最新动向。北京市发改委日前就北京市加快建设零碳园区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其中提出到2030年北京形成建设零碳园区的技术体系、运营模式、政策标准和服务体系，力争建成20个左右市级零碳园区。
0: 实施方案主要包括建设内容、改革创新、支持政策、组织实施4部分，共16项任务措施。例如，在建设内容方面，北京市提出要构建零碳能源系统，同时北京鼓励园区布局发展战略性基础性绿色产业，推进绿色产业招商，加强研链、补链、强链发展，形成以绿制绿产业链体系，推动园区企业开展绿色低碳改造，打造公益低碳、能用用能用能零碳、管理高效的零碳工厂。
1: 在支持政策方面，北京将加强资金支持，对列入建设名单的园区统筹利用现有资金渠道给予支持，支持符合条件的项目争取中央预算内超长期特别国债等政策性资金，对符合建设内容要求的项目按照现行政策给予30%到50%的资金支持等。
0: 来关注天津。从天津市税务局的发票数据来看，今年上半年天津全市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链销售收入同比增长8.9%，其中人工智能子链增长23.7%，集成电路子链增长18.7%，与 AI 服务器直接相关的计算机整机制造业

0: 空间。日前，北京市通州区园林绿化局举办首场公园活化利用资源推介会，一次性释放100多处可运营空间，面向运营主体敞开合作大门。通州期待吸引有情怀、有实力的运营方，共同探索可持续运营模式，让公园成为城市副中心文旅融合与绿色经济共生的活力地标。
1: 事实上，通州公园活化已经初见成效。今年上半年，全区重点监测公园接待游客885.41万人次，同比上涨16.3%。五一端午假期游人量同比增长66.74%。两节经营收入1115.62万元，7处花海项目累计迎客超过84.59万人次，营收763.3万元。环北花园派对、福湾夜市等项目已经验证绿色加消费可行模式。
0: 三地热点继续来关注民生。北京市住建委官网近日披露数据显示，今年七月北京二手住宅网签量达到14037套，同比增长9.8%，环比下降15.5%。尽管受高温多雨天气及暑期传统淡季影响，单月网签量较六月有所回落，但比去年同期仍保持近10%的增长，市场整体处于合理高位。中国指数研究院统计显示，今年一到七月，北京二手房累计成交约10.7万套，同比增长6.0%，创近5年同期新高。业内人士认为，北京二手房成交量持续回暖，并未依赖强力的新政刺激，其核心驱动力来自长期积压的刚性自住需求与部分改善型购房需求的集中入市。
1: 其一，房价回调显著降低了购房门槛，刚需购房压力大幅减轻。经过近年来的价格调整，大量小户型刚需房源总价回落至普通购房家庭可承受的区间。其二，北京刚需购房基本盘根基稳固，低总价房源撑起了成交主力。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网签总价200万元。

0: 程技能培训阵地，是推动终身职业技能培训体系建设的重要载体。通过整合全市优质培训资源，为广大市民提供培训加就业等多元化的职业技能提升服务。本次活动结合市民日常使用需求和就业市场需求，在北京全市范围内征集整合了108堂人工智能培训课程，实现北京市16个区和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全覆盖。
1: 课程设置坚持实用导向，既有面向零基础市民的豆包、DeepSeek 等软件的工具入门，有视频剪辑、视频直播等生活操作公益体验课程，也有面向有就业意愿群体的 AI 漫剧制作、数据标注、人工智能训练师等技能提升课。通过学习培训，学员可以考取人工智能训练师、互联网营销师等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还

0: 覆盖视力防护、应急急救、膳食营养、情绪心理、骨骼养成、口腔护齿、日常防病、心脏科普、免疫防护、中医药养生、十大儿童成长核心健康领域，一站式解决家长关心的各类少儿健康难题。
1: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2: 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七月开始，利用一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此次专项斗争打击的重点是利用网络平台有组织地实施非法放贷、恶意索赔、非法催收、劳务碰瓷、舆情敲诈、网络水军滋事等涉网黑恶势力，大肆实施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的黑恶势力。
0: 依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今年国庆节假期是10月1号至7号，放假七天。想买国庆节的火车票的朋友要开始行动了。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国庆假期的车票开启预约，提供最长开车前60天的预约购票服务，因此今天已经可以预约10月1号的车票。
2: 近日中国烹饪协会联发公告，全面清理并撤销此前颁发的大师、名师及美食地标城市等各类称号。公告明确，历年由该协会评定颁发的中国烹饪大师、名师等各类含大师、名师的称号、证书及服装即刻失效，不再具备行业认定和宣传背书效率。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途径使用上述称号，相关评选文件同步废止。同时协会撤销此前授予的各类知乡、知都、美食地标城市等称号，要求任何单位不得再以此名义开展官方宣传或对外推广。
0: 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日本熊本县2号通报，一名地震后栖身汽车当中的灾民死亡，死因疑似为中暑。熊本县首府熊本市当天出现了创纪录的高温，3号气温继续升高。根据通报，死者为一名70多岁的女性，地震发生后在汽车内避难，7月30号出现了中暑症状，被送往医院后不治身亡。当时汽车已经没有汽油，空调处于关闭状态。根据熊本县灾害对策总部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本月1号，近100人在震后因中暑送医，其中8人情况严重。中暑者当中，60%为65岁以上的老人。
2: 当地时间8月2号，韩国多地遭遇超过40摄氏度的高温天气。当天下午，庆尚南道凉山市的气温达到 42.5 摄氏度，连续第三天刷新了韩国最高气温记录。据韩国疾病管理厅的统计，自5月15号到7月31号，韩国全国累计中暑患者人数为1781人，其中13人死亡。
0: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谢雅儿为您编辑的，感谢您的收听。
2: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天气。北京地区今天夜间有雷阵雨。

0: 听到的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1: 你知道吗？人感到快乐的时候会血液通畅，容光焕发，但你知道多大的声音会让人觉得舒服吗？小于40分贝的音量，轻声细语，是我们喜欢的温柔。在公共空间，让快乐时刻相伴。
0: 京津冀之声 FM 100.6，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

0: 元汇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辉煌。

0: 良好开局。
1: 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百年大党，对于2026年这个年度承载的历史任务有着清晰的定位。
2: 2026年是十五开局之年，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面对这样的历史方位，如何跑好接力赛中的关键一棒？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1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战略部署，要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批准“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通过《国家发展规划法》为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锚定目标，方能靶向发力，久久为功，规划有序，

员，了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等情况。这两场重要活动凸显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紧迫性。在开年第一课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摆在“十五五”时期各项战略任务的第一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强调，这些年，我国经济顶峰破浪，保持强大韧性和活力。

0: 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并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1: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2: 收成可以，很好。

0: 时间属于奋进者，历史属于奋进者。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

0: 帮助企业能够提升国际的一个竞争力。
1: 上半年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9.3%， 高技术制造业增长 13.3%， 分别跑赢全部规上工业 3.9 个和 7.9 个百分点。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8%， 高出同期工业增速 9.4 个百分点。六月单月增速更达到 15.7%。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马贝贝分析，
2: 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

0: 研学群体的需求，中国文字博物馆推出甲骨彩刻、古籍装帧、竹简编联等特色手作课程。中国文字博物馆社教专员刘冰冰
1: 以先后接待研学团队61批次，让孩子们沉浸式的感悟我们的汉字文化。
2: 由安徽博物院与深空探测实验室主办，国内40余家文博机构与科研院所共同打造的天问中华文明宇宙观特展，成为青少年暑期研学的热门选择。安徽博物院副院长卞坚介绍，
3: 我们通过 3D 的数据的采集，对于这件文物的一些国态化的一些呈现，可以给孩子们做一些栩栩如生的解释。
2: 位于安徽马鞍山市含山县的林家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今年暑期延长了开放时间，并推出了科普讲座、遗址夜游、天文观星等特色活动。
4: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重庆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朱宏元报道。
5: 今天雨带延续昨天的位置，依然位于华南和西南地区东部至华北东北一带，其中四川东北部、湖南西北部局地累计降水达到100到114毫米。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介绍，
6: 预计未来3天呢，预计在华南的南部和西部、西南地区东部以及湖南西部、湖北西部、陕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的降水。
5: 高温方面，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主要有两大块，一块在东部地区，包括华北中东部、东北地区南部、黄淮中南部、江南东部，另一块在西边，包括新疆以及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张芳华表示，
6: 东部地区35度以上的，目前我们考虑会是在持续到8、9号前后，西部地区的就主要新疆这块高温持续时间更长，然后强度也更大。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作为离岸市场首支人民币国债期货合约，5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今天在港交所正式挂牌上市。
4: 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

大臣片山高月声明称，此次联合干预旨在应对近期日元汇率剧烈波动与混乱走势，日本将继续与美国保持密切沟通，如有必要将毫不犹豫进一步采取协调干预措施。

0: 播王毅、此文。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转播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之声 FM100.6 接下来的节目。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
3: 你知道吗？人感到快乐的时候，会血液通畅，容光焕发。但你知道多大的声音会让人觉得舒服吗？小于40分贝的音量，轻声细语，是我们喜欢的温柔。在公共空间，让快乐时刻相伴。
4: 听，这是浅吟低唱；听，这是纵情高歌；听，这是轻声哭诉。
5: 随手关上水龙头，节约从身边小事做起。

的一生只有短短的三十余载，却如同闪电划破了晚清垂死的黑夜，迎来辛亥共和的黎明。话说天下，王明君跟您聊聊剑湖女侠。

话说自打这照相技术自清朝末年传入中国以后，一些老照片就得以留存至今了，这使我们这些后人啊能够看到旧时代的人们真实的样貌。要说那个年代的女子标准像，无外乎就是三寸金莲，手握团扇啊，要么是站在太师椅的后面啊，要么是正襟危坐在夫君的身旁，这目光里都有几分呆滞。不过咱们要把这秋瑾女士的一张照片拿来让您看看，您肯定要大跌眼镜。我跟您来描述一下，照片上秋瑾女士一身男装打扮，身穿制服，站得笔直，眉宇间有着凛然之气，目光炯炯有神。最拉风的是她的手中拿的不是什么鲜花团扇，而是一把寒光闪闪的匕首。拍这张照片的秋瑾年仅30岁，这一年他东渡日本，告别了家庭，去追求另一种人生了。那么是什么原因让他毅然撇下了丈夫和孩子，只身东渡扶桑呢？其实啊，乳名为玉姑的秋瑾在早年也是一位纯情的少女。她原籍浙江绍兴，生在她的父亲做官的福建。15岁这年，秋瑾的父亲升为湖南湘潭知县，他就随父亲由福建来到了湖南。不久呢，由媒人说和，于光绪18年，也就是1893年，秋瑾正式嫁到了王家，成了王延君的妻子。那年秋瑾才18岁，新婚燕尔啊。3年中，秋瑾生下了一子一女，王家也很有钱，王延君呢更是最新利禄，他到北京花钱谋到了一个布郎的京官，秋瑾呢便随着丈夫一起来到了北京城。一切都预示着秋瑾的后半生可以以王家官太太的身份过上安逸体面的生活。但是晚清日益动荡的时局预示着一场惊天风暴即将爆发，沧海横流之下必有英雄涌现。那么秋瑾是如何走上这条革命之路的呢？

1895年的春天，中日甲午战争刚刚结束，两国之间的议和正在进行。所谓的议和呀，其实是没有什么商议的余地的。日本方面强迫李鸿章只能在允与不允这两种情况中做选择，惊魂未定的李鸿章只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养在深闺的秋瑾，为国分忧、为民请愿的责任感不断地在他胸中涌动。此后，维新变法运动以北京为中心在全国迅猛展开，《时务报》、《国文报》、《香雪》

人品很高，所以都不敢在他面前讲轻浮话。留学的经历让秋瑾进一步理解了什么是进步，什么是落后，什么是光明，什么是黑暗。特别是接触了一大批革命者，如黄兴、宋教仁、陶成章、陈天华等人。通过与这些革命者的接触，秋瑾认识到中国之所以受人宰割，

蔡元培。蔡元培与秋瑾是同龄人，又是老乡，秋瑾是个爽快人，刚见蔡元培的时候有些拘谨，但是很快就滔滔不绝地谈起了自己的身世和志向。蔡元培便问秋瑾为什么要入会呢？秋瑾回答道，光复会里有许多像您、陶成章、徐锡麟这样有才学的热血男儿，从你们的身上我看到了祖国的希望，我愿与你们为伍。蔡元培的表情一直都很沉稳，不动声色，但是他的内心里却在默默地赞许啊。虽然他没有当即答应秋瑾加入光复会，但是已经深深为这位女中豪杰的爱国热情所折服。几个月之后，也就是1905年6月，秋瑾在上海正式加入了期待已久的光复会。此时秋瑾刚满29岁。舍生取义死无憾，大通学堂内女侠为何稳坐不惧刀剑加身呢？秋风秋雨。

西风冷雨中，古轩亭口外，黑夜沉沉，黎明在即，秋瑾四顾茫茫，从容就义。秋瑾死了之后，他的生前好友徐继生、吴之英冒着杀头的危险，把他的钟鼓收藏在杭州西湖的西陵桥畔。从此西湖的青山绿水间又多了一位侠女的钟鼓啊。而十几年之后，秋瑾的同乡鲁迅创作了一篇短篇小说《药》，其中被杀害的义士夏瑜的原型正是秋瑾女士，这也是鲁迅先生对秋瑾送上的一份深深的纪念和崇敬之情吧。12月8日，孙中山先生来到了杭州，在欢迎会上，孙中山激动地说道：去年攻克南京，浙江的军队出力最多，可痛心的是，最好的同志邱女侠看不到了。第二天，孙中山来到了西湖悼念秋瑾，并亲笔写下了“鉴湖女侠千古”的挽联。一个世纪过去了，人们始终铭记着秋瑾光辉而短暂的一生。百年的风雨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1: 哎，老白，这两年同学聚会你都干嘛去了？
2: 我去河北雄安工作。
3: 雄安啊，你动静不小啊，不过听说现在都是工地啊。
2: 别提了，刚去那会儿啊，确实太差了，这基础设施不适应。虽说离北京才100多公里，但回趟家单程就得3到4个小时，交通不便，折腾不起呀。
3: 哎，不过听说现在好了，好像高铁通了是吧？
2: 现在跟你们上班差不多，你看每天早晨不到7点，一直到晚上90点钟，对开14趟啊。
1: 哎，那你可以回家住了呀。
2: 可不吗？

0: 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FM 100.6，京津冀之声。

0: 权威播报，
1: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0: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1: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100.6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新干线。

0: 北京地区今天夜间雷阵雨，最低气温24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阴，最低气温28摄氏度。
0: 河北石家庄今天夜间雷阵雨，最低气温25摄氏度。
1: 明天是周二，北京天津机动车尾号限行是2和7，提示您遵照执行。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北京市加快建设林泰园区实施方案公开征求意见，到2030年力争建成20个市级林泰园区；
1: 天津 AI 产业链迎来算力爆发期，上半年天津全市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链销售收入同比增长8.9%；
0: 北京7月二手房网签量同比增长9.8%，比去年增长近10%。
1: 今天北京气温再次超过35摄氏度高温线，体感温度接近39摄氏度。
0: 今年国庆假期安排出炉，假期车票预约已经开启。
1: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0: 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其中提出到2030年北京形成建设零碳园区的技术体系、运营模式、政策标准和服务体系，力争建成20个左右市级零碳园区。
1: 实施方案主要包括建设内容、改革创新、支持政策、组织实施四部分，共16项任务措施。例如，在建设内容方面，北京市提出要构建零碳

0: 算力爆发首先考验的就是能源和传输底座，发票数据印证了这一点。一到六月，天津市发电机及发电机组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37.5%， 输配电及控制设备制造业增长 10.1%， 光纤光缆制造业更是大增 60.2%， 为海量数据处理提供了坚实的能源与传输支撑。
1: AI 硬件需求的爆发，沿着产业链深度传导到了半导体领域。今年一到六月，天津市半导体器件专用设备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7.7%， 集成电路制造业增长 18.5%， 电阻电容电感元件制造业增长 39.4%， 电子专用材料制造业增长 17.9%， 呈现全线普涨态势。
0: 昨天德龙钢铁产业集团入榜财富世界500强暨 ESG 环境社会治理报告发布会在天津举行，这是德龙钢铁发展进程中的重要里程碑，也是天津滨海新区实体经济发展的标志性成果。会上介绍，自2022年以来，德龙钢铁已连续五年上榜世界500强，此次以超2500亿元营收位列第475位，在全球钢铁企业中稳居第一梯队。
1: 作为一家民营企业，德龙钢铁30多年来持续提升含锌量和含质量，已成长为集多元业务于一体的大型跨国钢铁集团。今年三月，德龙钢铁将总部迁至天津滨海新区。作为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天津拥有北方国际航运核心区的枢纽优势，完备的工业产业体系，以及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为德龙钢铁统筹全球资源配置，发挥产业。

0: 市场整体处于合理高位。中国指数研究院统计显示，今年一到七月，北京二手房累计成交约 10.7 万套，同比增长 6.0%， 创近五年同期新高。业内人士认为，北京二手房成交量持续回暖并未依赖强力的新政刺激，其核心驱动力来自长期积压的刚性自住需求与部分改善型购房需求的集中入市。
1: 其一，房价回调显著降低了购房门槛，刚需购房压力大幅减轻。经过近年来的价格调整，大量小户型刚需房源总价回落至普通购房家庭可承受的区间。其二，北京刚需购房基本盘根基稳固，低总价房源撑起了成交主力。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网签总价200万元以下二手房成交占比达 53%， 较2025年同期提升 4.9 个百分点。其三，供需两端的预期同步修复，市场供需关系逐渐平衡。自2025年末起，北京二手房整体挂牌量持续回落，新增房源挂牌节奏趋于平稳，进一步维持了二手房市场的交易活跃度。
0: 在就业方面，今年北京市人社局联合市委网信办、市教委、市公安局、市市场监管局、市金融监管局等部门开展人力资源市场秩序清理整顿专项行动，重拳整治侵害求职者权益、扰乱招工秩序的违规行为，并公布七起典型案例。
1: 案例包括，在就业歧视方面，北京某信息技术公司将妊娠测试作为女员工的入职体检项目，被罚款2.2万元。权益保护方面，某金融公司违法解除哺乳期女职工的劳动合同，被责令撤销解除决定等。北京市人社局提醒劳动者，求职时应提高警惕，权益受损及时留存证据，并且向人社部门投诉举报。
0: 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一号在北京市海淀区 AI 原点社区举办市民技能课堂身边的 AI 课发布仪式。活动以技能照亮前程， AI 创想未来为主题，正式发布首批百堂 AI 培训课程计划以及 AI 漫剧职业体验团活动安排。通过打造市民技能课堂，把培训课程送到群众身边。首批108堂 AI 培训课实现全市16个区和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全覆盖。课程聚焦人工智能通识教育，内容贴近实际需求，让更多劳动者会用善用人工智能和智能体工具，为首都人工智能产业生态培育注入新活力。
1: 据介绍，市民技能课堂是北京市人社局打造的基层技能培训阵地，是推动终身职业技能培训体系建设的重要载体。通过整合全市优质培训资源，为广大市民提供培训加就业等多元化的职业技能提升服务。本次活动结合市民日常使用需求和就业市场需求，在北京全市范围内征集整合了108堂人工智能培训课程，实现北京市16个区和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全覆盖。
0: 课程设置坚持实用导向，既有面向零基础市民的豆包、DeepSeek 等软件的工具入门，有视频剪辑、视频直播等生活操作公益体验课程，也有面向有就业意愿群体的 AI 漫剧制作、数据标注、人工智能训练师等技能提升课。通过学习培训，学员可以考取人工智能训练师、互联网营销师等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还可择优推荐就业岗位，或引导学员自主创业，构建起从兴趣培养到技能提升再到就业服务的全链条服务体系。
1: 来关注天气方面，截至今天下午两点，代表北京温度的观象台气温达到 35.1 摄氏度，超过了35摄氏度的高温线。至此，今年夏天北京高温日已经累计达到六天。而与此同时，今天的相对湿度高达 59%， 体感温度实际上已经升至了 38.8 摄氏度。
0: 今年夏天六个高温日分别出现在5月30号、7月3号、7月15号、8月1号、8月2号以及今天8月3号。八月的前三天，北京已经连续三天出现高温日，且由于湿度较大，桑拿感十足。根据北京市气象台预报，受副高外围暖湿气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八月四号和五号两天，北京市雷雨天气频繁，西部、北部山区为降雨叠加区域，多短时强降水。同时，白天最高气温在32摄氏度至34摄氏度。

0: 点，京津冀最大降水量出现在河北省石家庄藏黄县藏黄四域，为 66.5 毫米。北京地区最大降水量在密云区的青金顶景区龟字尾站，为 19.4 毫米。
1: 再来关注文旅方面，昨天第四届天津茱莉亚钢琴艺术节在天津茱莉亚学院开幕。为期两周的钢琴艺术节从8月2号持续到8月16号，将带来11节大师课、15场音乐会、2场协奏曲比赛、12场主题工作坊以及近200小时的一对一课程。这期间，来自世界各地的钢琴名家、青年艺术家和青年学子将齐聚天津，共同交流学习，开启一场丰富多元的音乐盛会。
0: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钢琴艺术节还向市民敞开大门，期间共有14场音乐会将面向公众免费开放预约，涵盖新锐艺术家专场、协奏曲、室内乐等多种演出形式，让更多观众在这个夏天走进天津茱莉亚学院，共同感受钢琴艺术为城市带来的活力与创造力。
1: 时值暑期旅游高峰，河北省秦皇岛、石家庄等地景区景点、特色街区换新场景、创新业态，打造丰富多彩的沉浸式游玩项目，解锁暑期文旅新体验。一起来听河北台。

0: 乐晚上的夜游项目同样精彩。吉发农业梦想王国推出的千灯渔火节将渔文化和火文化相结合，天女散花、水上打铁花，别具特色的演绎备受游客喜爱。
1: 做了这个产品之后呢，我们现在每天的客流在10000左右，客流增长是同比增长30%到40%。
0: 日前，西柏坡1948文化旅游商业街区开启试营业，街区业态涵盖红色文化、非遗工坊、特色餐饮及沉浸体验四大板块，文创产品琳琅满目，以创新形式展现革命圣地的时代风貌。
2: 一共这有400余款这个产品，然后我们自主设计的是有将近200款，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西柏坡冰箱贴啊，包括我们的煤油灯冰箱贴啊，都是我们店里的畅销的单品。
3: 里面有很多产品之前都没有见过，觉得很有意义，想买一些带回去。
0: 今年夏季，我省文艺演出好戏连台，即日起至8月底，省内外院团联袂献艺，音乐会、魔术秀、舞剧、儿童剧、戏曲、杂技等多元艺术形式将在省艺术中心大剧场、省话剧院儿童剧场等剧场轮番亮相。
4: 2026年全国夏季村晚示范展示活动近日在河北省沧州东光县精彩上演，详细情况请听沧州台记者吴思瑜发来的报道。
5: 7点半开场舞龙腾盛世，以鼓舞与舞龙相结合的方式瞬间点燃现场气氛。市级非遗项目关州唢呐代表性传承人姚广英与儿子现场演奏喜庆丰收年，国家级非遗项目沧州烙子改编的广场舞舞动沧州风等节目也赢得满堂喝彩。演出过程中还设置了村民斗歌互动环节，现场群众热情参与，将活动气氛推向高潮。村民武玉香：
6: 在家门口就能看到这么精彩的晚会，还有好多非遗可以近距离的观看，非常高兴。
5: 活动现场雕花陶球、关州泥塑、民间剪纸等15项非遗项目集中亮相，秦村葡萄、奥木全麦面粉等15个本土特色农产品展出，吸引众多群众驻足打卡体验选购。东光县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邢浩：
7: 通过这次全国夏季春晚落地我们东光，我们深挖大运河文化本土非遗资源，把文艺演出、非遗展销、农产品推广结合在一起，让群众成为舞台的主角，同时呢，也借助国家级活动平台打响东光文旅品牌，以文化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8: 来关注一组简讯。国内第一款尘肺易感基因芯片近日发布，芯片由北京市昌平区未来科学城生命谷企业北京博奥经典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联合生物芯片北京国家工程研究中心、重庆市职业病防治院共同完成。这款产品可对人尘肺相关位点进行快速精准检测，能够适配职业病

0: 611次、S612 次临时停运，怀柔密云线、S2 线所有列车全部停运，请市民朋友选择其他交通方式出行。
1: 昨天，北京环球度假区五周年主题曲《奔赴超无限》发布，知名歌手周深亮相园区，并且特别领航环球大巡游。他搭乘五周年特别装饰的

0: 约，提供最长开车前60天的预约购票服务，因此今天已经可以预约10月1号的车票。
1: 近日，中国烹饪协会联发公告，全面清理并撤销此前颁发的大师、名师及美食地标城市等各类称号。公告明确，历年由该协会评定颁发的中国烹饪大师、名师等各类含大师、名师的称号、证书及服装即可失效，不再具备行业认定和宣传背书效率。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途径使用上述称号，相关评选文件同步废止。同时，协会撤销此前授予的各类知乡、知都、美食地标城市等称号，要求任何单位不得再以此名义开展官方宣传或对外推广。
0: 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日本熊本县2号通报，一名地震后栖身汽车当中的灾民死亡，死因疑似为中暑。熊本县首府熊本市当天出现了创纪录的高温，3号气温继续升高。根据通报，死者为一名70多岁的女性，地震发生后在汽车内避难，7月30号出现了中暑症状，被送往医院后不治身亡。当时汽车已经没有汽油，空调处于关闭状态。根据熊本县灾害对策总部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本月1号，近百人在震后因中暑送医。

0: 不知道这个电影你看了没有？
1: 我看过
0: 啊。那怎么样？这些热点你都经历了，最大感受是什么？
1: 我看到这些热点啊，尤其关于足球的，我真的打心眼里非常的开心，也非常的受鼓舞。现在这个社会上对于足球的关注度越来越高，然后有少年的球员愿意站出来展现自己，我觉得中国足球未来特别有盼头。值得大家一起期待。但是热闹的背后，我觉得也有一

0: 包括每四年一届，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他会看到技战术层面发生的变化。
1: 嗯，
0: 但是作为校园足球来讲呢，我觉得我们看到更多的是读懂，更多呢是我们的这个育人密码，如何去潜移默化的去挖掘这些，引导孩子们呢通过体育场这个足球运动，通过场上这个表现，那么真正的让他们有潜移默化得到教育，这。

0: 影响了我。
1: 嗯，
0: 所以后来俱乐部的就是这种理念，这么多年我们已经11年了。就是快乐足球，育人为本。就是快乐足球，实际上很多人会问我，就是说你们天天踢球的时候嘻嘻哈哈、打打闹闹，这孩子不就是兴趣班吗？怎么能培养出这个踢球好的孩子？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我们从10年就有中国足小将的李东辰从俱乐部脱颖而出，包括后来的11的去这个大兴女足的北京女足的这个方家，
1: 嗯，
0: 12年13一直到14，每年都会有非常多的孩子进入到北京队或甚至北京国安这些职业梯队，
1: 嗯，
0: 其实最终我们发现，就是打骂，实际上在启蒙阶段，孩子可能害怕，他在练一些技术动作的时候，可能很快就学会了，
1: 嗯，
0: 但是这孩子的足球生涯会很短，
1: 嗯。
0: 因为他寻找找不到快乐，
1: 嗯，
0: 找不到快乐，你家长天天催的，天天打的，3-4年，可能你家长就疲惫了，
1: 嗯，
0: 你就不愿意再打他了，所以说
1: 孩子也疲了，
0: 对，疲了、嗯。所以说我们在培养孩子的第一步就是快乐，让孩子们通过足球游戏，通过一些训练方法，通过比赛，让孩子首先喜欢足球，首先让他能愿意来球场，
1: 嗯，
0: 哎，然后1到2年。兴趣培养起来了，孩子真正的喜欢足球了。那个时候，我们再加强一些基本功的训练。
1: 嗯，
0: 之后就是你家长不让他踢都不行。现在我们，5点到7点训练，孩子回家吃完饭，每天晚上家长带着孩子跟遛弯一样就回到球场。
1: 嗯，
0: 自己颠球也好，自己射门也好，看成人比赛也好，他们就已经喜欢上足球了。
1: 嗯，
0: 啊，这个是我们就是。想让孩子踢更久的足球，
1: 嗯，
0: 一辈子受益，所以说我们。

0: 俱乐部的也好，这样一个场域去对他进行一个教育，规范化的教育，因为未来可能没那么多人能宠着他。
1: 嗯，
2: 对，
0: 嗯，他还是需要知道我自己有一个边界，我应该做一些事情，而且我要照顾到别人情绪也好，具体事儿也好。你看那个小冉频频点头。哎，你是一个特别娇气的孩子吗？
3: 我就踢球了，肯定不是。
0: 那也不好说，回家那是不是也耍赖啊？
3: 就还可以。

0: 包括我们这种把这个国际足联的公平竞赛旗带到场上，包括这个我们每个班的班旗啊，包括我们在赛前我们要认认真真的在核对每个孩子的上场的情况的这种信息，每个班呢是有三张照片，那么每个同学作为这个班的成员一定在要出现在这张照片当中，一个呢就是上场队员的合影，一个是我们这个啦啦队的这个要操这个中场展示的这个合影，还有一个就是小记者，就是你要有一个身份要在这个班级当中出现，这样才达到了我们全员参与的这么一个目的。对，
1: 哎呀，所以您刚才说的这个呢让我就是挺感慨的，就是现在很多时候我们跟家长聊天，包括跟老师聊天一样，你会发现就现在的孩子他有点空心化，就是没有信念感，学习也不知道为什么学，做所有的事儿呢就是父母让干嘛干嘛，倒是乖，可是你还是你觉得这事儿是有问题的，因为一旦他父母没有办法对他进行指导的时候，他究竟喜欢什么？你看高三填报志愿，今年我就遇到几个亲戚朋友的孩子，然后一起聚过来说，哎，姚迪这志愿怎么报？我说，哎，孩子你喜欢什么？不知道，这个就很可怕，就是他其实没有目的，没有信念感，所以他所有的努力其实是假的，
0: 对，
1: 是被督促出来的，
0: 对，
1: 而不是内生动力，就人没有那股劲儿，这是很可怕。但是你看踢球，刚才您说到了，胜负心很关键，现在好多孩子没有胜负心，自己给自己美其名曰叫我是淡然的，对吧？感觉这个很超然于物外的这种状态，不是。根本没有感受过赢的感觉，但没有享受过这个多巴胺给他带来的刺激，
0: 对 对, 对，
1: 而他又惧怕竞争，他喜欢在自己舒适区里不出来，所以我觉得足球的特别大的好处就来源于这儿。而且我想问一下小冉，就是你在学校踢球，你这个哪个踢球经历让你感受最深，或者说你最特别的感受是什么？
2: 就是有一场也是高三的时候体育课上踢的啊，其实有一场8-1的比分，
1: 8-1，
2: 对，我们很少有这样的比分。
1: 是你们被灌了八个，还是你们给人家灌了八个？
2: 我们给人家灌了
1: 八个。胜利的喜悦，
2: 对，胜利的喜悦。这个比赛呢，我平时都是一局定胜负或者平局，这么真的很少见，可能是对方这个不太状态。但是啊，就这个8-1的比分，可以看到对方在落后这么大的时候还是进了一个球，所以我最让我打动的就是他们完全没有摆烂躺平，还是在全力的去拼，享受足球的这个过程，所以这个让我印象非常深刻。
1: 哦，本来你们想还想给人挂个零
2: 没有零封成功。
1: 哎呀，这高指导带的对吧？对，尊重对手，尽全力。
0: 是，
1: 挺好。这个最后进这些球，肯定又高指导得下来得总结一下。挺好。我觉得就是输赢都是有没有输的让你特难受的一场。
2: 有啊，就有很多，比如说单刀不进的球，就很后悔。还有就是，你就站在绝佳的位置，但一脚踢空了，直接坐地上了，这种也非常的后悔。但是没办法，就是体育就是这样，有时候会有一点幸运，也会有一点倒霉吧。但是我们就会安静下来，仔细的复盘，争取让下一场比赛踢得更好，团队的配合更好，然后进更多精彩的球。
1: 你踢什么位置？
2: 我要职业来讲，我是踢中后卫，但是学校嘛，毕竟都是跟男生一起踢球。
1: 哦，跟男生一起踢？
2: 对。
1: 哦，那踢中后卫有点吃亏。
2: 对，有点吃亏，所以我基本都是踢前锋。
1: 哦，他们让着你吗？
2: 有一点让着。
1: 不敢直接对抗是吧？
2: 对。
1: 挺好的，我觉得就是孩子们到了高中那个阶段啊，尤其男。

0: 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

FM 100.6津津冀之声，教育面对面，每晚8点至9点接续播出，欢迎继续收听。暑期是青少年强健体魄、发展兴趣的黄金窗口期，足球运动成为今夏青少年体育生活的热点。校园足球既是锤炼孩子意志与团队精神的成长必修课，也是中国足球振兴发展的人才蓄水池。目前，本市班超联赛蓬勃开展，校园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姚迪，今天来聊聊校园足球。那刚才呢，我们请来了三位嘉宾，也给我们介绍了一下这个校园足球目前发展的一个整体的情况，包括在北京市这几年，其实校园足球也是出现了这种迭代，原来可能是请这些比如说包括外教啊过来去带足球队，然后包括跟职业俱乐部的这种合作做青训等等啊，这种梯队的建设。但这两年其实又不一样了，我们更多的时候是关注在让孩子们都要跑起来动起来，找到适合他们的土壤，让他们真正感受这种足球这种肆意奔跑的感觉。其实你会发现城市越大我们能够奔跑的机会越少了。原来感觉北京，我们小时候的北京，高雅老师也好，郝指导也好，咱们都是北京人。
1: 对。
0: 小时候感觉在街上都是肆意的跑。但是你现在，我经常，我真的是有的时候，因为干教育节目，我会在放学的时候，我会蹲在这小学门口，就不同的小学啊，真的是我就特意的去蹲在门口，然后我就看这些孩子，就没有那种就是出来以后书包发一扔咔跑追跑打闹然后四处跑，没有，看起来是蛮乖的，但是又觉得有点遗憾，就是不够疯，应该疯一点，又不是说干了什么坏事对吧，应该疯一点，所以能够让孩子跑起来是我真的希望看到孩子们拥有的这样的一个特质吧。再来介绍今天做个节目的几位嘉宾，北京市第55中学德育主任体育教师，首届北京学校体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高佳高老师。
2: 大家好。
0: 还有这个55中的今年的应届高三毕业生，大家肯定特别好奇他今年高考考多少分，考去哪儿了，一会儿再来介绍，也是55中的校女足队的队员张小冉。
3: 大家好。
0: 还有爱我大兴足球俱乐部创始人郝鸿渐郝指导。
4: 哎，大家好。
0: 刚才我们这个广告期间的时候，大家肯定看见我们这个一直在聊天，因为这只能听见广告的声，听不见我们说话。这我们在聊什么？就在聊这郝指导是怎么开始喜闻上足球，然后怎么样走上这个青训这条道路的。我觉得真挺精彩的。以后再做校园足球节目啊，我觉得这样，咱单说那件事儿，我觉得说一整期都够啊，都够。那以后有机会吧，我觉得卖个关子，以后有机会，然后请那郝指导再来啊。回过头来，我们来说现在的这个足球为什么它在迭代？其实技术也在迭代，对吧？我在2018年做校园足球的时候，其实，它有点像是原来的那种这个梯队，然后往下放，简化以后放到学校，是那种感觉。这状态，但是呢，它没有特别好的跟校园能够结合到一起，没有特别好的结合，但是这都是尝试，有这个过程很正常。但是现在，哎，

0: 校园足球之中，我们是用了哪些我们的数字化的手段，然后包括这个对于我们本身的这个课堂也好，训练也好，有哪些帮助？
1: 实际上武术中学呢，作为这个东城区这个前几个智慧体育校园建设开发的学校来讲呢，我们目前呢有这个智慧的跑道，有这个我们的自助的50米的这个练习的这个系统，也有我们这个阳光跑的系统。那么在这个校园足球的班班赛的过程当中，或者说是足球的训练教学比赛过程当中呢，实际上有几件小事儿特别的这个让我记忆犹新。一个呢就是我们特殊时期过了之后，孩子们在家居家的时候，很久没有锻炼了，但是呢。

0: 这种比赛的素材，对，
1: 就历史也能留底，而且它可以做后期的分析，
0: 对，
1: 要把技战术分析，
0: 对，
1: 你这就像是我之前采访那个中国音乐学，中国戏剧学，他们现在的课堂也是一样的，他们因为老师在教的时候言传身教，都是师傅带徒弟那种师徒制的，但是呢，有的时候你这个教完了一下过去了，没认真听也好，或者是因为什么事也好，他这个技术要点没记住，过去就过去了，得回去宿舍啊一顿想，或者第二天或者下周上课再来回课的时候再来问。但是现在不用了，现在整个这堂课都有录像，
0: 对，
1: 然后老师教这些细节都能够放大看，
0: 对，
1: 你只要自己愿意琢磨，你下课以后。

0: 这套体系是怎么样跟学校的校园足球进行衔接的？同时就怎么样去兼顾？可能有的家长就觉得说，哎，让孩子出出汗，对吧？
1: 嗯，
0: 跑一跑，这也别老感冒。还有一部分就是希望孩子，哟，我觉得我们家孩子不错，有点天赋啊，练田径太苦了，踢踢球吧，啊，这样的一些竞技提升，咱们是怎么样去做这样设计的？
1: 对，这么多年，这套体系是我们俱乐部一个特色，
0: 嗯，
1: 就是只要喜欢踢球的孩子，我们都留下。
0: 嗯，
1: 一般的情况下，我们建议实际上孩子，小学之前就应该参与这个足球运动了。
0: 嗯，
1: 就是因为这些孩子如果4到6岁踢足球的话，他球性、球感、身体协调性，会练得更快一些。
0: 嗯，
1: 直到一年级就可以参加这个班级比赛，那可能他上来就能踢一踢。啊，尤其像我们大兴区，基本上就是3年级他是小乙组的比赛。
0: 嗯，
1: 6年级。就是乙组的比赛，就是甲组的比赛，
0: 嗯，
1: 然后还有初中的，它是3年一踢。如果你说有的学校就是3年级才敢选，
0: 嗯，
1: 那可能他这个小学的这个小乙组就踢不了了，直到这个6年级，他可能就这个学校成绩。

0: 舞台，我觉得中国足球，一点儿将来一定会很好，只是我们没找到那把钥匙，大家现在还在都在摸索，不知道怎么踢，其实真的在我们眼里，很多孩子，你比如现在19队、18队非常有天赋的很多，就我们觉得很有天赋，他的技术啊、意识啊，就像这个欧洲的成人踢球一样，但是很快一年消失几个。又一年又消失几个，尤其你像田径队，人家直接就代表学校去打比赛，那就耽误很多训练。
1: 对，
0: 他可能现在对孩子诱惑又很多，打游戏的、玩手机的、玩机器人的，尤其到4、5年级，学习压力又很大，这个时候家长就是两难的选择，可能很多所谓的我们觉得将来可以往职业队送一送的这些孩子，那么就去学习了，
1: 就分流了，
0: 对，分流，而且对，但是。

0: 后想请你给很多想尝试踢球或正在坚持踢球的同学说几句自己的心里话，你最想分享的感受是什么？
1: 对于那些想尝试踢球的同学，我想说你们可以大胆的去尝试，足球实际上是一项非常美丽的运动，它其实很公平，无论是性别啊、能力包括天赋，这些都是可以后期锻炼上来的。你们要大胆去尝试，它会给你一个独有的魅力。对于那些正在踢球的同学，我想说你们可以就是要坚持下去这份热爱，它无论是在你在

0: 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1: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0: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2: 请听副中心之声运河之上节目重播版。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我们的一馆一人一品系列访谈，我们一起来带您走进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了解这里正在进行的一个展览——物乐功名历代刻工与苏州碑刻技艺的传承与辉煌。
4: 一方方拓片铺展尘封千年的刻工往事，物乐功名历代刻工与苏州碑刻技艺的传承与辉煌正在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展出。展览汇聚四大宋碑、范仲淹遗像碑。

0: 对物勒功名呢，其实就是在器物上雕刻工匠的姓名，它其实表达的是一个追究责任，然后追本溯源的这么一种这个中国古代手工业的一个质量监测的一个制度。
1: 嗯，这个勒其实是悬崖勒马的这个勒，要说就是我不说这个字儿怎么写的话，可能还不是很容易想象到哈。
0: 对，但是对

0: 单位。那四个碑呢，是现存苏州碑刻博物馆，四个碑的拓片也都是来到了我们的展厅。特别是其中的平江图碑，南宋时期的苏州又称平江府，所以平江图就是南宋时期苏州的一个城市平面图。那平江图呢，是中国历史上最早最完整的一个石刻城市平面图，它也是绘制了314座桥梁、65座房表和600余处建筑。
1: 物乐功名是中国古代手工业的核心准则，意思是把工匠的姓名镌刻于器物之上，既为了核验工

然后这个陈明迪说，查了一下，物勒功名是中国古代官营手工业制度的管理的制度，在只是在器物上刻。

0: 地方环境是非常的好，然后咱们这个物乐功名历代刻工与苏州碑刻技艺的传承与辉煌，我们实际上是从这个是苏州博物馆吗？
1: 苏州碑刻博物馆。
0: 苏州碑刻博物馆，我们就是有很多的这个碑刻的拓片。
1: 对
0: 对，
1: 一共是50件套。
0: 50件套的拓片。
1: 对对对，
0: 当然也有一些就是绘画的原作，是吧？
1: 比较少，有一部分
0: 我看到在这个展览的尾声的地方有一些。
1: 对对对，
0: 所以就是要看这个拓片呢，其实大部分都是拓片都是黑白的，但是大家要了解这个拓片背后的故事，您再去看这个拓片的话，可能就会有不一样的这个感受。所以我们今天请这个一涵也是要来说一说这些拓片背后的故事。展厅的一开篇就把宋代苏州的碑刻放在了最前面。我们的很多朋友刚才在聊天室里头也发了这个哈，
1: 四大宋碑。
0: 宋代为什么能说打下叫苏州碑刻的根基？这四大宋碑又是哪四大宋碑？我们在这个展厅里能看到呢？
1: 我们这个为什么把宋代放在第一个单元，就是以宋代为开篇呢？那有两个方面的原因。首先第一个就是南宋时期苏州的这个江南，整个江南地区的一个经济繁荣，它提供了这个刻工的刻字行业的这个产业土壤。在两宋时期，苏州是江南财税的核心，然后运河商贸也是四通发达，大量的刻石订单就催生了这个刻工的这个职业的这个群体啊，包括官府、文庙、寺院、世家等等，它都有这个刻字立碑的需求。第二个方面呢，江南这个南宋时期的这个文教鼎盛，大家都知道这个范仲淹在苏州当知州期间是建立创办府学，然后创办文庙，又创办这个庙学一体的制度体例。那所以在这个南宋时期的苏州，府学书院是非常多的，遍地都是啊，文人学者也是云集啊，所以在这一时期呢，碑刻题材就很丰富。像我们大家一直都一直提到也非常熟悉的四大宋碑呢，就包括记录这个城市格局的平江图啊，测绘疆域的地理图，天文观测的天文图啊，梳理这个帝王谱系的帝王诏运图，也就是我们熟知的四大宋碑。
0: 四大宋碑：平江图、天文图、地理图、帝王诏运图。大家看一下我们的

0: 亲眼去看一看这为什么我们说这两幅图，我们在展厅展出了两幅，一个是深刻前，一个是深刻后的一个两个拓片。
1: 幸亏那时候已经深刻了，你想从1917年到现在又过去了100年，那么如果当时距当时已经是700年了，那么到现在就800年了，那如果当时没有深刻的话，现在估计真的看不到这幅图了哈。
0: 是的，没错
1: 啊。
0: 所以这个1917年的深刻工程呢，也被称之为就是中国

0: 三大刻工家族，他们就是创制了很多明代的这个珍品，是吧？
1: 对，其实不只是这三个家族，那我们在展厅展现呢，其实也是受制于我们这个面积啊，然后还有展厅的这个规模啊，大家其实我们只能给大家展示这三个家族。在明代其实苏州地区是这个人才辈出啊，就是刻工家族匠人家族也是非常多的啊，像除了这三个家族之外，还有温氏啊，还有其他的很多家族。那我们这里给大家展示的就是最著名的一个呢，就是这个张氏家族，
0: 嗯
1: 啊，立早张的这个张氏家族。那这个家族的刻工呢，它是从明代一直到清代连续了300多年的一个历史，就是他家族世世代代的很多人都是以这个刻字行业为生的这么一个，
0: 嗯。可以看到他们家族的什么作品在这里
1: 啊？我们在这里展示了有很多幅作品，包括这个其中体现这个世匠共生最典型的一个代表作《香山潘氏新建祠堂记》，
0: 嗯
1: 啊，然后像这个唐氏家族的这个墓志铭，
0: 嗯，
1: 然后还有苏州府学和文庙的重修碑，
0: 嗯，
1: 然后包括这个文人的这个作品《洞庭两山赋》，
0: 嗯
1: 啊，还有这个庭云馆帖。墨池塘选帖等等，这些作品都是出自张氏家族之手。
0: 嗯，等一会儿呢，我们还会请您来给我们说一说，那么这些碑刻到底是谁下单来请这些人来刻的呢？他们其实应该说，他们之间应该说这个联系后来也是非常的这个紧密，很有意思啊。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协同发展进行时，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为您直播的跳水世界杯三米板决赛。现在出场的是甄优美，她优雅地走到板头，哇哦，踩板非常有力，空中姿态非常的优美，就看她的入水怎么样了。水呢？
2: 人生当然少不了激情与挑战，还有意外，但更少不了水。节约用水，从我开始。

0: 黄灯了，冲过去。
1: 黄灯是制动警示，红灯是安全底线，
2: 请您警惕，事故就在那一秒。安全交通，文明骑行。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0: 方方拓片铺展尘封千年的刻工往事，物乐功名，历代刻工与苏州碑刻技艺的传承与辉煌正在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展出。展览汇聚四大宋碑、范仲淹遗像碑、寒山寺诗碑等珍贵拓片，纵览宋至当代苏州碑刻发展，见证匠人以刀在石，手艺革新。物乐功名藏着怎样的匠人信义？四大宋碑留存哪些古代科技史料？传统碑刻如何接续新生？让我们一同读懂刀锋间不曾褪色的匠人初心。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展陈部展览陈列部的策展人王一涵。同时我们继续请大家在聊天室分享一个话题，历史上有哪些著名的苏州碑刻呢？好，那我们接着来说。那么我们刚才说到苏州这些碑刻传承了这么多年，有这么多这个家族承袭在做，工匠一代一代在做，那么是谁来请他们做这些碑刻呢？因为我们节目一开始就说了，大家记住的很多都是这些碑刻，我们没有记住碑刻后面这些工匠刻的人。我们这个碑刻展说刻的人，但实际上这些碑刻本身就是非常重要的文物，是吧？
1: 是的，其实这个您提

0: 时代。
1: 嗯，
0: 那其实这个士和将呢，就是一个刚才您提到的这个所谓的甲方下单乙方制作的这么一个合作模式。那士呢，其实就是明代的这个

0: 这个群体。
1: 嗯，
0: 那士将共生呢，其实就是这个互相成就，深度交融，形成这个形成的一个这个文化共同体。
1: 嗯，也就是说这些文人他们有好的作品，他们就很想把它做成这个碑刻。那么请谁来刻，能把它刻得好，就是这些家族的人们。所以他们之间就是这个关系其实是非常紧密的。
0: 对，他们其实在就是这个合作上呢，有三个方面的体现。首先第一个是这个技艺上的高度契合，就是像这些大书法家大文豪的作品，他们的书法的神韵其实是很需要这个高超的这个书法技术才能够刻好的。那像明代很多的刻工，其实他们的书法技艺并不比书法家要差，他要非常懂这些笔锋笔韵的这个特点，所以才能够，尤其是像这个文征明，他的作品大家都知道楷书非常的这个值得称颂啊。像他的这个合作最多的工匠叫做张文，也就是张氏家族的这个张文。那张文呢，字简甫，所以这个文征明对张简甫的评价是非常高的。他曾经就说：“非简甫刻，不称无笔。”
1: 嗯，
0: 也就是说，如果不是张简甫来刻我的作品，那是不能够称之为是我的作品的。
1: 嚯，这个评价好高呀！
0: 这相当于是一个长期合作的一个关系了。
1: 嗯，
0: 第二个就是身份的互通。那像明代的很多刻工，其实他们已经不完全是这个隔绝在文人之外的一个底层的手艺人的身份，那他们很多也是参与到文化创作，甚至是自己主持去做一些刻帖和选帖的工程。然后第三个就是创作的合作的一个常态化啊，那形成了这个长期稳定的搭档，像这个刚才说的文征明和张简甫之间就形成了这个长期合作啊。像我们展厅展示的这个《香山潘氏新建祠堂记》呢，就是一个典型的由祝允明撰文、文征明书单、张简甫镌刻的一个士将共生的一个非常经典的代表作。
1: 嗯。纯属浪费，这个朋友的名字起得太逗了，他说这就是刻工的金主爸爸吧。
0: 对，
1: 他们就是像您刚才说的甲方和乙方的关系，
0: 对，是
1: 吧？是
0: 的。
1: 这些文人他们想要找人来刻，那么就请了乙方这些刻工来。
0: 对，时间长了就是刻工也熟悉了他的书法的这个特点，然后他们就慢慢形成一个长期合作的关系。
1: 对，然后我们接着来说这些这个刻工呢，到了清代之后，其实还能够明显的感受到他们就是会更加的这种商业化了，是吧？
0: 这个就是对中国历史比较有了解或者比较感兴趣的朋友都知道，就是清代其实一个非常显著的这个社会形态的变化，就是商品经济的发展。那这个社会背景的变化其实很直接的就对于

0: 康熙26年的时候就被皇家召进京城，然后成为了这个鸿胪寺续班的一个宫廷客工。那他也是把这个苏州碑刻和这个所谓的皇家这个宫廷文化连接起来的这么一个纽带的作用，所以我们非常就是把它这个放在这个展览中给大家体现。
1: 嗯，朱圭，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就是在京城算是比较有名的一个苏州的匠人了哈。
0: 对
1: 啊，好，那么有关这个展览，我们再通过一段介绍让朋友们了解一下。
2: 说起传世碑帖，我们记住的大多是挥毫泼墨的文人名士，但那些凿石卷刺让笔墨得以千年留存的刻工却隐于历史之中。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特展《物勒功名》，展览名取自《礼记》中的《物勒功名》，以考其成。古时工匠会将姓名镌刻在器物之上，用以核验工艺，追溯责任。这不仅是严谨的制度，更藏着匠人对手艺的敬畏与坚守。展览跳出传统视角，带我们一览世匠共生的碑刻艺术史。最大的看点莫过于四大宋碑拓片器具，对应天地人城四大主题，是宋代科技人文与石刻工艺融合的杰作。其中平江图碑为宋代苏州平面图，是现今世界上最古老的石刻城市地理图，展厅里两件拓片一深一浅对比鲜明，一件留存宋代原石原貌，一件展现近代复刻技艺，历代刻工守护古碑的匠心在这里直观。

汗蒸阁呢也是在这个护龙街上。那同时呢，寒山寺其实它背后也承载了这个苏州的这个刻工，重要的这个刻工周梅谷和他的徒弟钱钟书的一些这个抗战时期的事迹啊，包括他们是怎么在这个过程中，就是不为日本人在这个留下他日本。

0: 迹可以刻翻刻在翻印在这个石材表面，
1: 嗯，
0: 之后才能进行这个雕刻。那么雕刻之后还有很重要的一个步骤就是拓印，
1: 嗯，
0: 那拓印其实最早对于这些工匠来说是一个检验刻的这个水平或者是表现的一个重要的手段，那它只有拓印下来和原作进行对比才知道我刻的好不好，还有没有需要修改和补充的地方啊，最

0: 物以及几床巨大的石碑都让人印象非常的深刻。
1: 对，每次看就是每次看几个碑，甚至都可以看很多次。
0: 哎，那如果我们想了解咱们这边的一些活动的话，是可以通过咱们的微信公众号是吧？
1: 对，微信公众号、微博，
0: 给我们说一下微信公众号的名字。
1: 就叫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对，大家直接搜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头像，就是一个黄色的一个舞台，金刚宝座台。
0: 那么这次展览是举办到8月9号是吧？
1: 对。
0: 哎，然后把这个观展提示跟大家介绍一下。
1: 我们展览在展厅位于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的西林展厅，也就是进大门之后的左手边。展览时间是从2026年的6月5号到8月9号。那我们馆是收费的，大家进馆是要收费的，但是进馆之后呢，来参观这个展览是不需要另收费的。
0: 那么以往大家欣赏这个碑刻拓片啊，目光大多是放在写字作画的文人身上，这次展览专门聚焦幕后的刻工，有什么特殊意义？其实你们特别希望大家看过这个展览之后，就有一些什么样的体会呢？
1: 对，这个就是回到我们刚才最开始提到的这个我们想传递给大家的一个精神。那大家来到我们的展览呢，首先看的是人，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刻工的群体，我们把它放到这个台前来进行展示。那其次见物，就是看到我们展厅的这些拓片，将近50幅的这个拓片。最后呢，参观完展览要见的这个精神呢，其实就是我们想传递给大家的这个做靠谱的人和做靠谱的事儿的一个精神内核。那其实这个物勒功名本身是一个硬性的监管制度，但是呢在这个碑刻发展的历史文化当中，也不光是碑刻，在中国这个历史文化的发展进程当中，其实我们现在非常讲这个工匠精神嘛，其实它是更多的是匠人自己的对于这个做事情的一个信仰和尊重。那他在这个过程中把自己这个靠谱的手艺，然后放在这个石碑上面，那让大家能够今天看到这个部分。

0: 服务员，点菜。
1: 哎，哟，您好，您几位？
0: 两位。
1: 那您点点什么呢？
0: 我点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煮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什么罐野鸡、罐鹌鹑、卤什件、卤子鹅、山鸡、兔脯、菜蟒、鱿鱼、清蒸哈士马。
1: 先生，您吃得完吗？吃饭可不是灌口，少点不浪费。
2: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

0: 新生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沧州台主持人于洋，欢迎您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等京津冀三地主流媒体共同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玩乐游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那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去一个地方哈，它不是喧嚣的都市，也不是一夜爆红的网红打卡地，而是一座有着2700多年的历史古城，就是我们的沧州河间市。如果说河间对您来说不是很熟悉，您可能会好奇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那我来告诉您，这座城啊不简单，它低调却厚重，它古老却鲜活。有人称它为诗经故里，有人叫它京南第一府，还有人说这里是驴火之乡、玻璃之都。您看，这么多的标签集于一身，足够勾起您的好奇心吧。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河间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孙亚娇，让我们跟随孙局长一起走进这座诗经故里烟火河间。孙局长您好，欢迎您。
3: 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能来咱们玩转京津冀节目。我就是河间人，在河间出生，在河间长大，对这片

南连接清济，是京师南下的第一道门户。正因为如此，自古以来这儿就是丁家的必争之地。春秋时期呢，是北方争霸的重要通道。东汉末年，群雄逐鹿，河间是各方势力拉锯的焦点。隋末夏王窦建德发迹于此，北宋时又称为抵御辽国南侵的第一道防线。到了明代，朱元璋北伐，朱棣的靖难之役，都曾经把这里作为关键的战略要道。清初的地理学家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里就这样概括河间，说郡境卑泽沃衍，宜于耕植，且地滨沧海，盐矬之力，军府所资，又舟车通利，四方公益，

0: 墙壁上，一句一句地讲给毛长听。也就是在这个菜窖里，毛长完成了最重要的学习。汉惠帝执政以后，邪书令被废止，这时候毛亨已经去世了，毛长就担起了传世的重任。他常常到南面的一个大村子为乡亲们讲解诗经，而且深受欢迎，后来那个村子就叫诗经村。
1: 哦，诗经村。那这个村就是这个名字一叫就是2000多年吗？现在还有吗？
0: 对，

0: 英法俄日韩六国文字。2003年，他的收藏也获得了大世界吉尼斯收藏《诗经》版本之最的认证。他还主编了历代《诗经》版本丛刊及宋、元、明、清及民国真本145种，获得了2008年全国古籍图书整理一等奖。
1: 那他的收藏是只限于古籍吗？
0: 不止，田国福先生还收藏了刻有《诗经》内容的茶托、婚书、瓷瓶等器物，命名为《诗经常物》。这些活教具让经典融入了我们的日常，潜移默化的教化民风。2026年3月，沧州市图书馆举办了他的珍藏古籍展，从私家珍藏到公众共享，千年诗经也得以在当代焕发新生。
1: 哎呀，您看，不只是收藏哈，还能让诗经活在茶托上、婚书里。那我觉得这不仅仅是藏品哈，这分明就是2000年前的生活周边哈。从书房到民间，这些诗经常物算是让咱们的经典落地了哈。
0: 没错，还有一位董洁老师走的是活态传承之路，他把这个诗经讲到了田间地头，讲到了大学课堂。十多年来，他就义务讲解诗经1600多场，线上线下的受众超过了130万人。他先后到城乡基层，并受约到了北京、天津等60多家单位传播诗经文化。他还创作出版了《诗经经义》，正在推进305首诗的印象工程，还为每首诗都创作了揭示主题的格律诗。
1: 天哪，1600多场义务讲座，130多万受众。董洁老师这是在用脚步丈量诗经的传播版图哈、从收藏到讲授，从书房到田野，何先人传承诗经的路子真的是越走越宽。那么除了您刚提到的讲座和著作，那么这两年有没有更新潮或者说更年轻的方式，哎，让诗经走进新一代的视野呢？
0: 有，诗经美术馆的创办人欧阳新光带领着河间市一中和英华学校的学生，就联合绘制了一幅《诗经兼家》主题的文化墙绘，在墙面上专门配有专属的二维码，扫码就能听诵读，成为了一个新晋的网红打卡地。另外，我们还举办了《诗经》文化主题的非遗作品展，把《诗经》和剪纸、刻词等非遗结合起来，让经典以更加鲜活的方式走进年轻人的生活。
1: 哎，这个很新鲜哈！扫码，这个墙绘上扫码就能够听诗，哎，又能看又能听，哎，这是传统文化和现代科技的一个结合哈！哎，我觉得这个做法很潮啊！经典呢，也不再是简单的就是说挂在墙上的老古董，也成了年轻人手机镜头里面的新风景。那么我们河间呢，我们大家有些朋友可能知道啊，还有众多的有识之士，比如说李四、裘文博等，一面潜心研究，一面传授传播，让越来越多的人从不懂不知到大声的朗读背诵热爱。那么从毛亨、毛长到今天的研究者和传承人，2000多年来，河间人好像一直都没有断过对于诗经的守护哈。其实我觉得这就是一种文化的传承的力量哈。
0: 对对对，
1: 孙姐，我也做过一些功课啊，我了解到河间呢不仅是诗经故里，还是革命老区，曾经是冀中区党委，还有冀中军区领导机关所在地。朱德、贺龙、聂荣臻3位元帅以及杨成武、孙毅等数十位开国将军都曾在河间留下过战斗。

0: 这是浅吟低唱，听，这是纵情高歌，听，这是轻声哭诉。随手关上水龙头，节约，从身边小事做起。
1: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直行500米，请左转。
2: 小红，妈妈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不准在吃饭的时候敲盘子，你怎么就不长记性啊？
1: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直行400米，请左转。
2: 还有，你跟弟弟玩的时候，不要在楼梯附近玩，那危险，你不知道啊？
1: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3: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4: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5: 到达犯罪现场，
6: 请汇报情况。
5: 现场有散落的古物，已送去化验。
6: 还有其他情况吗？
5: 有疑似车辆行驶的痕迹，以及一些断掉的线。
6: 案发地有目击证人吗？
5: 有的。
7: 我听见砰的一声和轰隆隆的声音。
8: 我们吃了东西后很难受，醒来同伴就不见了。
5: 检查结果出来了，古物中含有毒素，网线为捕鸟网。捕猎野生鸟类的真凶是
9: 人类。
4: 每一次盗猎都是罪证，每一次伤害皆有代价。莫让非法捕猎抹去天空中飞翔的生灵。罪证终会浮现，正义不会缺席。拒绝非法捕猎，守护共同家园。
10: 哎，这雄鸡去哪儿了？
11: 去听听了。7月28号起，早间体育王牌《雄鸡唱晓》在听听 FM 独家播出。
10: 哦，那那些我们爱听的主持人，还有那些常聊的事儿，还能听见吗？
11: 打开听听 FM， 每天早上7点到8点半，锁定《雄鸡唱晓》。
10: 嘿，行嘞。来的可都是家里人。
12: 以上为广告时间。
1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14: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15: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14: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15: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14: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16: 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玩转京津冀》，我是。

0: 呢？
1: 好，河间府署建于北宋大观二年，2013年修复开放，现在是国家的4A级旅游景区。河间府署一共占地有80多亩。
0: 80多亩，天哪，那规模很大了，相当大哈。那这座府署它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1: 最特别的是穿堂，咱们都知道故宫有穿堂，但是在地方的衙署里，河间府署是唯一设有穿堂的。因为康熙、乾隆两位皇帝南巡，第一站就经过河间府，为了显示对河间府的重视，特许增设穿堂，这也是京南第一府这个称号的由来之一。
0: 哦，穿堂是京南第一府的体面，那大堂里边有哪些讲究呢？
1: 大堂正中是山水朝日图屏风，山正水清日明，和宁静高悬意思一样，象征清正廉明。屏风上方还有一只云雁，那是四品文官的标志，两侧还有一副旧联，写得特别好，说此地是七省通衢，官盖往来，工艺纷繁，慢说一官能尽职。自古称九河故道，田多赤鲁，岁苦灾欠，停江河属为思民。这副联把河间的地理位置、百姓疾苦都写进去了，提醒官员这里不是让你来做官的，是让你来为民做事儿的。在府署东侧还有一个展示，专门讲解河间的历史沿革，像发明地动仪的张衡、汉昭帝的生母钩弋夫人，这些历史名人都与河间有关。
0: 嗯，一座府署串起了2000多年，那除了大堂和这幅联，那么府署里面还有哪些设置，哎，让大家能够看出古代衙门的这种治理的智慧？
1: 最直观的就是六科房，吏、户、礼、兵、刑、工，相当于古代政府的各个职能部门。吏房管官员任免，户房管土地赋税，刑房管诉讼监狱，兵房管城防剿匪，机构非常完善，而且很精简。还有记事坊，上面刻着公生宁三个字，取自公生宁，廉生威，只有处事公正才能明察是非。背面还有黄庭坚写的16字官箴，耳奉耳禄，民脂民膏，下民易虐，上天难欺。
0: 公生民，廉生威，这6个字儿，我觉得也是说透了为官之道哈。
1: 对，还有一个小细节，府署里还原了御神庙和司御司，能看出当年行政和司法的分工已经很清楚了。
0: 嗯，那这座府署官德、文脉、武风、一府尽藏，哎，真正的把河间的底蕴都给装进来了，感觉哈。
1: 没错，所以河间府署不光有历史底蕴，还有现实的影响力。同知署现在就作为廉政教育基地对外开放，每年都有很多单位组织参观学习。同时府署还有深厚的历史氛围和完整的古建风貌，也吸引了不少影视的剧组，像金色大地、大兴十三帝、厨神归来之驴肉火烧等等都来这取景，还荣获了沧州最美古建、年度最受游客满意的中国旅游目的地等称号，被列入了中国明清拍摄基地影视库。
0: 一座府署见证了河间的历史变迁，也承载着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千年情训。看来啊，河间府署确实值得慢慢逛细细品。河间老城里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老建筑，就是能够让人们比如说再体验一下那种穿越的感觉哈？听说河间还有一座近百年的老戏院，不光是建筑漂亮，梅兰芳、新凤霞都在那儿登台演出过，是这样吗，孙姐？
1: 没错，在府署东侧有一座光明戏院，它建于1934年，它的建筑风格是仿照天津大舞台的形制，中西合璧，是华北地区保存最完好的民国时期的戏院遗存。这里不仅仅是戏曲艺术的殿堂，评剧大师新凤霞曾经在此登台献唱，更是一处承载着红色记忆的旧址。朱德、康克清、吕正操等革命领导人都曾经在此观演。2013年，光明戏院也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成为了河间古城中连接艺术与历史的重要地标。
0: 嗯， 哎呀，真的是一座有故事的戏院哈！你看，它既是名角的舞台，又是历史的见证。那除了光明戏院，我们河间还有没有一些人文景点值得大家去逛一逛、看一看？
1: 文庙和瀛州书院都是不错的选择。河间文庙宋代就有了，历史非常悠久。2018年在原址启动了复建，

0: 是文庙的主体建筑，旁边还有尊经阁和消贤祠，整个规制很完整。现在这里是免费开放。瀛州书院作为城市书房，藏书有3000多册，很适合带着孩子去翻翻书，感受一下书香氛围。嗯，除此之外还有毛公墓、冯国璋故居、刘安素墓等等。
1: 嗯，免费看古迹，免费逛书院。孙觉，您这么一说哈，我就感觉河间的这个文旅资源，嗯，真的是特别接地气儿，而且又养人心。那么逛完了这些人文的景观，咱们是不是也可以找一个地方去透透气、撒撒欢了？河间有没有那种能够让一家人溜上半天的大公园？
0: 有3个公园，我逐一介绍一下。
1: 嗯，
0: 瀛州公园是华北地区县级城市中最大的淡水型公园之一，总面积有108公顷。公园采用的是古典园林、咫尺山林、多方胜景的手法，分了32个景区，一步一景，43公顷的水域重现了河间古八景中的古景，很多景点设计都来自于《诗经》的意境。你像亭栏观浅就源于鱼在再藻，依于其蒲；伟岸水央就出自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园里还有340多种植物，三季有花，四季常绿，还建有明清风格的亭台楼榭22组。
1: 嗯，这说的是我们的瀛州公园哈。
0: 对。还有古阳河公园，它依托原有的河道和天然的坑塘改造而成，河道拓宽之后逐渐形成了这种迂回错落的生态水面，木栈道横跨河面，园内两组木质的临水廊亭是标志性的景观，原木配着青石，昼夜都是景，是游人打卡的核心点。全园还融入了河间皮影戏的非遗元素，设置了皮影小品。另外还有诗经公园，是以诗经文化为主题的城市公园，河间市婚姻登记处就设置在诗经公园内，公园内的文化墙上的内容都是诗经中关于婚恋爱情的原文，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处处呼应诗经意境，是国风打卡地，特别适合情侣拍照。
1: 嗯，哎呀，这3个公园哈，3种味道，感觉这个瀛州公园呢就是古典园林，一步一景，古阳河公园呢是自然休闲的好去处，诗经公园呢是浪漫诗意，特别适合情侣打卡哈。总而言之，我觉得是总有一款适合您。
0: 对，如果晚上想逛逛，可以去奥林托斯卡纳小镇，音乐喷泉、网红地板钢琴、全息投影街区、天幕灯光秀，能够感受到烟火河间的温暖与活力。
1: 嗯。白天逛府署游公园，晚上去小镇吃火烧看夜景，哎，反正这条线路我是记住了，不知道您有没有记住，收音机前的您有没有记住呢？哎，不过话说回来哈，河间好，哎，可不光是看得见吃得着的，还有一种听得见的韵味儿。我听说啊，河间有3项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而且第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聊到的和《诗经》有关的。
0: 没错，第一项是河间歌诗，因为诗经本来就是唱的，你像风这一部分是民歌，就是当地的百姓用方言和本地的曲调传唱诗经，代代相传，就形成了河间诗歌。
1: 嗯，所以诗歌这个词儿在河间是真正的诗就是歌哈。
0: 没错，在近现代社会的剧烈变迁中，河间歌诗差点失传，好在及时抢救。现在传承人裘孝信先生因为年事已高，已经没有办法再继续教授歌诗，但是让我们欣慰的是，王寿增先生和他的女儿还在坚持传承，继续走进校园，走进社区，把河间歌诗的种子散播下去。目前河间歌诗暑期培训班已经连续举办了10多年，累计培训学员近500多人，歌诗表演也曾经3次登上河间春晚，3次在中央电视台录制专题片。
1: 嗯，我们真的是要为这些坚守的传承人点赞哈。这说到的是我们的第一项，那第二项呢？
0: 第二项是西河大鼓。在清代乾隆时期，河间一带就流传木板大鼓、弦子书等等这种说唱艺术，西河大鼓就在这里诞生。清代同治年间，艺人马三丰改革了演唱形式，把梨花片改成了月牙板，把小三弦改成了大三弦，创造了头板、 二板、三板这种唱法，才有了今天的西河大鼓。至今曲艺界还流传着"南有何老凤，北有马三丰"的说法。
1: 嗯，马三丰就是西河大鼓的开山祖师爷。
0: 对，现在河间最知名的传承人是张领地，国家级传承人。他9岁就跟着父亲学艺，拿过全国的群星奖、金奖，能够演唱的曲段多达上万个，包括《唐王嫁女》《刘老三开店》这些传统老段，还有《包公到河间》《白求恩在河间》这些创新作品。他的女儿李雪也是省级传承人，6岁登台，2025年也拿了群星奖。嗯，从2007年开始，河间就开始西河大鼓技校园的活动，20多年也培训了近1000多人。11岁的沈子慧和9岁的郭梦琪还拿过河北省的少儿曲艺比赛1等奖。2014年开始，我们也每年举办中国河间西河大鼓书会，已经连续办了12届。
1: 嗯，从张领地到李雪，再到9岁的郭梦琪，3代人传唱西河大鼓。那这就是薪火相传哈。那么我们第三项国家级的非遗是什么呢？
0: 第三项是河间皮影戏，白木灯影之间，驴皮雕刻的影人翻飞，这唱腔搭配着本地的小调，演绎三国故事、民间传说。在乡村庙会、非遗大集上，皮影艺人支起简易的戏台，老人孩子们围坐观看，光影流转间就留住了冀中平原独有的民间记忆。
1: 光影流转，百年传承。河间歌诗有歌有诗，西河大鼓有板有眼，皮影戏有光有影。哎呀，真棒！
0: 但是河间的非遗远不止这些，除了这三项是国家级非遗，河间还有96项非遗。
1: 96项？
0: 对。
1: 嗯。

0: 用刻刀在瓷面上传承人宋宝树先生他的百米长卷就被军博收藏了。传统服饰制作技艺传承人姚福绥老师就一直致力于做传统旗袍，一针一线守了30多年。合金大鼓、八仙拳、左把大旗枪、烙画、合金微雕，每一项非遗都承载着代代相传的老手艺。
1: 嗯，从刻瓷到剪纸，从旗袍到烙画，哈，近百项的非遗，哎，我觉得就像一颗颗散落在民间的珠子，串起了河间人代代相传的这种生活记忆。这么多好东西，有没有一个地方，可以把它们集中展示出来？

说是乾隆南巡的时候途经河间，当时正逢大旱，他亲自撰文祈雨表达愧疚之情，这块碑现在也成了院中一景。四一传习所一共有六个展厅，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李多奎先生的专题展厅，西河大鼓展厅，视线。

0: 创作的一些雕塑作品，就像您刚才说的，我们的戏曲沙龙展厅还可以随时举行文化活动，观众不仅是看，还能参与其中。
1: 啊，除了参观，我们去到那儿，我们还能，是不是还能够学到一些东西呢？
0: 这是非遗传习所最重要的功能，它的定位就是非遗之家和传承学校，就是想让我们能学到一些东西。通过聘请非遗传承人，我们进校园、进社区免费授课。目前河间已经建立了40多处传承基地和传习点，受训学员已经达到了上万人，仅非遗进校园就开展了200多场教学活动，接待中小学生研学体验1000多人次。非遗传习所就是把散落在民间的文化火种聚拢起来，展示出来，传下去，老百姓可以来看，可以来学，可以来体验。非遗不仅仅是博物馆里隔着玻璃看的物件，而且是看得见、摸得着、学得会的活文化。
1: 哎，这说得好，看得见、摸得着、学得会，哎，这才是非遗活态传承的真谛哈。所以呢，我们京津冀的朋友啊，如果说您有机会，一定要去我们这个非遗传习所亲身的去感受一下。那逛完了养心的文化场所，咱们也该养养胃了啊，我觉得接下来是大家最期待的环节吧，河间的美食。孙长，我们那说到河间的美食，我觉得肯定要从最重磅的开始啊。那么您先给我们说说吧，这闻名天下的河间驴肉火烧到底有多绝？
0: 好，河间驴肉火烧有4绝。第一绝是色如金，说火烧烤出来金黄酥脆。第二绝是酥如雪，咬下一口去，这酥脆的火烧屑就像雪花一样散落。第三绝是形如酥，这火烧层数多达25层到30层，横切面像一本厚厚的书。第四绝是薄如纸，这火烧可以捣开，长度可达到2米，薄的可以透字，遇火可以点燃。
1: 2米，那不是跟围巾一样长吗？
0: 对，这就是手艺。刚出炉的火烧还冒着热气儿，这个时候用刀从中间划开，会听到刺啦的一声，就听这声就可以能感觉出来有多酥脆，再填上鲜嫩的驴肉和焖子。说到这儿我插一句，这个焖子是用红薯粉加驴油老汤熬制的，有乳白色和暗粉色这两种。驴肉焖子再加上一点青椒碎，趁热咬一口，这火烧酥脆掉渣，这驴肉是松软有嚼劲儿，焖子在嘴里边慢慢的化开，再配上一碗热腾腾的鸡蛋汤，吃完整个人都舒坦了。
1: 口水已经流出来了。哎，所以听众朋友记住啊，咱河间的驴肉火烧一定要趁热吃啊。
0: 对，2016年河间市的驴肉火烧也被评为了中国旅游金牌小吃，2011年被列入了省级非遗，2017年河间被授予中国驴肉火烧之乡。我们河间比较知名的品牌有高马纳、李春秋、李慧生、青林，都是朋友们来河间不错的选择。现在全国各地的河间驴肉火烧店超过了1万家，年产值超80亿元。
1: 1万多家店哈，年产值80个亿，妈呀，我都惊呆了，一个小小的驴肉火烧愣是让河间人做成了大产业。那么除了这个头号招牌，河间还有哪些地道的风味是我们大家不能错过的？您再给介绍介绍。
0: 还有很多，你像罗圈烧饼，它那个外形就非常有趣，饼中间是凹进去的，有点像盆儿。它好吃的这个秘诀在于炉顶上方的这个柴火吊炉，烧饼经过炭火的熏烤，焦而不糊，香气四溢，远远就能闻到那麻酱的香气。河间包肉，它的肉片滑嫩，葱香浓郁，河间酥糖传承了1800多年，相传三国时张合曾献给曹操的一盒酥，指的就是这个。罗圈烧饼、阳江老咸菜、片粉都是河间人从小吃到大的味道。
1: 好，那听众朋友您记住了哈，来河间早晨呢吃一套驴肉火烧配鸡蛋汤，哎，中午呢咱们来一桌老席八大碗，下午呢再烧上几包酥糖和罗圈烧饼，晚上呢再来一盘河间包肉，这就是烟火河间最地道的打开方式。吃也吃了，逛也逛了，我想很多朋友还跟我一样已经开始琢磨 我带回点什么去了。除了驴肉酥糖这些吃的，我们河间还有没有让人眼前一亮的选择？
0: 我推荐工艺玻璃制品，因为河间是中国工艺玻璃之都。
1: 嗯，这个名头我还是头一回听说，您给大家赶紧讲讲。
0: 说起这河间的玻璃，得从上世纪60年代讲起。那时候村里有一些手巧的人，围着土炉子烧仪器仪表，后来烧着烧着就烧出了一个大产业。现在河间有近600家玻璃企业，好几万人在这个行当里干活。高硼硅工艺玻璃国内市场占有率超70%，产品远销80多个国家和地区。
1: 10杯7杯河间造，这真叫低调的王者哈。
0: 但河间人不光拼产量，更拼创意。那您看，这设计师把《诗经》里边的诗句、红色故事、老手艺的纹样都烧进了这玻璃里。比如说，精研的龙凤杯单只可以卖到1000块，星巴克的樱花杯、猫爪杯、茅台、五粮液的酒瓶都出自于宁尚德、弘毅这些领军企业的车间。
1: 嗯。这原来我们手里捧的这些精致的器皿好多都是河间的手艺哈。
0: 对，没错。很值得去的是尚德玻璃博物馆，它是北方最大的玻璃主题博物馆。博物馆是由天津大学设计的，上下2层6个展区，展品有600多件。最吸引人的属这个灯工表演区，可以亲眼看到师傅把一根玻璃棒从火苗上扭成这天鹅呀、花朵的形状。旁边还有儿童的 DIY 区，小朋友们可以自己吹个小珠子、拉个小摆件，带回家去就是独一无二的纪念品。
1: 哦，就是我们游客去到那儿，我们是可以亲自体验的。
0: 对。
1: 啊，就是说我们既能看手艺，我们又能动手做。哎呀，这挺好啊，这亲子游的宝藏地哈。
0: 哎，说到亲子游，还有这个国新康养园，它是全国首家身心减负基地，有158间客房，每间都是以《诗经》里的句子命名，而且床头还摆放着《诗经》。园内有2500平的行走大厅，还有一些茶室啊、瑜伽室啊。旁边的是国新水乐园，有国家级的竞赛游泳池、造浪池、漂流河，还有20米高的急速滑道。大人小孩都能玩个尽兴。还有对花棉文博馆，以《诗经》为灵感设计了12个主题馆，用场景还原 VR 技术把棉花的种植、纺织、文化故事讲得生动有趣。河间府酒厂更有意思，他们把诗和酒揉在一起，广场上立着历代河间名人的铜像，曲水流觞长廊里刻着《诗经》唱和的故事。最壮观的是诗酒飞瀑，305个酒坛堆成小山，正好对应《诗经》的篇数。老砖窑的大烟囱被保留下来了，成为酒厂的标志。砖窑改成了醋窖，走进去醋香扑鼻，和酒香诗意混在一起，别有一番风味。
1: 哎呀，真的是太细致了啊！从玻璃到康养，从棉花到诗酒。哎，河间真的是把文化和产业融到了骨子里。孙县长，如果说用一段话来说一说您心中的河间，您会怎么来概括？
0: 在我心中，河间有2700多年的风声，有这种代代相传的匠心，诗经村的流传是实在的，驴肉锅里咕嘟的老汤是实在的，更实在的是河间人骨子里的那份不浮不躁、待人以诚的性情。这份实在，它不是挂在嘴边上的，是走进巷子里就能闻到的，摸到器物就能感受到的，是和河间人聊上几句就能体会到的。它不张扬，但是却经得起细细的打量；它不喧哗，却让人走了还想着再来。
1: 嗯，说得太好了，孙局长。最后，我想请您来向我们京津冀的听众朋友发出邀请吧。
0: 好，诗经故里烟火河间，这里的扶属古建、诗经文脉、驴肉火烧、玻璃器皿都在这儿等着和您相遇。我在河间等着大家。
1: 嗯，诗经故里烟火河间，听众朋友，这座2700多年的古城藏着讲不完的故事，去听毛哼毛长传诗的回响，去感念齐会歼灭战的热血， 去品尝驴肉火烧的酥脆，去听西河大鼓的苍劲，再亲手捧一件温润的玻璃工艺品，找个周末带上家人导航河间府署，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文化美食之旅吧。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于洋，我们下期再见。
0: 再见。
2: 您即将收听的是副中心会客厅。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

0: 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北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2: 欢迎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和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各位好，我是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张维。
3: 各位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姚芝。
2: 大家有没有回想起过去啊，我们一张白布一台放映机，我们这种夏夜露天电影的记忆呢？这应该说是几代人非常柔软夏夜的记忆了。从前呢，我们就搬着小板凳啊，摇着蒲扇，邻里围坐，有晚风，然后有蟋蟀声，一方露天影幕装下了整个夏季的欢喜。这份藏在光影里的温暖，这几年又重新铺满了副中心的街巷河畔。
3: 今年副中心的露天电影又升级换新了，从运河滨水街区到各镇的夜市街巷，有数百个放映点位，灯火通明，观影不再是只是单纯的看片或者是幕布旁。现在的幕布旁啊，是有烟火市集，还有热闹的商圈，光影串联起了逛吃游一站式的夏夜新体验，
2: 把露天电影这种体验给我们拉回到运河边了，应该是很多朋友特别想要去体验的生活。今天的副中心会客厅呢，我们带大家一起走进运河边的光影故事公益电影展映活动，一起来解锁运河边到底有什么样的电影，有什么样的光影故事，像姚芝说的，有什么样的光影和我们的生活融合的我们的烟火气，探究露天电影背后文旅融合的全新活力。
3: 欢迎今天做客会客厅的四位嘉宾，通州区委宣传部文化传播服务中心主任张全，欢迎张主任。
2: 张主任好。
4: 主任好，大家好。
3: 欢迎您。通州区永乐店镇党群工作办公室宣传负责人季建南，欢迎季主任。
5: 大家好，主持人好，
3: 欢迎您。还有通州区台湖镇文体办负责人王童岩，欢迎王主任。
6: 主持人好，大家好。
3: 以及北京大运河文旅公司接待部负责人张璇，欢迎张璇。
7: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欢迎四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也请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回忆一下您的露天电影的记忆。
3: 节目在 FM102.5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刊播。
8: 一方银幕，一场光影，承载着几代人的夏夜记忆。今年夏天，通州区运河边的光影故事公益电影展映活动如约而至，但这一次露天电影不只是看电影。从运河西岸的滨水街区到永乐店镇的花灯明巷，再到台湖镇的流动放映点，晚风、星光、影片与烟火夜市完美交融，公益电影正成为激活副中心夜经济的全新引擎。跟着公益电影去旅行主题活动也即将推出，串联12个旅行点位与16个观影点位，联动121家商户，以票根经济带动消费。这场光影盛宴如何让市民在家门口乐享文化福利？从惠民工程迈向文旅引擎，公益电影又将怎样撬动副中心的文旅消费新活力？今天的副中心会客厅带您一同了解。
2: 说到露天电影，大家都打开了话匣子。您看，向着阳光说，我小时候就看那个小兵张嘎，这儿童的抗日故事片啊，嘎子机灵叛逆又勇敢，是几代人共同的童年偶像。还有说看到过闪闪的红星潘冬子呀，还有燕玲，她说特别怀念和小朋友幕前幕后跑来跑去看个究竟的样子。还有朋友看过少林寺，说是我国首部的武打片，想到了那个牧羊曲啊，传唱度特别高的一首曲子。还有 Zip 也说这两年北京国际电影节还搞过露天场呢。像7758说，现在的电影可能更丰富了，像你好李焕英到流浪地球这类新影片，再到熊出没这样的系列动画，夏夜吹着晚风围坐在一起看片的浪漫一直都没有改变啊。您看，其实我发现 红色电影的记忆大家是最深刻的。另外就是近些年大家也说露天电影这种形式又回归了啊，唤起了大家的这种过去的故事，尤其是夏天的故事。想问问张泉主任啊，您看副中心一年一度的露天电影又在通州大街小巷上线了，今年是不是场景更多元了？比方说刚才姚志提到了结合了我们旁边有烟火气的市集，还有哪些场景呢？张主任
4: 也是确实在去年的基础上做了升级。去年呢我们是走进社区，走进书店，然后走进这个商圈，然后今年呢在这个去年基础上呢，我们延续这个打造这个云河西岸的这个示范点位，然后走进更多的商圈的点位，然后走进了通州区域的一些新进的地标点位，像这个六环高新公园，然后呢也特别呢今年我们通州区副中心的这个花海特别的好，
2: 对对，
4: 所以我们也走进了副中心的几个花海去进行我们的公益电影的露天放映。
2: 所以前两天啊，这我和我们记者王静文，我们都去看过，就不同的时间去副中心采访啊，我们就有意识的去看了一下有什么样电影。静文那次呢还不是周末去的，是周四去的，周四就看到人山人海的。我有一次是周末去的，那人真的是特别多，我都没挤进去，因为如果是后排的话，虽然那个屏幕也很大哈，就觉得好像看的不大过瘾了，我就撤了。所以想问问张主任，今年我们是不是人数参与的就更多了？
4: 对，没错，我们截止到目前啊，全年的放映已经达到了7400余场，带动观影人数呢大概得到13万余人次了。整个一个夏天呢，从6月份开始呢，我们基本上就放了得有3000场左右的电影，然后大概观影人数呢也得在3万人左右，反而比去年呢确实有了一个很大的提升。
2: 所以还是这个我们叫人气扬起来了，大家知道可以看露天电影了。去年可能第一年大家还是看个星星，现在觉得这就是我们副中心夏日生活的一种常态了哈。尤其是现在我们地标性的点位更多了，像运河西岸人也很多，大家是逛街啊等等。去年我还在万象汇等等，比方说我们月亮河都看到过有啊，但这都是比较成熟的商圈了。现在一些新进的商圈呢也吸引了京津冀的很多游客来，尤其是暑假。
3: 其实特别巧，像你和静文都是特意可能为了采访去的。
2: 对对对，
3: 我不是，我是偶然
2: 生活在那儿啊。你
3: 对，我对对，我是偶然周五晚上我去运河西岸想拍拍夜景啊，去逛一逛的情况下，突然发现了那天有这个我们的这个电影露天电影，而且特别多的人，就在咱们运上行水景诗月那个蓝色的大拱门旁边，在我们那个运河西岸码头那边
2: 上下船的那个地方，是不是？
4: 对，是的，
3: 所以说呢，我们还想问一问咱们的这个点位啊，这个放映，包括有什么特色呢？张璇，
4: 我们的点位特色啊，其实是公益电影啊，它分为两类，一类叫这个固定的放映点，基本上是分布在农村，然后我们呢是在全区的22个金乡镇，分布在389个村，然后设了389个这个固定的放映点。然后呢还有一个呢叫流动放映，流动放映呢我们全区呢有16套流动放设备，
2: 这特别像过去的那个背着胶卷啊，背着胶片啊，我们这个放映员的那种故事。
4: 现在呢流动放映也升级了，然后我们流动放映呢有几个这个主要的这个考虑吧，一个呢就是主动呢走到大家身边，离得大家观影更近一点，当然是不扰民的地方啊。第二呢就是人流量大一点的地方，让更多的人能看到。第三个呢可能也是这个环境好一点的，兼顾我这消暑纳凉，它的配套设施这个多一点，比如健身器材啊，比如能踢踢球啊，比如小孩能玩一玩啊，像这种多元场景。还有一个呢就是能兼顾这个用我们的公益电影能促进消费。让这个让我们这公益电影这个不光这个夏季市民群众能够这个边吃边玩，还能边看我们的电影，
2: 是
4: 助力我们这个文章旅体的融合发展。
2: 所以您看今天我们有3位啊，我们电影放映点位的代表走进了我们的直播间，有您刚才说的这人流量也比较大的，还有兼顾我们村落的这种村民生活的，我们永乐店镇，我们台湖镇，另外还有刚才姚志提到的运河西岸，那就是我们大运河文旅公司哈、那个船只上下的那个地点。张璇先问问，为什么运河西岸要设在那儿呢？设在那儿以后效果怎么样？
5: 我们也是综合了我们运河西岸的一个场 场地条件以及我们商业业态的一个布局和群众出行休闲习惯，将我们的观影点放在了我们运河西岸北码头的观水台阶处。然后这个观水台阶呢是直面我们的大运河的，可以说在我们的运河边观影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沉浸式体验、
2: 啊、对，对着水面的那种感觉、啊、
5: 对。然后我们在运河西岸呢也是有我们的商业驿站，就我们的商业业态非常的丰富、
2: 嗯、
5: 就来到我们运河西岸游玩的游客呢，他不仅能够观影，同样能够在我们的运河西岸完成吃逛游玩的这一系列的活动、
2: 嗯、
5: 所以我们也是将这个观影点设置在了我们的游船码头旁边。那同时我们的这个观影结束之后呢，大家也可以乘坐我们的运河夜游的游船、
2: 嗯、
5: 那其实这也是拉动了我们的一个夜间的经济消费。
2: 哎，它是一条线了，就可以把整个逛街，我们体验运河西岸的这个商业新点位，以及我们的坐船看电影，把它连起来了哈。
3: 关键那个点位还特别好，它很像电影院，因为它是一个阶梯状，它不是一个平面。
5: 对的对的，它其实普通的这种露天电影很像是我们每个人找一个自己的小座位，或者自己带一个小座位、
2: 嗯、
5: 因为我小时候也看过这种露天电影嘛、
2: 嗯、
5: 它

0: 的这个游客呢都能够观赏到我们的影片、
1: 嗯、这其实也是我们副中心新的商圈包括我们新的打卡点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在打造的时候本身就是为了后期我们更多的演出啊，我们更多的全民的文化活动植入，打造好了这个台阶也好啊，坡道也好，尤其是亲近河边的亲近大运河边的这种场景都事先规划好了啊。
0: 对，也是让我们的游客以及我们周边的居民来到我们这里游玩的时候能够近距离的接触到我们的运河，了解到我们的运河。
2: 嗯，你看运河西岸呢是靠着运河有这样的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嗯、永乐店镇呢又不一样，它是一种市井烟火气、嗯、是不是在我们大集上会设地、
1: 嗯、
2: 它有什么特色、
1: 嗯、来建南、嗯
3: 哎、我们的播放点位呢就是在永乐店大集的夜市上。
1: 嗯，
3: 其实说到永乐店大集啊，可能咱很多听众朋友都不陌生了。在今年的6月19号，也就是端午节的当天呢，我们新开了个夜市，就是刚才提到的花灯明巷。
1: 嗯，
3: 就是之所以叫花灯明巷啊，主要就是我们在现场布设了2000余盏的花灯，直观展现这种国风浓郁的实景风貌。另外呢，我们永乐店啊还承载了明代的这种历史文脉，同时呢名字还兼具这种明亮啊光明的意思，也寓意着我们的街巷呢灯火长明，也象征着我们老百姓的日子呀光亮兴旺，前途呢、嗯、明朗顺遂，是一个很好的祝愿。嗯，然后在这条巷子的北侧啊，我们设置了演艺区，就是白天大集呢有演出，然后晚上呢这里就成了一个放映的点位。我们的特色呢主要是空间大，配套齐全，因为在大集嘛，我们大集占地将近100亩，所以空间很大，能够同时容纳300多人在现场看电影。同时呢我们也给群众配备了一些座椅，然后放置了一些驱蚊灯，然后还有电影放映的排期表，可以让群众能了解到我们放映的内容。
1: 嗯，
3: 在安全运维方面呢，我们也安排了现场的秩序维护、
1: 嗯、
3: 设备架设还有应急疏导人员，
1: 嗯，
3: 来保障我们放映活动安全有序常态化的开展下来。
1: 您看刚才张璇提到他们那个是阶梯的，永乐店镇的那个我看到过，它是有个小舞台，
3: 对，
1: 所以它虽然也是大家那个小板凳坐在那，但它电影屏幕比较高，所以基本上还不是看人头，大家稍微仰个脖子看一点，
3: 对，
1: 也是能看到的，
3: 不太影响视线的。
1: 对，
3: 嗯，第二个呢，在吸引人流方面呀、啊，我们采用的是夜市经营加上百姓演绎加上露天电影融合运营模式，
1: 嗯，
3: 就是将电影的展映啊和百姓演绎结合起来了。在放电影之前呢，我们有一个百姓大舞台的活动。
1: 嗯，
3: 就是不管您是喜欢唱歌啊还是喜欢跳舞、
1: 嗯、
3: 只要有才艺呢都可以报名上台来展示自己
1: 啊，就是有这种群众秀下自己自发的那种可以去演出的感觉，
3: 自发的。
1: 嗯嗯嗯，
3: 我们每天呢就会安排几组村民来上台展示自己的才艺，在演出结束之后呢我们再开始电影展映，所以呢已经把这个人气也都聚拢起来了，所以每次的放映效果哎也是非常好的。
1: 嗯，我知道那个花灯明巷那块儿，就基本上是不是靠近那个永乐店中学？
3: 对，
1: 还是挺近的。
3: 永乐店中学很近，
1: 因为我有一次想去端午那块儿，然后我就导航，然后就开始导花灯明巷，可能我怕那个路线不准确，后来当地人说你就导那个永乐店中学就行了，那个点位非常的清晰，然后在过去反正车那附近停那儿，然后溜达大概1-2百米他就到那个店了。
3: 对，其实现在导航永乐店大集就可以了。
1: 对，现在就更加准了。嗯，
3: 是的。
1: 那台湖呢，其实台湖也有我们很多的特色的点位啊，包括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像我们的爵士风味啊等等
3: 的，
1: 所以台湖我们的放映是不是很有自己的特点？
4: 我们是很有自己的特点，我们从去年开始呢、嗯、就特别重视露天电影放映这个工作，把它作为这个惠民工程来抓。像您刚才提到的这个花海点位呢，是我们众多点位中的其中一个、
1: 嗯、
4: 我也想给大家重点介绍一下这个花海点位，因为也是我们这个镇主要领导比较关注、
1: 嗯、
4: 重视的地方。就比如说、
1: 哎、现在大家都喜欢去花海里拍照，哎，这是不是就是刚才张泉主任说的就比较流动的了、啊、不是说固定在哪儿
4: 的、是的是的，我们这是我们众多流动点位的一个、
1: 嗯、
4: 像今年五一期间呢，我们结合这个国家大剧院的爵士音乐节，
1: 对，
4: 还有我们的这个台湖花海、
1: 嗯、
4: 每天晚上7:30呢，在这个花海播放露天电影，播放了很多小孩喜欢看的动画片儿。每天大概得有700-800人吧。我们当时呢也是，这是我们巧思的一个地方。
1: 现在我们盛开的是什么花呀？因为我五一的那会儿去的时候啊，发现像油菜花啊等等的，比方西吉那块有，永乐店镇有各种花，有的花是就是好多种花聚集在一起的，有的是单片单种颜色。咱们那块放电影的是什么花？
4: 目前我们台湖的这个花是琉菊花，是在通和家园附近，所以说我们夏天的这个排档也排到了通和家园附近，让小孩们能在这个花海和这个社区的这个文化氛围中来观看这个露天电影。
2: 那我们看完电影，在台湖周边有没有可以逛逛的地方？附近是不是也有夜市啊？
4: 是的，是的，夜市也是我们今年夏日放映季活动的一个重点的点位。我们特地呢把这个露天电影放映搬进了次渠，次渠夜市，它就在通马路的边上，可以说这个交通非常的便利。这里呢有很多这个台湖本地的特色小吃，还有全国各地的美食。在这个放映电影之前，还有我们请的这个乐队演出，所以说我们这个大集人气非常足。附近呢还有东石公园可以逛吃逛玩，还有如果想看专业的特别专业的演出的话，也可以去就近去这个国家大剧院舞美艺术中心。玩累的话也可以住在唐大庄民宿。其实我们是把这个露天电影还有我们的一个消费场景弄成了这个全链条的吃喝玩乐逛的这么一个场景。
1: 这就是刚才张泉主任说的，我们希望把这个夜市经济和我们电影能够有一个充分的融合，让大家有多种选择啊。这聊天室里0155说地道战小兵张嘎，我发现啊，现在说看过露天电影的有几部片子是点名最多的，地道战是一个啊，还有铁道英雄是一个，还有小兵张嘎是一个。这样我们今天啊也准备了两段我们小兵张嘎和铁道英雄的露天电影的小片段，大家来听一听是不是这个味道，有没有唤起您的记忆当中的夏日光影记忆。
5: 怎么就来了？
6: 胖墩在外面，我们不躲。
5: 小小年纪，有胆量。
6: 哼，我们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7: 听说老王酒量很好。
8: 是。用酒遮着脸，不然跟你们日本人哈哈交友，笑不出来。在我们中国，这是检验王酒。你请都走。
7: 王老师，你这几年在茶厂搞了很多事情，居然还一直没被发现，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给我讲讲你的故事吧。
8: 想听故事？
7: 好啊。
8: 从前有个老王头，家里找了贼，贼跟老王头说，说老王头，老王头，给我讲个故事吧。老王头说，我讲你奶奶个腿。
1: 哎呀，这一听这熟悉的这个电影的台词，好多朋友都把那个黑白电影的那个记忆给唤起来了，
2: 我都听出是山东口音
1: 了。对对对，老王头老王头啊，那个
2: 对，
1: 真的。这现在我们是不是放电影的时候也是新老片子这个交叉着放？
9: 对对 对, 对, 对，我们的影片啊都是我们公益电影影片库里的片儿，主要呢就是红色主旋律的，然后这些这个市民群众喜闻乐见现实题材的，还有一些国产动漫。
2: 具体有哪些影片？
1: 国产动漫是不是 较新一点，让大家呢刚出电影院就能看着的那种，
9: 基本上
1: 比较火的、
9: 嗯。基本上我们选的肯定都是这个前年下线左右的片儿、嗯、啊，就不、嗯、它不能跟院线同步。
1: 对对对，
9: 啊、
1: 那是。
9: 但是呢，我们会挑时间、挑点位不同，嗯、选择不同的片儿。
1: 前年哪些比较火呀？《浪浪山小妖怪》
9: 没错，
1: 是前年比较火的。
9: 没错，
1: 嗯嗯。
9: 我们夏天，你像现在暑期，
1: 嗯、
9: 我们基本上就会得挑一些动画片儿。
1: 嗯，《长安三万里》特别合适，《
9: 长安三万里》《浪浪山小妖怪》
1: 嗯，
9: 然后像一些。比如说这个像八一现在这个月份可能我们挑一些这个红色题材多一点
1: 嗯
9: 啊，然后比如说这个我和我祖国呀志愿军呀像这样的，包括我们还有很多这种经典的老片儿，就刚才说的这个小兵张嘎，还有这个高山下的花环、
1: 嗯、
9: 还有这个离开雷锋的日子，这些呢都会定期这个滚动播放，然后也让大家能够这个想起当年观影的那个感觉吧，小时候可能都看过、
1: 嗯、
9: 哦对，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放的主要的还有很多是这种轻松幽默的
1: 嗯，
9: 这个喜剧，比如说像，比如说 像那个《长安的荔枝》这种，
1: 啊、
9: 让我们放松了。
1: 对对对，这也是我们应该《长安的荔枝》还比较新的，像是去年的片子，
9: 对
1: 对对，
9: 基本上就是去年前一年下线的。
1: 嗯，马伯庸的这个小说改编的，这去年也是特别的火。您看最近呢，大家如果老看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各位我们采编播人员的朋友圈啊，包括我们很多的新闻媒体都在宣传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这也是大家很期待的。从8月7号开幕，要到8月10号举行这个颁奖典礼。咱们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影片是不是也会展映？到时候，
9: 没错，会的，在整个8月都会精选大众电影百花奖历届的获奖影片会进行播放。
1: 嗯
9: 啊，在各个点位
1: 嗯，所以还真是啊，我觉得有两类朋友啊，这我身边的比方说像我跟静文，就是我们知道有这样的露天电影，我们就特意的去看一看。今天如果我们正好去副中心了，然后看到哪部电影在放，我们可能看的就是哪部啊。但对于我觉得老去遛弯的，天天遛弯的，他得看影讯，就今天哪部电影我特想看的，我还想在这种氛围里看的，我就去看这部电影。
2: 所以说想先问问咱永乐店镇，
1: 对
2: 咱们这边播放的近期的电影安排是什么？
4: 我们的片源呢，主要也是来自咱们区宣传部文化传播中心的授权。
1: 嗯，
4: 近期啊，我们也是播放了刚才提到的《小兵张嘎》、《百团大战》，
1: 嗯，
4: 包括儿童喜欢的《潜艇总动员》《冒险岛》嗯、《血战湘江》等等、嗯。计划播放的是《年会不能停》
1: 哦，一、嗯、是不是？
4: 意思是，
1: 因为二我刚刚看完《年会不能停》的二刚刚上演哈、啊，
4: 嗯，
1: 不大一样，嗯，对吧？一重新让大家再看一遍。
4: 是的，
1: 哎，您这个特别好，因为我最近好多朋友看完二以后说，哎呀，我也把一去复习复习，
4: 让大家再熟悉起来。
1: 嗯，
4: 包括《疯狂动物城》、《飞驰人生》、
1: 《
4: 浴血困牛山》，
1: 嗯，
4: 可以说是这种红色电影啊，加上动画电影啊、冒险片啊，
1: 嗯，
4: 等适合各个年龄段的这种电影啊，就都涵盖了。
1: 那我们台湖的怎么来安排？这个片源还有点不一样，虽然都在这个库里，咱们自己来选是不是？
10: 现在呢是8月份，也刚才张泉主任也说了，是这个红色季，我们也会多选择一些。这个红色电影，但针对我们台湖的唐大庄民宿、还有一些社区点位、这些地方呢，我们也会选择一些动漫电影来契合这些暑假档孩子们的需求。
1: 因为唐大庄村它是一个民宿村，离环球影城太近了、所以有很多去环影的我们的外地的游客，他可能就会住在那儿。
10: 是，所以等他们从那个晚上从环球影城回来之后，可以在村委会这个院里看这个露天电影、也是对于这个民宿消费场景的一个丰富，
1: 对，能够感受我们副中心这个我们台湖镇这儿的村落生活啊，但不大一样。这整个村真的有很多民宿，大家可以溜达溜达。
10: 是的，是的，欢迎来唐大庄民宿。
1: 我今年年初就元旦的时候就去唐大庄村住了，冬天还不算是我们特别火的时候。那这个整个村里，它各个民宿也各有自己的特点，所以大家在夏天的时候，它有别样的场景，包括也有很多的绿植啊、鲜花啊、咖啡厅啊，它的那个布置。
2: 对，冬天去的时候没有赶上露天电影吧？
1: 没有，冬天没有，我们每年是夏天嘛，仲夏夜电影。
2: 对，所以说现在更适合去我们这边去看。那么运河西岸最近的拍播又有什么安排？
1: 对，应该不一样吧，它的人群是不是更年轻更有活力，更贴近于这个 夜里爱出来玩的朋友。
0: 我们运河西岸呢也是根据人流的一个规律，然后将我们播放的影片进行了一个分类，也是兼顾了不同群体的一个需求。像暑期我们重点播放的还是亲子动画、科普教育类的这些影片，然后贴合了我们的青少年还有这种亲子家庭出游的人群。然后日常时段呢，我们主推的就是红色主旋律的影片，还有一些经典的国产老电影。然后这些影片呢是比较契合中老年群众的一个观影偏好。然后重大节假日还有一些特色活动节点，我们会提前公示一下我们要播放的一个影片。那像我们八月份重点播出的还是我们的红色电影。像我们的雷锋、祖国的花朵、苦菜花、志愿军、铁道英雄，这些我们都有播放。
1: 所以八月能看出来我们还是红色电影在我们各个放映点位都是重头戏，所以可以带着家里的老人啊，全家亲子一起去看一看。

0: 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继续和大家来说运河边的光影故事。
1: 山同脉，水同源，人相亲，地相连。京津冀如同一朵鲜花上的花瓣，瓣瓣不同，瓣瓣同心，瓣瓣同根。万里山河起宏图，且舞春风共从容。京津冀从历史深处走来，协同发展步入新时代，昂首阔步迈向新未来。京津冀，地缘相接，人缘相亲，地域一体，文化一脉。京津冀之声以融媒体平台助力协同发展大计。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天津海河。

0: 区，跨媒体，多零网，融媒体传播，好生活，京津冀之声。你人生中每一个重要的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而他们现在的生活，你缺席了吗？
1: 妈，我周末加班，不回家吃饭了。
0: 关心空巢老人，不止在重阳节。
2: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直行500米，请左转。
3: 小红，妈妈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不准在吃饭的时候敲盘子，你怎么就不长记性啊？
2: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直行400米，请左转。
3: 还有，你跟弟弟玩的时候。

0: 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1: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打磨精品，留下经典，这是

0: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和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各位好，我是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张维。
1: 各位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姚芝。
0: 运河边啊，我们开始有露天电影了，这今年的点位特别多，影片也特别丰富。今天呢，我们要在我们的副中心会客厅里和大家一起来讲讲过去

0: 和文旅公司接待部负责人张福中心之声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看播。
1: 接下来呢，我们要跟着我们的记者王静文去到他看的夜间电影、露天电影的场景，看看静文到底看到了什么样的场景。
2: 小时候吧，那时候生活比较艰苦，文化生活也比较困乏，每天就盼着那花五分钱露天电影院，吃饭的时候惦记拿小板凳就占地儿去哈。现在跟这个就心情不一样，现在一种放松。
3: 因为我们年轻的时候看这种电影，那个时候不生活在通州吧，在家乡看，然后现在呢就是换一个地方看着这种老旧的电影，一是怀念一下小时候，然后再有一个体验一下这个现在的美好生活吧。
1: 这静文是边看电影边采访了这个旁边的和他一起看电影的两位。哎，听声音他都是比较上岁数的人哈。哎，想问问咱们今天三个点位，一个是永乐店镇啊，一个是我们台湖镇，还有我们的运河西岸大运河文旅公司的张璇，想问问咱们来看露天电影的人多不多，包括现在主要的特别痴迷的老来看的回头客啊，咱也知道他到底什么样的人群比较多呢？咱们先从镇里开始说吧。来，永乐店镇。嗯，
4: 好的。
1: 建南，
4: 我们大集夜市啊，人流量还是可以的，尤其是开业前三天啊，我们连续开设了三天的露天电影专场，然后观影人次呢达到1200多人，也就平均下来呢每场大概400人左右。然后我们第一场啊播放的是浪浪山小妖怪
1: 啊，
4: 所以这种亲子家庭啊就特别喜欢，尤其年轻人。然后第二天呢播放了长安的荔枝，也是比较吸引年轻人。然后第三天，
1: 一上来都是拿这种热门影片啊来冲击。
4: 第三天呢就是红色电影，就是高山上的花环，然后就是很受中老年人的喜爱。
1: 这老应该村里有很多老人也过来了吧。
4: 是的所以群众这个场均的观影人数啊都是非常稳定的，群众的参与热情呢也非常高涨。然后这个目前啊开业一个多月了吧，我们累计播放了30场电影，平均每场呢也都能在100人左右，就是涵盖了我们亲子家庭啊、中老年人，包括年轻人喜爱的这种轻松的电影就都涵盖在内，
1: 就基本上每天都有，
4: 每天都会有。
0: 我很好奇咱们的这个人群都是家门口的百姓吗？有没有别的地方的人群？
4: 也会有的，因为永乐店其实在京津冀三省市的交界处嘛，所以开始像天津武清的呀、廊坊的呀也都会过来看看，包括咱们城区。
0: 都会来啊。
4: 对，开业的时候特别火爆。
0: 这是咱们永乐店的情况。那台湖镇呢？
5: 湖露天电影的人气是非常非常旺的。我们每周五通过我们镇的公众号发布本周的观影预告，这个预告大概一上午很轻轻松松的就会浏览量过2000，这对于一个乡镇公众号来说还是浏览量很高的。在我们花海夜市、民宿村、公园还有文化广场、网红打卡地等诸多的放映现场更是非常热闹，无论是这个特意赶来的，看了预告特意赶来的，还是路过驻足本的点位，也能达到每场200人以上。像我刚才提到的这个文化广场还有夜市、花海这些热门点位呢更是400-500人不在话下，可以说我们的电影播放是非常旺的。至于这个年龄段呢，我们也观察分析过，无论我们放什么电影都是基本是涵盖各个年龄段，就是从那个带着小孩的那个家长、带着小孩的这种爷爷奶奶，所以说这是我们台湖夜间生活的一个丰富的补充。
0: 台湖镇呢是这个情况，它是有两大我们的大集，一个叫台湖大集，一个是
5: 演艺市集，对，
0: 然后还有一个夜市，所以说呢是非常丰富的。
1: 反正基本上我听出来了，大家都在打造这种电影和我们的夜市呀，和我们的消费场景，尤其和我们现在的花海充分融合的这种场景啊。运河西岸的，因为运河西岸它的那个影片人群，它是不是游客啊？比方第二场的人群，它还有点不一样。在选片上
6: 其实我们运河西岸它的这个地理位置也是比较独特的，因为它是紧邻我们比较成熟的这些社区，属于社区居民非常的多，然后我们还是一个非常大的五A级景区，来到这里游玩的游客朋友们也很多，
1: 尤其是刚好在那个上下船的地方，是不是会吸引好多准备上船的人，哪怕先看半场？
6: 是的，就有的时候我们游客来到我们的运河西岸观看，就乘坐我们的夜游游船 观看我们的运上行之前，它会有一个等待的时间。那这个时间呢，它就可以在我们的这个滨水台接触进行一个观影。然后我们这个运河西岸呢，也是紧邻我们的运河商务区，有很多的一些上班的年轻人啊，他在结束了一天的工作之后，可能会在我们的运河西岸就是吃一些简餐啊，然后休息休息，逛一逛运河岸边，然后看一下我们的影片。所以说在我们运河西岸它聚集的人群是非常多元化的，而且年龄段也是可以说是一个全覆盖吧。
0: 对，全年龄段，
6: 对，全年龄段都可以在我们运河西岸找到他喜欢玩的一项。然后像我们这个运河西岸呢，它的观影客流呢也是随着我们的日期而变化。像我们的周末节假日人流是特别的多，可以说是座无虚席的那种。
0: 有的
6: 非常的火
0: 爆，在站着是吗？
6: 对，有的就游客他可能就会站在我们的滨水台接触，然后带着小朋友啊，带着我们的老人来观影。然后在我们的工作日，其实工作日它的游客量也是非常的好的，因为我们周边的居民很多，然后还有我们这个景区过来。

0: 7点开始是吧？
1: 现在我们是7点半，
0: 7点半开始发第一班，
1: 第一班，
0: 然后那就是是不是电影放映的时间也差不多跟这个要有一个匹配呢？
1: 对，差不多是
2: 8点，我记得是吧？
1: 对，嗯，对，他前。

0: 观影时间已经重合了、
1: 嗯、
0: 就是在等待我们登船的这段时间内就可以在我们的冰水台阶处进行一个观影，其实也是让他们等待的这个时间段不会空白、
1: 嗯、
0: 也是丰富了他们在我们运河西岸的一个游玩体验感。
1: 嗯，因为咱们现在船是有七点半的，有八点的，八点半的也有，
0: 对，
1: 然后到周末的话它还有再往后四个。
0: 我们正常的情况下就是工作日它一天是四个班次，
1: 四个班次，
0: 然后到节假日的时候、
1: 嗯、
0: 因为我们现在运上行非常的火爆嘛，我们会根据当天的客流增加班次、
1: 哦、
0: 也是让来到我们大运河景区游玩的、
1: 嗯、
0: 来到我们运河西岸游玩的游客们就是不白跑一趟。
1: 嗯
0: 嗯、想要看到我们运上行演出的都能够看到，
1: 所以基本上我们的观影和这个船的时间啊、嗯、这后面的三到四个班次它是基本上能够重合的。
0: 对，
1: 哎，张军主任，除了三个点位以外还有哪些点位，哎，您看着比方说今年也是特别有特色的，包括它的人流特点，您觉得咱们总体来说有什么样的年龄特点啊，这人数的特点啊？
2: 那我主推的肯定是咱们新进副中心的网红的这些花海点位，
1: 嗯，
2: 确实非常非常的漂亮、
1: 嗯、
2: 比如说灵石里花海、
1: 嗯、
2: 西街花海、陆征花海、宋庄花海，
1: 嗯，
2: 包括这个永定张湾全都有花海、
1: 嗯、
3: 这花海点位都有露天电影基本上、
2: 基本上我们大概打造了六七个吧，
1: 嗯，
2: 花海的露天的放映点位，
1: 嗯，
2: 因为也在一点试嘛，今年是第一年嘛，我们说叫1.0版本嘛，
1: 嗯，
2: 那走出去看一看，
1: 这、
2: 嗯啊、
1: 都是流动的哈，
2: 不是，这些点位呢因为
1: 固定的，
2: 对，我们就想在这边看看这人群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
1: 嗯
2: 啊，但是现在目前来说这些花海基本上每天的观影人数都能达到100-200人吧，
1: 嗯，
2: 多的可能会好一点，
1: 嗯，
2: 这个少的有可能就也100-120人基本上都差不多，
1: 嗯， 嗯，
2: 然后这些点位呢白天呢基本上那个环境特别好，特别漂亮，
1: 对，
2: 所以大伙都是拍照打卡，
1: 嗯，
2: 然后一到晚上呢，一到7点多之后，哎，看这又开始放电影了，
1: 嗯，
2: 所有人又继续留下了，
1: 嗯，
2: 继续在这看电影，
1: 嗯
2: 啊，所以从白天到晚上可能这边人气都特别的旺，
1: 嗯，
2: 所以今年我们意想不到的情况是什么呢，刚才我提到了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放了7400余场了，
1: 嗯，
2: 每年大概能达到7400余场到9月底，所以今年我们整整提前了2个月，
1: 提前了，
2: 对，就完成这个层次，
1: 而证明还是有需求，所以我们才放，因为我们如果是没人看咱也不放了，
2: 对，所以人次上也是比去年提前对对，早早完成了1-2万人吧左右啊的观影人数，
1: 所以您看白天看花海啊，现在大概到7点左右，
2: 嗯，
1: 这个天开始擦黑啊，那花海还能看
2: 到7点半，
1: 七点半哈，这电影到8点钟左右开始放，
2: 我们在7点半到8点之间看天气情况，
1: 啊，
2: 天黑了就开始放。
1: 那还是给它这个融合在一起的。
2: 对对对对，
1: 就
2: 是的。
1: 你会拍照拍一会儿，等一会儿这电影就开了。
2: 没错没错。
1: 这我刚才还想呢，要是下午这个，比方说5-6点看花海，这拍的还比较美，有那个夕阳，然后中间在一段时间，最好旁边还有个吃饭的地儿啊。
2: 对。
1: 你看，有了。

0: 村里的文史的这种文创啊，反正我还买过。
1: 嗯，而且呢，刚刚其实张泉主任也说到了我们很美丽的花海，这些花海现在也已经成为我们很多这个影视取景点位之一了。
0: 对，
1: 很多朋友呢想有机会就去这些取景点位打卡同款，所以呢，我们还专门设计了一个跟着公益电影去旅行的活动，怎么参与，怎么玩呢？
0: 嗯。
2: 对，就是近些年啊，就我们副中心的这个整体的环境，然后这个形象，尤其是城市气质都有显著的提升，大家都有目共睹。我们作为这个通州区的这个市民呢，我们也觉得特别特别的好，环境好了。然后呢，我们也想借这个机会呢，给市民多多推荐一下我们副中心好的漂亮的这些地标点位、景观点位。所以呢，设计了三个这个公益电影的旅行线路，就是你到这个三条线路里边，在每个点位拍照，这个手机留存，然后可以这个通过抖音啊、小红书啊，发布一下话题，然后在就近的公益电影的这个放点去观看电影，就可以领到我们叫光影一卡通。领到这个卡，
1: 这个卡是纸质的还是电子版的？
2: 我们有两版，一版纸质，一版电子的。年轻人可能电子他就会用，怕岁数大的人可能不太会用，所以设计一款这个纸质的。然后这个卡里边呢，会这个我们是联合的这个通州区商务局，结合通州区121家的商户，都可以享受专享的打折优惠。通过这个卡，
1: 那三条旅行线路是哪三条啊？
2: 三条旅行线路啊，我们是一个叫运河古风一日游。主要就是沿着运河西岸，运河西岸，然后这个
1: 燃灯塔
2: 西海子
1: 啊、
2: 然后最后到这个乐体港、这个观影点位去看电影、然后一个叫都市文艺光影，这个夜游线，还有一个呢叫生态环境微度假线，还有一个呢是我们这个算是一个 DIY 的一个线路、这 DIY 线路呢可能就刚才涵盖我说过的我们的花海呀、我们的夜市大集呀、我们也新进一些网红打卡点都有。具体的线我就今天不剧透了，到时候好吧，到时候大家可以看见。
0: 真的是我们聊天室里好多朋友都在说自己的露天电影记忆啊，这1528说小时候的记忆，每周的娱乐活动呀，英雄儿女、南征北战、小兵张嘎、地道战、秘密图纸。哎，秘密图纸我还没看过，
1: 我也没看
0: 啊，是吧？这是一部什么影片？一会儿我也查查。他也说，真的是集体活动，组织在操场观影，看过《长征组歌》，看过《红湖赤卫队》。
1: 其实我特别好奇什么呢？因为我们也有听友在互动，说小时候带着马扎去那儿排队，先占个位儿。我很想问问咱们今天在座的四位嘉宾哦，因为大家是不是同一个年龄段的？应该对于露天电影的回
0: 忆，
1: 对对对，不太一样。就是小时候都有参加过这样的回忆吗？露天电影的回忆，那是一个什么场景？
3: 有过，
1: 有过的，
0: 有啊，都有
1: 啊。
3: 对，就小时候在那个奶奶家农村的时候、那个大队那个院里就是会有这种放电影的活动。
1: 也是先去占个位置吗？
3: 那倒不用，就是自己带个马扎可以随便看，
0: 随便坐呗。
1: 张主任呢？
2: 我
1: 没看过吗？
2: 我还真是从小就看。
1: 哦，
2: 对，我们家小时候就在农村，那时候只要说这个村放电影，基本上大喇叭一喊，隔壁村都会来，
0: 十里八乡全来。
2: 对，十里八乡听说都会来，因为他那流动嘛，他今天到你们村放。然后这个确实是，你看孩子吧，基本上就作业不写了，赶紧就去那边占地去了。
0: 哎，刚才有一朋友说的对，特别对，孩子都得绕到幕后面去看。
2: 没错，没错，对，
0: 就看
2: 前面没地儿
0: 怎么来，
2: 孩子就直接上幕后边反着看，
0: 对对，
2: 特别有意思。然后在那儿又跳皮筋啊，又玩啊，反正也挺热闹，像一个大宴会一样。
0: 还真是，你看小兰那个永乐店有很多村落，应该村落里这种记忆更多哈。
4: 对，我们也是在村里放的时候，其实现在村里边相对来说是固定电影比较多，就是每个村里啊会有一个放映厅，
0: 对，
4: 然后提前的跟村民一说啊，我今天要放什么电影了，然后村民得到消息，
0: 对，
4: 不需要带着小马扎了，
0: 对，都是固定位置，
4: 对，有固定的桌椅，有空调，然后相对来说条件好很多。
0: 对，张璇一开始我还以为张璇年轻啊，没看过。张璇一开始就说他小时候也看过，
5: 小时候看过，就是小学左右吧，那个时期，村里每周都会有一个露天电影，然后当时确实是只要这个大喇叭一喊，周边的这些村的村民也都会过去。那个时期呢，就是爸爸妈妈会给 占座，拿着小马扎先占座，因为小孩子他在放电影之前都会去跑着玩，
0: 对，他不会坐下来的，
5: 对，他不会坐下来的，就是家长给占位置，然后在这个

0: 电影放映电影的旁边总会有一些卖饮料爆米花的，
1: 对对对，吹点零食，
0: 嗯，然后就爸爸妈妈把东西买好，然后我们先去玩，玩完了等到影片也要放映的时候再坐到这个马扎上。
1: 其实现在也是，你看永乐店那个、就是他看电影，然后舞台旁边两边不是有摊位吗，就边吃边

0: 基本上没有了。
1: 对对，这还是童年的记忆呢。冰心老师啊，这放心，没有这个时候。哎，刚才还有朋友说，那个张主任，您刚才提到的精品观光线路到底是有什么？再给我们来捋捋，这个就沿着运河看电影的精品的观光线路。
2: 其实我也想问问，因为刚才您说的第一条运河古风观景一日游，这个比较好记嘛，因为燃灯塔、运河西岸、西海子公园。
1: 对，
2: 刚才第二条、第三条，呼噜就划过去了。
1: 都市文艺光影夜游线，
0: 本来没想剧透啊，想着最后等公告。
1: 因为那个刚才说了一句，说这个我先不剧透了
2: 啊。
1: 金龙说不行，得告诉，稍微剧透一点。
0: 好好，
2: 对。
0: 然后这个都市文艺夜游线呢，是宋庄艺术小镇。然后还有周边的一些这个有特色的实体书店啊，也是艺术气息比较浓的。然后还有首钢委员会，最后呢是到这个月亮河小镇周边的这个公益电视放映点位去这个观影。然后这个第三条呢，生态景观观影微度假线呢，是张家湾市小镇，然后到这个绿溪森林公园，到这个六环高远公园，就是京华福满园那儿，还有这个湾底这个奥莱的那个点位去观影。最后在那儿领我们的光影卡通。
2: 那我们是这几个点位打一个就行吗？还是说这一条我们还得必须打几个以上？
0: 这条线啊，你有三个这个景观拍照就可以了，三个点位，然后最后去观影就可以了。
2: 那这个卡具体怎么用？比如说我们凭票根可以做什么吗？
0: 这个卡呀，它里边是这个一刷它的二维码可以显示手机上，一共121个这个消费的点位在哪儿，商家在哪儿，然后它的优惠活动也都在里边有显示，都不太一样。
2: 包含了除了是不是不光是吃这121？
0: 对对对对对对，因为我们基本上这个跟这个像好的一些商圈乐地港呀、万象汇呀，这个基本上都已经合作上了。里边包括餐饮，包括一些文创，包括服装，包括里边电影院都会有折扣优惠，不一样，有的可能是折扣，有的可能赠一些东西。
1: 都是这样。所以您看，我听出来了，这些线路都是精心设计的。您看姚志哪怕说一开始第一条运河古风光影，它最后也落到了这个我们比较繁华的商圈啊。这今年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思路？比方说我们最后为什么都要落到商圈？这是不是也是一种票根经济，或者也是一种我们联动的一种新思路的？
0: 没错，确实是我们想这个做这个票根经济，然后通过我们公益电影这个形式呢，然后吸引更多人，也能带动消费吧。就这个意思。
1: 这个我们聊天室里9868说，现在还有放映员吗？还是现在都是机器放？哎，这个我也特别感兴趣，因为我之前看到过那个运河里的光影记忆的 AIV 电影，也注意到了我们副中心是有老的放映员的故事的，我看过他的故事。所以我们现在还有没有放映员？到底我们现在的电影放映是传统的放映方式，还是新的放映方式呢？
0: 有，我们现在啊，一共是我刚才讲有389个固定的放映点位和16套流动放映点位，加起来呢是405个点，所以405点呢就配套有405个公益电影放映员。

0: 微电影
1: 啊，还是动漫的，
0: 对，动漫版的，就比较可爱。然后
1: 这样小朋友也能了解这个过去放映员的这个故事。
0: 对，一个是了解放映员故事，一个呢想通过这部微电影呢，这个找回对电影这个儿时的这些初心，儿时一些感觉。还有呢，也是为我们的所有的公益电影放映员，这个拍的这么一部片儿，也是让大家那个坚定对公益电影这项事业这坚守的这个决心。
1: 这也是一个感觉，是一个现在很少人从业的这个职业了啊。
0: 是的。
2: 那大家觉得这类活动对市民与咱们乡镇街道来说，各自都能带来哪些好处呢？童言先说吧。
3: 好嘞。首先呢，我觉得对于我们台湖老百姓来说，这个露天电影是一份独特的乡愁记忆。大家在这个平常上班之余或者闲暇之余呢，大家一起聚在一起看电影，也可以拉近这个邻里的感情跟距离。对于我们乡镇来说呢，这是我们公共文化的一个重要的补充，也目前呢契合今年的这个趋势，也是我们丰富文旅消费场景的一个重要的补充，能够带动我们夜市、公园、民宿等等场景的人气，也能让我们这个演艺小镇夜晚更加有活力，更加有人气。
1: 还是抓人气啊。建南呢，你觉得对于乡镇现在来说有什么样的好处，这个活动？
4: 这个肯定啊是丰富了我们当地市民啊也好，居民也好的这些夜间的休闲供给。就是作为副中心相对偏远的乡镇吧，我们相对来说呢没有城区那么丰富的这种精神文化生活，所以呢这个露天电影啊就刚好补齐了这种乡村夜间文化生活的短板，也满足了我们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也切实地提升了我们本地村居民的这种获得感和幸福感。其次呢就是我们在夜市播放这种露天电影，主要也是想依托这种公益电影的普惠属性来聚拢人流，然后最大化的发挥这种光影的流量效应，为夜市啊聚拢人气，然后盘活这种夜间的消费。第三个呢，我们也是想打造这种差异化的文旅打卡亮点，就是进一步的拓宽我们的客源辐射范围，想依托我们大集的这种民俗底蕴，然后以花灯夜游、市井烟火包括公益电影相结合的这种特色的场景，打造区域特色的夜游体系，精准的吸引京津冀周边的游客过来打卡游玩，
1: 就夜里让大家也有比较好的地方啊，这是公益的，
4: 是来进一步提振我们地区的这种文旅经济和夜间经济吧。
1: 您看我们运河边的光影故事这个品牌其实已经持续打造几年了，去年其实张泉主任也在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说了这个旧的版本啊，从1.0版本开始，然后慢慢探索这公益电影，加上了各种的场景，加上各种形式。想问问您啊，这我们现在呢不光是放电影了，它有系列活动，所以这到底包括了哪些？包括我知道后续还会有一场运河边的光影盛会，去年也有这些活动，一整系列的，跟我们再简单的透露一下。
0: 好的。我们呢现在今年这个运河边的光影故事这个夏日的展映活动呢，主要包几块儿啊，一个呢就是我们会打造一个微电影，刚才说过，还有一个。一个呢，就是我们推出这个光影这个旅行路线，刚才也已经介绍
1: 了。
0: 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会有一个这个公益电影的主题活动，会在8月这个举办，到时候也会发布公告，邀请大家来参加。
1: 这现在已经8月了，应该是将近9月的时候了吧？
0: 对，
1: 8月底了，
0: 对，8月底9月初吧左右。
1: 您看这个运河边的光影故事，现在能听出来，张泉主任这还不能提前跟大家透露更多的细节，
0: 对，
1: 但大家关注一下，因为去年的就还挺吸引人的，今年他们一定会有升级版，对不对？
0: 肯定是非常非常丰富多彩。现在这活动呢，我们也在调整。
1: 是，真是晚风轻拂运河岸啊！这一块荧幕盛满了几代人的夏野的温柔记忆。如今的副中心呢，有数百处的公益放映点，遍布了河畔、村镇和夜市，光影和烟火商圈，我们相融共生。从惠民放映到特色光影的旅行路线，也希望我们的露天电影能够成为激活城市活力的文旅引擎。
2: 感谢大家收听收看今天的副中心会客厅，您也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视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到节目的回放，观看本节目的视频回放，下载融汇副中心 APP。
1: 节目的最后，主持人张维、姚芝代表编辑王静文，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
5: 听，这是浅吟低唱；听，这是纵情高歌；听，这是轻声哭诉。 随手关上水。

京津冀之声 FM 100.6，祝您晚安，清晨6点再会。

天清晨六点，迎着渤海之滨的曙光，燕赵大地正在醒来。FM 100.6，京津冀之声，在首都北京与您共。

0: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解读3D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3: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4: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也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
5: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京津冀康养驿站，我是主持人思萌。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来聊一个几乎所有家庭都有可能会面对的话题，那就是母乳喂养。每年的8月份的第一周是世界母乳喂养周，今年已经是这个活动开展的第35个年头。全球有超过170个国家参与其中，目的呢只有一个，就是让更多人了解母乳喂养的价值，也让更多妈妈能够得到支持。现代科学研究告诉我们，母乳远不止是一种食物，母乳当中含有超过3000种生物活性成分，免疫球蛋白、益生菌、生长因子、激素以及酶等等等等。这些成分共同构成了一个高度复杂的、动态变化的生命支持系统。母乳喂养对婴儿的意义也不仅是提供营养，母乳当中的免疫活性成分能够降低婴儿感染和腹泻的风险。研究也发现，母乳喂养与儿童更高的智商得分相关。对母亲来说，延长哺乳期可以降低乳腺癌的风险，以及产后抑郁的风险。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邀请到了北京市海淀区妇幼保健院乳腺病防治科主治医师陈思医生，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母乳喂养这个话题。陈医生你好。
6: 你好主持人。
5: 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想从科学的角度来看，母乳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物质呢？
6: 很多人呢以为母乳和奶粉是差不多的，它就是普通的水、蛋白质或者脂肪这些成分。但是其实啊，从科学的角度来说，那么母乳呢，它并不是简单的营养品，而是一套活体的、动态的，甚至可以认为是智能的，那么高度适配婴儿生长发育的一个生物的活性的液体。那么首先呢，母乳中的营养成分呢，它是精准定制的，母乳中的80%以上呢都是水分，它可以达到了一个天然解渴的作用。而母乳中的蛋白、脂肪和乳糖也是比较好消化的，并且它的配比是非常科学的，那么它能够轻松的适配宝宝娇嫩的尚未发育成熟的胃肠道，那么它的特点呢就是好吸收并且负担少。那么母乳当中呢还有整套的免疫防护系统，也就是说咱们母乳当中有抗体，还有很多免疫细胞，这些成分它都可以帮助宝宝去抵御细菌和病毒，那么这些成分在宝宝的肠道和呼吸道啊可以

0: 抵御感染。
1: 嗯，
0: 在宝宝生病的时候呢，宝宝通过吸吮妈妈的乳房，会让妈妈的乳汁当中快速的合成针对性的抗体。那么甚至就连白天和晚上乳汁中的成分它也是不一样的。
1: 哦，
0: 对，那么白天咱们乳汁中的成分它是可以适配宝宝的活动的。
1: 嗯，
0: 而夜间的这个乳汁中的成分呢，它是有助于宝宝睡眠的。那么也就是说，咱们母乳啊，它既能够供给宝宝营养，它还可以提供防御、免疫、调节生长发育，它是这样智能的、活性的生命液体。
1: 嗯，这么看来，母乳真的是一种非常神奇的物质哈。
0: 是的，是的。
1: 嗯，那现代科学研究也发现了，说母乳当中还有超过3000种生物活性成分。那这些成分这么多，到底分别起到什么作用呢？
0: 那么现在的这些很多的科学研究表明，咱们母乳当中啊，拥有超过3000多种的生物活性成分。
1: 嗯，
0: 那么这些成分呢，它其实不仅仅是供给营养，它其实每一类的物质呢，都是各司其职，守护宝宝身体的发育。那么我们可以简单。

0: 抑制致病菌的生成，消灭微生物，甚至可以吞噬病毒和细菌。那么当宝宝不舒服的时候，母乳中可能在几个小时之内它就能产生出对应的抗体。对，并且精准的对抗感染，减少宝宝腹泻、感冒和过敏的发生。
1: 形成一个天然的保护伞哈。
0: 对对对。那么第二大类呢，就是母乳当中呢它含有低聚糖。那么这个物质呢，它可以阻断病原体在宝宝身体当中的附着，发挥了抗感染的作用。并且它可以调节宝宝的肠道菌群，建立健康的微生态的环境，那么降低新生儿的肠炎的发生的风险。那么第三大类呢，母乳当中呢还有生长发育的调节因子，它负责内脏和大脑的快速成熟。有的生长因子呢，它可以修复宝宝的胃肠黏膜，促进肠道和肝脏的发育。那么有的生长因子呢，它可以助力大脑视网膜的发育，提升宝宝的认知和视力。那么还有的激素，它可以调节宝宝的食欲、睡眠和稳定宝宝的代谢。那么第四大类呢，就是一些抗炎的、抗氧化的、调节情绪的这些活性物质。那么有一部分物质呢，它可以清除咱们宝宝内身体里有害的自由基，可以保护细胞。那么还可以调节宝宝的炎症反应。那么有的物质呢，还可以安抚宝宝的情绪，减轻了宝宝的哭闹，那么可以提升亲子的安全感。
1: 那这个初乳和成熟乳之间有什么不同呢？刚才你也提到了说这个初乳是宝宝的第一剂天然疫苗啊。
0: 对对。
1: 那为什么会存在这个问题呢？
0: 那么今天我们来讲一讲这个初乳和成熟乳有什么区别。很多新手妈妈她其实是分不太清初乳和成熟乳的。首先呢，二者呢从外观上看它是不一样的。外观、营养、免疫成分它都有巨大的区别。对，在产后的前七天内呢，分泌的这个淡黄色的浓稠的乳汁一般就是我们所说的初乳。
1: 初乳。
0: 对。那么在产后两周左右呢，这个时候呢，这个初乳就会过渡为成熟乳。对，从外观上看呢，初乳呢量是比较少的，质地是比较粘稠的，而且颜色呢是发黄的。而成熟乳呢，它的乳汁量是比较大的，并且呈现乳白色。初乳当中的成分呢也不一样，初乳中蛋白质、免疫物质它的浓度是比较高的。而脂肪呢和乳糖的含量呢是偏低的。它对对，它这个成分呢刚好适配刚出生的小宝宝极小的胃容量。那么少量的初乳呢，其实就可以满足宝宝的需求。对。那么它还可以促进宝宝排出体内的胎便。对。而成熟的乳汁呢，成熟乳呢，它当中的这个脂肪和乳糖的含量呢是大大的提升的。那这样呢，就成熟乳当中的热量呢就更高了。它可以满足宝宝快速的增重的这种能量需求。对，然后就是我们说的哈，最关键的啊，这两个乳汁最关键的差距就在于活性的免疫物质，也就是初乳为什么被我们称为宝宝的第一剂的天然的免疫疫苗呢？就是因为新生儿啊，他自身的免疫系统是没有发育完全的。而初乳当中呢，它浓缩了非常高的免疫球蛋白和免疫细胞这些物质。这些免疫物质呢，它会覆盖在宝宝的肠道、呼吸道黏膜，它可以阻挡细菌、病毒的入侵。对，有的物质呢可以减少新生儿的肺炎、腹泻还有皮肤等感染的发生。对对。那么也就是说咱们新生儿啊，这个初乳它是我们新生儿的天然的疫苗，而成熟乳呢它就侧重于提供营养物质，支撑宝宝的快速成长。
1: 那您也刚才提到了说

0: 比较适合宝宝的成长节奏。我们要说到这个早产儿了哈，早产儿的母乳就是，那么其实最能体验出这个母乳当中适应能力的，就是早产儿和着孕儿的母乳的差别，它是非常巨大的。首先，早产儿它的器官、胃肠和免疫系统都是没有发育完全的。
1: 对
0: 对，妈妈的身体内呢，它会自动的分泌专属于早产儿的母乳。
1: 哦，
0: 对，
1: 所以那早产儿这个母乳是更重要一些。
0: 对对，那么这个早产儿的母乳当中呢，它为什么更重要呢？因为它的成分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早产儿的母乳当中，它的蛋白质、免疫抗体、生长因子，它这个浓度都是跟着月产儿的母乳当中是高出一大截的。
1: 哦，
0: 对，它
1: 说在妈妈体内没有给你供足，离开了母体之后，妈妈用乳汁再给你补足了。
0: 对对对，可以这么理解。
1: 嗯，
0: 对对，它能够这个修复宝宝比较脆弱的肠道。降低我们早产儿的感染还有肠炎的发生。同时呢，它含有的这个脂肪和氨基酸是更容易被吸收的。对，可以减轻这个胃肠的消化负担。而且它 DHA 这些含量呢也更高，那么可以有助于早产儿的大脑和视网膜的发育。还有就是很多矿物质它的配比也是更温和的，它不会给早产儿增加肾脏的负担。
1: 那我们还想知道母乳喂养对婴儿最核心的健康益处到底是什么呢？
0: 就是现在啊，就是很多研究还有母乳的一些研究来看，母乳喂养对宝宝呀，它是有三大不可替代的核心的这个益处的。其中呢，免疫防护就是最关键的作用。那么首先呢，就是母乳喂养它可以搭建宝宝专属的多层的免疫屏障。对，它可以大幅度的减少咱们婴幼儿时期各类的感染性的疾病的发生。
1: 还真是，感觉小婴儿好像大部分都很少生病哈。
0: 是的哈，你看例如我们刚出生的宝宝，他的自身免疫系统虽然没有发育完整，但是呢母乳当中呢，刚才我们说了哈，3000多种活性物质，它可以在宝宝的肠道啊、呼吸道这些地方形成一些保护膜。可以阻挡病毒细菌附着甚至繁殖。那么世卫组织的很多数据呢，都显示出纯母乳喂养的宝宝他发生腹泻、肺炎、中耳炎等概率是明显降低的。对对对。第二呢，就是母乳喂养呢可以塑造宝宝健康的肠道菌群。妈妈的这个体内啊，妈妈的乳汁当中是含有独特的这个低聚糖成分的。这个成分呢，它是可以修复宝宝的肠道黏膜。它是从源头上来降低宝宝过敏和慢性炎症发生的概率的。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健康的肠道啊，它可以通过影响免疫、代谢、情绪，是宝宝的第一生健康的这个起点。还有一点就是，它可以母乳啊，可以精准的提供给宝宝适合生长的营养物质。可以降低宝宝终身慢性病发生的风险。对，有助于大脑的发育，因为母乳当中它的营养配比啊，像蛋白质啊这些，或者有自带一些 DHA 还有一些神经的生长因子这些物质，它是可以支撑宝宝的大脑和视网膜的快速发育的。对，很多这个激素啊，它也能够调节宝宝的食欲。也能避免宝宝的过度喂养。也就是说，从长期来看，母乳喂养的孩子他在成年之后发生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都会大大的降低。对。
1: 那这个母乳当中的免疫成分它是如何保护婴儿的呢？为什么能够降低婴儿感染以及腹泻这个风险？
0: 是这样哈，咱们母乳当中啊，刚才说了哈，有上千种的免疫成分。那么它其实就相当于给宝宝打造了一套双层的防护网，从根源上呢减少宝宝的腹泻和呼吸道这些感染。首先呢，第一道呢就是黏膜的保护网。它这个母乳当中的核心物质呢，就是一些免疫球蛋白。这些抗体呢，可以被宝宝喝进肚子之后呢，它就会在宝宝的肠道、黏膜和甚至是鼻腔内，形成一层像保护膜一样的物质。对，它呢就可以阻挡病毒还有细菌在这些位置上入侵宝宝的体内。那么自然就会降低宝宝腹泻呀、感冒的这些发生。对，
1: 那这个是奶粉是万万达不到的。
0: 对，可以这么理解，
1: 配方奶达不到的。
0: 对对。还有呢，就是这个母乳当中有一些成分呢，它甚至都可以直接的去消灭细菌和病毒。对，有很多像乳铁蛋白啊这些成分，它可以抑制细菌的繁殖

0: 甚至能溶解细菌，还有的成分能主动的吞噬和消灭病毒，那么也可以快速的减少宝宝的肠道内的炎症发生，可以降低腹泻的概率。对，还有就是母乳当中独特的这些低聚糖的成分，它可以大大的减少病毒性和细菌性的腹泻。同时呢，可以滋养肠道内的有益菌，那么也就是说它可以去稳定宝宝肠道中的环境，来修复这些脆弱的肠黏膜，来降低肠道敏感和反复腹泻的情况。还有就是更智能的，就是宝宝口腔内如果出现了病菌，那么传递给妈妈后，妈妈的乳腺呢也能快速的识别，那么也会产生一些针对性的抗体。综合来说呢，这个母乳当中的免疫成分呢，它可以一边抵挡病菌的附着，一边消灭病原体，然后再养护胃肠道，让胃肠道形成一些有益的菌群，那么这三重作用叠加，所以说母乳喂养的宝宝发生腹泻呀、肺炎呐这些感染性疾病的概率呢，就会明显的降低。
1: 这个免疫防护作用还是挺大的哈。那母乳喂养对于像预防过敏性的疾病有没有什么作用呢？
0: 当然也是有很大的作用的。很多家长啊他是不知道哈。像发生湿疹呐、牛奶蛋白过敏呐、鼻炎呐，甚至哮喘这些过敏性的疾病，它最关键的预防的窗口期其实就是在婴儿的早期。对。而母乳喂养呢，是我们目前啊科学界公认的最安全有效的防过敏的手段。那么宝宝其实发生过敏的核心的原因呢是啊、肠道屏障它不够成熟，免疫系统发生了紊乱。刚出生的宝宝呢，他的这个胃肠道的黏膜呀缝隙大，那么很多大量的食物蛋白、病菌这些物质，它就可能容易进入到宝宝的体内，所以引发了宝宝的过度的免疫反应，也就形成了过敏。对。而母乳呢，它可能它会从三个层面，来帮助宝宝筑牢这个防过敏的体系。首先呢，它可以为宝宝修复一个封闭的胃肠道的屏障。那么母乳当中呢，它会有独特的生长因子，还有一些多肽等成分，它可以快速的修复宝宝的肠黏膜，从源头上阻止这些过敏源进入体内。其次呢，母乳喂养呢，对训练宝宝的免疫系统。那么可以避免宝宝出现过度的敏感。对，你像乳汁中有一些分泌型的免疫球蛋白，它呢不会引发过敏，反而呢它会调

0: 还有呢，就是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母乳喂养啊，它可以塑造健康的肠道菌群，对，那么它可以抑制宝宝体内的有害菌的滋生。
1: 嗯，
0: 那么其实稳定的肠道菌群是调节免疫的核心，它可以有效的降低宝宝的湿疹、食物过敏、过敏性鼻炎和哮喘这些发病的概率。
1: 嗯，
0: 对，那么咱们简单的说，也就是母乳喂养啊，可以通过修复咱们的肠道黏膜，训练宝宝的免疫系统，平衡肠道菌群，多重作用来帮助宝宝平稳的度过免疫系统建立的关键时期，大幅度的降低宝宝终身过敏性疾病的风险。
1: 嗯，真是没想到啊，其实现在过敏性疾病还挺普遍的，可能很多人都没有想到通过母乳喂养能够那么早就及时的预防过敏性疾病的发生，所以我们要引起重视了啊。
0: 对，
1: 另外母乳喂养对于预防儿童肥胖有作用吗？您刚才提到说这个母乳里边是含有这个低聚糖的是吧？
0: 对对，那么很多人呢其实是有一个误区的，
1: 嗯，
0: 认为呀，母乳喂养呢它脂肪高还有糖分，那么它是不是更容易把宝宝喂胖？
1: 嗯，
0: 其实是恰恰相反的。
1: 哦，
0: 目前很多的这些临床的研究啊证实，那么母乳喂养呢它是可以显著的降低孩子在婴幼儿时期甚至是成年之后肥胖的概率。
1: 嗯
0: 啊，这为什么呢哈，咱们先分几点说一说。首先呢是喂养模式。母乳喂养这个喂养模式的不同，首先如果是喝了配方奶，那么是用奶瓶来喝，
1: 对，
0: 那么这个配方奶的奶瓶呢，奶瓶来喂养呢，它的流速是比较快的。
1: 嗯，
0: 那么宝宝呢他啊，家长们呢可能更容易的去强迫宝宝喝了一些固定的奶量。
1: 嗯，
0: 也就是说宝宝呢他会被动的摄入一些过量的热量。而母乳呢其实是由宝宝自主的去掌控这些吸吮的节奏。
1: 嗯，
0: 也就是说宝宝吃饱了他就会主动的漱口。
1: 嗯
0: 啊，那么身体呢他就会建立自然的饱腹感的信号。
1: 嗯，
0: 那么让宝宝不会过度的进食。
1: 嗯，
0: 对，这是从喂养模式上来看。那么还有呢就是母乳当中呢它会自带一些调节代谢的活性物质。那么这些物质呢它可以调控宝宝的脂肪细胞的分化。也就是说它可以减少宝宝身体内过度的脂肪的囤积。同时呢母乳中的一些蛋白和脂肪它的配比呢是比较温和的，它不会给宝宝的代谢呢造成负担，也会避免宝宝快速的出现增重的情况。还有就是肠道菌群的这些长期的影响。
1: 嗯，
0: 那么母乳当中低聚糖呢它是可以培养出来宝宝健康的肠道菌群的，它可以优化宝宝体内的糖分和脂肪的代谢效率。还有就是更长期的更远期的保护，就是咱们纯母乳喂养的宝宝它的胰岛的发育水平是更平稳的。
1: 嗯，
0: 它不容易出现胰岛素的波动。
1: 哦，
0: 那么对宝宝长大之后呢出现暴饮暴食甚至是青少年超重的概率呢也会降低。但是呢这里我们也要说明一下哈，不是纯母乳喂养的宝宝就一定不会出现肥胖。那对当在添加辅食之后我们也要注意避免高油高糖，也要保证宝宝的活动量。不然他依然还是会出现肥胖的。 对， 对，
1: 通过其他的辅食也同样能够增加热量。
0: 对对对对。
1: 那母乳当中这个微生物又是如何参与婴儿肠道菌群的构建呢？对于婴儿的长期健康又意味着什么呢？
0: 其实呢很多人他认为呀，妈妈这个乳汁它是无菌的，没有细菌啊，或者没有什么微生物的，其实不是的。妈妈这个母乳当中啊它是自带一套专属的微生物群的。对，它是宝宝肠道菌群最关键的来源。母乳中呢包含妈妈乳腺皮肤甚至是胃肠道转移过来的有益的细菌。对，那么这些微生物呢在宝宝喝奶的时候呢它就会达到宝宝的肠道，那么直接定植在宝宝的肠壁上。同时呢这个刚才说了哈，重复的多遍了，这个母乳当中呢它有一些低聚糖，它可以呀在宝宝的这个胃肠道当中呢作为有益菌啊，它可以作为有益菌的口粮。帮助有益菌大量的繁殖。这样呢就可以压制一些有害菌的发展，可以快速的搭建宝宝平衡的稳定的肠道微生态环境。对，那么这些早期菌群的构建呢它也会影响孩子以后的健康。从短期来看，完善的肠道屏障呢它是可以减少宝宝腹泻湿疹甚至过敏的一些发生，降低新生儿的感染的。 对。然后这个菌群呢，它也可以训练宝宝的免疫系统，减少宝宝的过度反应。那么长期来看呢，咱们。

0: 健康的菌群呢，能够调节宝宝的糖分还有脂肪这些代谢，那么降低宝宝肥胖还有胰岛异常的这些概率。还有就是有可能助力于宝宝的神经发育啊，影响到宝宝今后的情绪呀、认知这些。那对，那么从远期看，它可以降低宝宝一些过敏呐、甚至是慢性炎症的发生。
1: 那现在世界卫生组织也是建议啊，纯母乳喂养6个月，持续母乳喂养到2岁或者是2岁以上。这个时间点，这个建议背后的科学依据是什么呢？
0: 这个纯母乳喂养6个月是我们经常说的啊，对，那么为什么呢？世界卫生组织啊，它推荐啊，宝宝在出生后的6个月内，它要纯母乳喂养，那么之后呢，搭配一些辅食，那么母乳喂养呢，可以持续到2岁甚至更久的时间。其实呢，这个是经过大量的临床研究得出来的科学的理论。那为什么呢？为什么一定要必须满足6个月的纯母乳喂养呢？因为宝宝啊，从出生到6个月，宝宝的胃肠还有免疫系统还有甚至是肾脏，它都是没有发育成熟的。那么母乳当中呢，多种的活性的免疫物质呢，或者低聚糖啊这些等物质，它可以全方位的防护甚至减少宝宝的腹泻呀、肺炎呢、中耳炎的这些发生。那么这个时候啊，6个月内的宝宝他其实也是没有办法消化辅食内的大分子蛋白的。那么也就是说，过早的添加辅食可能容易诱发宝宝出现过敏呐、加重肾脏代谢负担这些情况的发生。而母乳当中呢，它其实是可以提供全部的水分营养，其实在6个月内是不用额外给宝宝喂水和奶粉的。但是等到6个月之后呢，那么宝宝的生长是加快了，那么母乳当中的能量呢，它其实是不足以完全支撑发育，那么这个时候就要搭配辅食了。但是建议母乳呢依然是不能断的，因为6个月到2岁之内呢，宝宝的免疫呀、大脑啊、肠道菌群呢，它是一个发育的黄金时期。母乳当中啊，它可以提供一些抗体、生长因子，甚至是可以提供一些代谢的激素。那么坚持母乳喂养呢，它还是可以持续的降低宝宝的湿疹、哮喘、肥胖等一些慢性疾病的发生的风险。那么也就是说，2岁以内的宝宝自身免疫其实还是在逐步的完善当中。

0: 婴幼儿时期的感染它其实更少，而成年之后呢，患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的发生概率呢也会更低，还有就是可以更助力于宝宝的大脑和认知情绪稳定。总的来说呢，那咱们在前六个月之内呢，纯母乳喂养呢是可以满足宝宝的生存需求的，并且可以规避过敏的发生。那么在6个月到2岁之内呢，咱们坚持母乳喂养呢，是可以在长期夯实宝宝的免疫、代谢、神经发育基础，这也是世界卫生组织给出这项喂养的建议的完整的一些科学的支撑。
1: 这么看来，这个母乳喂养对于婴儿的好处真的是太多了，而且从长远来看也是好处多多的哈。
0: 对的。
2: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3: 京津冀康养驿站，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有一群年轻人把名字留在了远方，把背影留给了故乡。他们没有留下太多过往，却留下了一个盛世华章。盛世是什么模样？

0: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
3: 解读 3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4: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1: 京津冀康养驿站，欢迎回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5: 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选择收听京津冀康养驿站，我是主持人思萌。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市海淀区妇幼保健院乳腺病防治科的主治医师陈思医生，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母乳喂养这件事儿。咱们再说说母乳喂养对于母亲的好处吧。我们特别想知道这个母乳喂养那对妈妈到底有哪些健康的益处呢？
6: 很多人我们都知道母乳喂养对宝宝是有很多好处的，但其实反过来，那么母乳喂养对妈妈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母乳喂养啊，它是妈妈产后修复的天然的良药，那么对女性的身体健康呢是有着长期的并且很实在的益处的。首先呢，咱们母乳喂养啊，它可以加速妈妈产后身体的恢复，帮助子宫快速的复位。当宝宝呀在吸吮妈妈的乳头的时候，这个它会刺激妈妈身体里产生催产素，这种激素啊，它可以促进妈妈子宫的收缩，可以加快恶露的排出，可以显著的降低妈妈在产后出现出血的风险。那么坚持母乳喂养的妈妈呢，她的子宫呢也可以更快的恢复到孕前的大小，也可以减少产后子宫脱垂啊、盆腔松弛这些情况。其次呢，母乳喂养也是天然的产后的减脂和调节体态的一个方式。对，妈妈在母乳喂养的时候呢，那么她需要消耗很大的能量和热量。那么如果坚持每天规律的哺乳呢，其实是相当于妈妈进行了一个被动的燃脂运动。对，那么可以更高效的消耗妈妈在孕期的时候堆积的一些多余的脂肪。帮助妈妈快速的恢复到孕前的体重。对，然后还可以调节妈妈体内的一些代谢，例如稳定妈妈的一些内分泌呀，减少产后的水肿、代谢紊乱这些情况。那么咱们从长期的健康来看，母乳喂养呢，它也可以降低妈妈多种的疾病还有一些慢性病的发生。很多的医学研究证明呢，持续的母乳喂养呢是可以显著降低患乳腺癌和卵巢癌的发生概率的。对，然后如果长期的母乳呢，也可以降低妈妈患糖尿病、高血压甚至是高血脂一些慢性疾病的风险。对心脑血管呢也会起到一些长期的保护的作用。还有一个很实用的哈益处，就是规律的哺乳呢是可以推后妈妈产后月经的复潮的。对，这样呢就起到了一个自然的避孕的效果。对，那么也就是说减少了短期之内再次受孕的风险。那么这样是就会给予妈妈的子宫和身体一个足够的修复的周期，避免短期之内怀孕呢对身体再次造成损伤。
5: 对，那研究也显示延长这个哺乳期可以降低母亲乳腺癌的风险，那这个保护效应有多大呢？
6: 对，很多妈妈哈其实也听到了一个结论哈，就是喂奶的时间越长，那么得乳腺癌的风险就会越低。对，这个问题呢，那到底它保护效应有多大呢哈。首先咱们先说一下哈一些研究的结果哈。现在全球很多妇产科或者是乳腺肿瘤的一些研究证明，母乳喂养的时长呢和乳腺癌的发生风险呢是呈负相关的。也就是说母乳的总时长越久，那么保护的效果呢就越强。对，那么首先咱们先分着说哈。那么如果

0: 乳腺癌的风险呢是有小幅下降的，
1: 小幅下降，
0: 对，小幅下降，
1: 哦，
0: 嗯，大概统计表明是10%左右，
1: 嗯，
0: 对，那么保护的作用呢是相对微弱。嗯，对，那么如果哺乳的时长呢达到了1年到2年左右呢，
1: 嗯，
0: 那么整体的发生乳腺癌的风险呢就会有明显的降低，大概是30%左右，这个区间呢也是临床呢比较推荐的母乳的时长。
1: 嗯，
0: 那么还有的女性呢，她可能终身的这个哺乳的时长呢超过了24个月，也就是2年以上。对，那么她这个时候的保护力就是明显的提升的。对，甚至可以达到40%左右。对对，那么这个就是咱们简单的解释一下这个原理哈。为什么大家会觉得喂奶时间越长，这个对乳腺癌的发生的概率就会明显的降低呢？
1: 是因为它畅通吗？
0: 这是一个原因，
1: 哦，
0: 这是一个原因，对，就是如果哺乳的时候它会排空乳腺导管，
1: 对，
0: 降低乳汁的淤积，也就是减少堵奶的发生。那么这些慢性的炎症呢，就是可以减少一些慢性炎症诱发的这些疾病。对，那么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在怀孕和哺乳的这个阶段，女性的卵巢呢，它会长期的暂停排卵。对，那么也就是说，身体这个时候，妈妈身体内的雌孕激素，它会大幅度的减少。

0: 是绝对能够规避的啊。
1: 对对对。
0: 那哺乳喂养和产后抑郁之间有关系吗？为什么呢？
1: 嗯，其实是有关系的。一小部分妈妈在喂奶之后出现了产后抑郁，
0: 嗯，
1: 但是这是为什么呢？哈，那么我们今天说一下这个问题。
0: 嗯，
1: 很多妈妈她会疑惑，那么母乳喂养和产后抑郁到底有

0: 那咱们先分开说一说哈。
1: 嗯，
0: 是一面。那么母乳喂养呢，它可以降低产后抑郁的发生风险。
1: 嗯，
0: 宝宝呢在吸吮妈妈的乳房时呢，它会刺激妈妈身体内产生催产素，这种激素呢被称作为快乐激素。也就是说，它可以缓解妈妈疏解妈妈一些焦虑的情绪、烦躁的情绪，减少妈妈负面情绪的发生。同时
1: 这个好像还真是，因为我身边很多的女性朋友觉得在喂奶的这个过程当中，作为妈妈是特别幸福的。
0: 是的，是的，很多妈妈都是觉得，这个时候，与宝宝做一个近距离的一个肌肤的接触，感觉获得了很多的这个喂养的成就感。
1: 对，有一种幸福的感觉。
0: 对对对。

0: 激素的水平，那么避免这种因为产后出现啊激素剧烈波动带来的情绪的影响。
1: 嗯，
0: 对。那么还有很多的研究数据证明呢，那么顺利的哺乳，还有哺乳顺畅的妈妈，她产后发生抑郁的概率呢就会明显的低于不喂奶的妈妈。
1: 嗯，
0: 那么咱们现在反过来说哈，那么有一些哺乳的妈妈为什么会也会出现抑郁的情况？
1: 嗯
0: 嗯，对。那么当哺乳啊出现不顺利的情况，那么也会出现妈妈产后抑郁的情况。
1: 哦，怕奶不足。
0: 对对啊，例如就像您说的啊，妈妈有的时候乳汁量不够。
1: 嗯，
0: 那么这些妈妈呢，她会出现，她会被一些观念觉得必须要实现纯母乳喂养，它会产生一些巨大的心理压力和负担。
1: 压力了，
0: 对，它没有达到这个预期，它就会很自责。
1: 嗯
0: 啊，那么出现一些精神压力，出现一些抑郁的情况。
1: 嗯，
0: 对。那么还有呢，就是可能有一些妈妈在哺乳的过程当中出现了乳头的皲裂疼痛。
1: 嗯
0: 啊，出现了反复的堵奶、乳腺炎，啊，甚至是这个宝宝在吃奶的时候出现了一些呛咳。啊，一些哭闹，那么妈妈呢？有很多妈妈在喂奶的时候，她其实睡眠是不足的。
1: 嗯，
0: 对，那么
1: 休息不好呀。
0: 对，对，她休息不好。
1: 嗯，
0: 然后身体呢，她会出现一些。

0: 出现了这些不好的情况，那么千万不要硬扛啊！那不管是母乳还是奶粉，首先要先优先照顾自身的情绪，然后及时的去寻求家人甚至是医生的帮助。
1: 嗯，
0: 对，
1: 咱们再来聊一聊这个母乳喂养啊，它不只是喂奶，这个母婴之间的亲密的身体的接触本身是不是也有健康的意义呢？
0: 其实大部分人认为啊，母乳喂养的价值主要是在于乳汁中的成分，就是乳汁是否是能给宝宝提供营养。
1: 对
0: 对，但是其实在哺乳这个过程当中出现肌肤的这些接触母婴之间的这些亲密的接触，还有对视啊异味的这些亲密的接触的情况，其实对妈妈和宝宝的双方都是有不可替代的。

对，加深了亲子之间的互信。那么咱们再说一说亲密接触对妈妈的好处。首先当宝宝贴近和吸吮妈妈的时候，带来的一些对于妈妈的触觉的刺激，它可以持续的刺激妈妈大脑中产生一些催产素。它不光可以加速宝妈妈的子宫的恢复，促进泌乳，它也可以缓解妈妈的焦虑的情绪和缓解妈妈的身心的疲惫。对，那么这些亲密的互动呢，还可以调节妈妈的内分泌对，平稳妈妈产后出现的激素的波动长期的坚持呢，也可以大量的降低妈妈患一些乳腺疾病啊或者其他。

0: 就是家里的支持。那么很多呢，在产后，很多的宝妈呢，她在产后呢，可能育儿啊、家务啊，她可能都在妈妈身上，这些压力，
1: 嗯，
0: 那么导致了妈妈可能休息不足，
1: 嗯，
0: 那么焦虑，那么同时这些情况会抑制妈妈的泌乳，
1: 哦，
0: 对，然后还有就是职场。
1: 嗯，
0: 对，有很多国家，或者是地区，它职场的支持它是不足的。
1: 哦，
0: 对，其实，我建议带薪产假是6个月，但很多地方是达不到的。
1: 嗯
0: 嗯，对，然后，很多妈妈呢，在复工之后呢，她也是在单位里，在公司里是没有一个独立的母乳喂养室的。
1: 嗯，
0: 对，她所以是没有一个固定的排奶的时间。
1: 哦，
0: 那么对，她不能按需哺乳，也就是说，很多宝妈在复工之后，只能被迫的断奶或者是母乳喂养。
1: 嗯，
0: 还有就是现在呢，医疗体系在专业上支持呢是不够的。
1: 哦，
0: 对，很多医院呢它是缺少这些泌乳培训的。
1: 嗯，
0: 那么目前呢是没有办法。

0: FM。 如果您想观看同期内容的短视频，也可以登录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康养驿站账号，驿是英文大写字母的驿。也欢迎您在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锁定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经常听

0: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间段的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徐可。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那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个什么呢？我觉得特别特别点味儿啊，在热天的时候特别好吃的，就叫这个咸鸭蛋啊，而且是烤制的咸鸭蛋。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有时候咱们这时候上点岁数吧，日常饮食咱就会发生变化。您发现没有啊？就有时候到晚上啊，尤其不想弄得特复杂，哎，你就想说稍微要不然弄点凉菜，对吧？找点这个咸鸭蛋啊，然后喝碗粥。您别看这特简单哈，你吃的还特别舒服，但是这关键在哪儿呢？就是你这咸鸭蛋咸菜得找对味儿了，要不然这个味儿没点缀，那就太淡了。
1: 但是您会发现什么呀？就是包括我们的听众朋友说啊，也有这样的体会。外边现在买的这个咸鸭蛋，尤其是市场里边，哎，看着还挺新鲜的，外表还挺好的，
0: 是。
1: 但是拿回家以后一吃，蛋清齁咸，然后呢，蛋黄呢没有那么多油。
0: 那就是吃的不好吃，
1: 吃起来不香了。有时候呢，买那种外包装看的挺好的，还是真空包装的，里边那个蛋黄啊是硬的，有一硬芯儿。
0: 哎呦，
1: 我跟您说啊，今天我们的节目您一定要好好听，为什么呢？我们给大家找来了，就是在市面上我们觉得特别特别棒的、质量特别好的这个叫做咸鸭蛋的升级版。来自于白洋淀的红泥烤鸭蛋。这个红泥烤鸭蛋，您拿回去以后拆切。每一颗里边都起沙，都流油，而且都不那么齁咸齁咸的，这个味道是非常非常好的。咱们一一来给大家说啊。首先，它的产地来自于河北省的这个白洋淀。要知道，2011年7月的时候呢，原质检总局批准对白洋淀的咸鸭蛋实施地理标志的保护产品。所以说，今天您收到手的每一颗的这个烤鸭蛋，您会发现外边有一真空包装。那个真空包装上都印着地理标志产品的一个标。
0: 哎，就跟您说了，咱这是产自白洋淀。
1: 另外呢，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今天咱们这个烤鸭蛋，它的原材料产自于白洋淀当地散养的马。

0: 北广购物这里边回复关键词俩字儿鸭蛋，哎，您就可以直接购买，
1: 哎，也能买得到啊。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白洋淀的这么一个当地的特产河源的烤鸭蛋。要知道，在当地7块钱一枚，为什么？因为它的质量特别特别的好，
0: 有保证。
1: 你别看它贵，当地的人说了，就每年啊，恨不得有开车去那边买的，每年都有回头客，
0: 离不远。
1: 哎，为的就是追求这一口香，它的香体。

0: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直行500米，请左转。
1: 小红，妈妈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不准在吃饭的时候敲盘子，你怎么就不长记性啊？
0: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直行400米，请左转。
1: 还有，你跟弟弟玩的时候，不要在楼梯附近玩，那危险，你不知道啊？
0: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2: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3: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你愿意爱他，对他不离不弃，无论他患病或者残疾，直至死亡，你愿意吗？
4: 我愿意。
3: 你要有耐心来照顾他，无论他患病或者残疾，你都愿意终身养他，爱惜他，安慰他，保护他，你愿意吗？
5: 我愿意。
3: 小家伙，你愿意和你的主人生活在一起，忠诚于他们，无论他们贫穷、患病或者残疾，你都会陪伴在他们的身边，为他们带来欢笑和愉悦，你愿意吗？一时的惊喜，一生的承诺。
6: 北京时间7点整，
7: 京津冀之声，
8: 京津冀之声，
7: 调频100.6兆赫，
8: 调频100.6兆赫，
7: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8: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9: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重播版。
10: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11: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10: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11: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10: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12: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操作台主持人于洋，欢迎您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等京津冀3D主流媒体共同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玩乐游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那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去一个地方哈，它不是喧嚣的都市，也不是一夜爆红的网红打卡地，而是一座有着2700多年的历史古城，就是我们的沧州河间市。如果说河间对您来说不是很熟悉，您可能会好奇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那我来告诉您，这座城啊不简单，它低调却厚重，它古老却鲜活。有人称它为诗经故里，有人叫它京南第一府，还有人说这里是驴火之乡、玻璃之都。您看，这么多的标签集于一身，足够勾起您的好奇心吧。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河间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孙亚娇，让我们跟随孙局长一起走进这座诗经故里烟火河间。孙局长您好，欢迎您。
13: 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能来咱们玩转京津冀节目。我就是河间人，在河间出生，在河间长大，对这片土地有着深厚的感情。

0: 现在我们的河间，比如说我们外地游客要去一趟，方便吗？自驾顺不顺？高铁通不通？孙局给大家介绍一下，说一说好不好？我们今天的河间，哎，到底有多近？出行到底有多方便？
1: 好，出行特别方便。河间是位于北京、天津、石家庄这三个城市的大三角中心地带，距离这三个城市都在200公里以内。距离雄安新区的核心区直线距离只有50公里，是离这个未来之城最近的县市之一。周边有首都机场、大兴机场、天津机场等五大空港，距离黄花港、天津港都在1.5小时车程以内，多条高速、国道、铁路都在此汇聚。雄商高铁河间段现在已经全线完工，说走就走，完全没问题。
0: 嗯，您看，听您这么一说，我觉得听众朋友可以放心了哈。原来我们河间哈，不光历史上是九河通衢，今天也是说走就走。那好，既然我们路都探好了，那下一步就该问了。到了河间，咱看什么，聊什么？很多朋友可能还不知道哈。河间最厉害的一张文化名片是《诗经》。孙局长，河间和《诗经》到底有多深的关系呢？
1: 这么说吧，如果没有河间的传承，我们今天可能就读不到诗经了。很多人第一次听到这种说法会觉得非常震惊。
0: 嗯，有这感觉。那为什么这么说呢？
1: 这个要从秦始皇焚书坑儒说起。当时秦始皇为了巩固统治，颁布了邪书令，大量的经典古籍都被焚毁了，众多大儒也被坑杀，诗经也在劫难逃。当时诗经的传人毛亨与韩非、李斯，他们都是荀子的学生。李斯构陷谋害韩非，这给毛亨敲响了警钟。为了保全性命，也为了保护诗经文化，毛亨带着年幼的侄子毛长一路向北逃亡。当时他们走到河间城北30里的一处地方，便在此定居下来。
0: 那乡亲们接纳他们之后呢，在那个连书都不敢留的年代，他们又是怎么把《诗经》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给传下来的呢？
1: 当时乡亲们非常友善地接纳了他们。白天毛亨带着毛长下地劳作，晚上就有潜心研究《诗经》。毛亨在自己的院子里边挖了一个大菜窖，把《诗经》中那些晦涩难懂的句子写在墙壁上，一句一句地讲给毛长听。也就是在这个菜窖里，毛长完成了最重要的学习。汉惠帝执政以后，邪书令被废止，这时候毛亨已经去世了，毛长就担起了传诗的重任。他常常到南面的一个大村子为乡亲们讲解《诗经》，而且深受欢迎，后来那个村子就叫诗经村。
0: 哦，诗经村。那这个村就是这个名字一叫就是2000多年吗？现在还有吗？
1: 对，还有，一直延续到了今天。毛长讲诗的事迹越传越广，当时的河间王刘德听到之后就把毛长请了去，封为河间国博士，专门讲解诗经。刘德特别爱好儒学，爱藏书，爱治学，以修学好古，实事求是著称于世。修学好古，实事求是这句话就是班固在《汉书》里评价刘德的。后来实事求是也被赋予了新的哲学内涵，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
0: 嗯，实事求是竟然是出自河间先贤的评价哈。哎呀，您看我们河间不光有诗经的温度，还有思想的深度哈。那刘德把毛长请去之后呢？
1: 在刘德的感召之下，很多儒学大师就都来到了河间，搜集整理了散落在民间的大量经典古籍。刘德还修建了君子馆，让毛长在君子馆里讲解诗经。嗯，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纷纷慕名而来。当时讲解诗经的比较有名的是齐鲁毛韩四家，因为毛诗是古文经学，它最大限度地保留了诗经的原汁原味，影响力逐渐的就超越了。后来其他三家呢先后失传，没有毛诗独存至今。
0: 那也就是说我们今天读到的诗经就是毛亨毛长在河间传承下来的，是这样吗？
1: 对，没错。 诗经在公元七世纪的时候就传到了罗马，到了十七世纪被翻译成了许多文字，传到了欧洲，十八世纪起就成为了世界的汉学热点。美国学者把希腊史诗、莎士比亚戏剧还有中国的诗经并称为古代世界三大不朽杰作。您说何坚对于诗经是不是很重要？
0: 哎呦，太重要了哈。哎，这下我就知道何坚在文化版图上的坐标了，我觉得这世界级的分量哈。那现在我们去河间是不是还能够看到哎当年留下的这个痕迹，比如说那些地名啊、遗址啊，还在不在呢？孙局，
1: 河间的诗经村、君子馆这两个地名从汉代传下来两千多年没改过名字，还有位于三十里铺的毛公墓是毛亨的长眠之地，也是海内外诗经研究者心目中的圣地。这几个地方啊，就是河间作为诗经故里最实在的见证。
0: 哎呀，两千多年没有改过名，就冲着这份坚守，河间诗经故里的四个字儿，我觉得真的是当之无愧。那现在在河间有没有人在从事诗经方面的收藏和研究呢？
1: 有很多，但是说到收藏与研究，河间市原文化局局长田伯福先生被中国诗经学会原会长夏传才教授称为中国收藏诗经第一人。他自费收藏了历代诗经的版本，有七百多种，将近一万册，涵盖中英法俄日韩六国文字。2003年，他的收藏也获得了大世界吉尼斯收藏诗经版本之最的认证。他还主编了历代诗经版本丛刊及宋元明清及民国真本145种，获得了2008年全国古籍图书整理一等奖。
0: 那他的收藏是只限于古籍吗？
1: 不止，田国福先生还收藏了刻有诗经内容的茶托、婚书、瓷瓶等器物，命名为诗经常物。这些活教具让经典融入了我们的日常，潜移默化的教化民风。2026年3月，沧州市图书馆举办了他的珍藏古籍展，从私家珍藏到公众共享，千年诗经也得以在当代焕发新生。
0: 哎呀，您看，不只是收藏哈，还能让诗经活在茶托上、婚书里。那我觉得这不仅仅是藏品哈，这分明就是两千年前的生活周边哈。从书房到民间，这些诗经常物算是让咱们的经典落地了哈。
1: 没错，还有一位董洁老师走的是活态传承之路，他把这个诗经讲到了田间地头，讲到了大学课堂。十多年来他就义务讲解诗经1600多场，线上线下的受众超过了130万人。他先后到城乡基层，并受约到了北京、天津等60多家单位传播诗经文化。他还创作出版了《诗经经义》，正在推进305首诗的印象。

0: 老师，这是在用脚步丈量《诗经》的传播版图哈、啊。从收藏到讲授，从书房到田野，何先人传承《诗经》的路子真的是越走越宽。那么，除了您刚提到的讲座和著作，那么这两年有没有更新潮或者说更年轻的方式，哎，让《诗经》走进新一代的视野呢？
1: 有。诗经美术馆的创办人欧阳新光带领着河间市一中和英华学校的学生，就联合绘制了一幅《诗经》兼家主题的文化墙绘，在墙面上专门配有专属的二维码，扫码就能听诵读，成为了一个新晋的网红打卡地。另外，我们还举办了《诗经》文化主题的非遗作品展，把《诗经》和剪纸、刻瓷等非遗结合起来，让经典以更加鲜活的方式走进年轻人的生活。
0: 哎，这个很新鲜哈！扫码，这个墙绘上扫码就能够听诗，哎，又能看又能听，哎，这是传统文化和现代科技的一个结合哈！哎，我觉得这个做法很潮啊！经典呢，也不再是简单的就说挂在墙上的老古董，也成了年轻人手机镜头里面的新风景。那么我们河间呢，我们大家有些朋友可能知道啊，还有众多的有识之士，比如说李四、裘文博等，一面潜心研究，一面传授传播，让越来越多的人从不懂不知到大声的朗读背诵热爱。那么从毛亨毛长到今天的研究者和传承人，2000多年来河间人好像一直都没有断过对于诗经的守护哈。其实我觉得这就是一种文化的传承的力量哈。
1: 对对对，
0: 孙菊，我也做过一些功课啊，我了解到河间呢不仅是诗经故里，还是革命老区，曾经是冀中区党委，还有冀中军区领导机关所在地，朱德、贺龙、聂荣臻三位元帅以及杨成武、孙毅等数十位开国将军都曾在河间留下过战斗的足迹，您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这段红色的历史？
1: 好，70多年前，河间是冀中抗战的重要阵地之一。1939年春天，贺龙元帅就带领着120师驻扎在齐会一带，方圆几十里的乡亲们纷纷支援前线，挖战壕、送粮草、抬担架，经过惊心动魄的3日激战，最终打赢了这一场在平原游击战中堪称范例的齐会歼灭战。
0: 听您刚才讲这场战斗哈，觉得心里还是很有触动的。您刚提到了百姓们自发的支援，那个年代其实老百姓手里并没有枪，但是有军民一心的这种团结哈。
1: 对，没错，村庄里的百姓们倾尽全力的支援前线，送干粮、抬伤员、传递情报。在齐会这个战场不远的村庄村，有一个小小的真武庙，当年战斗打响之后，白求恩大夫就在这个庙里连续工作69个小时，不眠不休的救治伤员。哪怕是炮弹落在那个真武庙的墙外，也没有离开手术台。当时115名负伤战士在这里重获了生机。现在白求恩手术室旧址纪念馆也是省市县三级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院子里矗立着白求恩的半身汉白玉雕像，展陈馆里陈列着39件当时他使用过的医疗器械和物品，每一件器物都像是无声地诉说着那一场跨越国界的无私奉献。
0: 69个小时不眠不休，手术台就是阵地，哎，这句话我觉得就是河间红色记忆里当中最动人的印记哈。
1: 抗日战争胜利后，河间依旧是解放战争的重要枢纽。1947年，朱德总司令2次来到了黑马张庄，设立了指挥部。第一次是部署了清仓战役，歼敌13000多人，打通了冀中和渤海两大解放区的联系。第二次是指挥石家庄战役，歼敌20000多人。这两场战役都是扭转华北战局的关键之仗。石家庄战役结束之后，朱总司令还在黑马张庄召开了华北地区的工作会议，对冀中农村进行全面调查，推行了土地改革，为新中国政策制定准备了第一手资料。
0: 嗯，那段烽火岁月不该被忘记，幸好呢河间把他们都留住了。那现在这些红色遗址已经串联成一条红色的教育走廊，能够让后人走近，能触摸，能感受。去到河间，我们既能够追寻红色足迹，感受信仰的力量，又能够接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哎，真的是一举两得哈。
1: 嗯，

0: 听众朋友，玩转京津冀，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水是一切生命的源泉，是人类生活和生产活动中必不可少的物质。
2: 但是我们目前面临的水资源的状况是怎样的呢？如果肆无忌惮地破坏水资源，人类最后看到的一滴水将是自己的眼泪。
1: 珍惜水资源，刻不容缓，节约用水就从现在开始。

0: 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幺零零点六，
1: FM 幺零零点六，
0: 京津冀之声。
2: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3: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2: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3: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4: 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玩转京津冀，我是沧州台主持人于洋。好，那刚刚呢我们跟孙菊聊到了我们河间呢现在呢这个红色遗址已经串联成了一条红色的教育走廊，让后人呢能走近、能触摸、能感受。我们去到河间能够追寻红色足迹，感受信仰的力量，也能够接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可以说是一举两得，是不是孙菊？
5: 是，说到传统文化，除了《诗经》，河间还有另外一张有分量的名片《河间府署》。
4: 哎，孙局长，那您赶紧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座府署吧。哎，到底藏着哪些惊喜呢？
5: 好，河间府署建于北宋大观二年，2013年修复开放，现在是国家的4A 级旅游景区。河间府署一共占地有80多亩。
4: 80多亩，天哪，那规模很大了，相当大哈。那这座府署它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5: 最特别的是穿堂，咱们都知道故宫有穿堂，但是在地方的衙署里，河间府署是唯一设有穿堂的。因为康熙、乾隆两位皇帝南巡，第一站就经过河间府，为了显示对河间府的重视，特许增设穿堂，这也是京南第一府这个称号的由来之一。
4: 哦，穿堂是京南第一府的体面，那大堂里面有哪些讲究呢？
5: 大堂正中是山水朝日图屏风，山正水清日明，和明镜高悬意思一样，象征清正廉明。屏风上方还有一只云雁，那是四品文官的标志，两侧还有一副旧联写得特别好，说此地是七省通衢，官盖往来，工艺纷繁，慢说一官能尽职。自古称九河故道，田多赤鲁，岁苦灾欠，停江河属为思民。这幅联把河间的地理位置、百姓疾苦都写进去了，提醒官员这里不是让你来做官的，是让你来为民做事儿的。在府署东侧还有一个展示，专门讲解河间的历史沿革，像发明地动仪的张衡、汉昭帝的生母钩弋夫人，这些历史名人都与河间有关。
4: 嗯，一座府署串起了2000多年，那除了大堂和这幅联，那么府署里面还有哪些设置，哎，让大家能够看出古代衙门的这种治理的智慧？
5: 最直观的就是六科房，吏、户、礼、兵、刑、工，相当于古代政府的各个职能部门。吏房管官员任免，户房管土地赋税，刑房管诉讼监狱，兵房管城防剿匪，机构非常完善，而且很精简。还有记事房，上面刻着公生明三个字，取自公生明，廉生威，只有处事公正才能明察是非。背面还有黄庭坚写的16字官箴，耳奉耳禄，民脂民膏，下民易虐，上天难欺。
4: 公生明，廉生威，这六个字儿，我觉得也是说透了为官之道哈。
5: 对，还有一个小细节，府署里还原了御神庙和司御司，能看出当年行政和司法的分工已经很清楚了。
4: 嗯，那这座府署官德、文脉、武风一府尽藏，哎，真正的把河间的底蕴都给装进来了，感觉哈。
5: 没错，所以河间府署不光有历史底蕴，还有现实的影响力。同知署现在就作为廉政教育基地对外开放，每年都有很多单位组织参观学习。同时府署还有深厚的历史氛围和完整的古建风貌，也吸引了不少影视的剧组，像金色大地、大兴十三帝、厨神归来、志凌的火烧等等都来这儿取景，还荣获了沧州最美古建、年度最受游客满意的中国旅游目的地等称号，被列入了中国明清拍摄基地影视库。
4: 一座府署见证了河间的历史变迁。

0: 也承载着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千年情绪。看来啊，河间府署确实值得慢慢逛细细品。河间老城里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老建筑，就是能够让人们比如说再体验一下那种穿越的感觉哈。听说河间还有一座近百年的老戏院，不光是建筑漂亮，梅兰芳、新凤霞都在那儿登台演出过，是这样吗，孙姐？
1: 没错，在府署东侧有一座光明戏院，它建于1934年，它的建筑风格是仿照天津大舞台的形制，中西合璧，是华北地区保存最完好的民国时期的戏院遗存。这里不仅仅是戏曲艺术的殿堂，评剧大师新凤霞曾经在此登台献唱，更是一处承载着红色记忆的旧址。朱德、康克清、吕正操等革命领导人都曾经在此观演。2013年，光明戏院也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成为了河间古城中

0: 佛章故居、卢湾树木等等，
1: 免费逛书院。孙局，您这么一说哈，我就感觉河间的这个文旅资源，真的是特别接地气儿，而且又养人心。那么逛完了这些人文的景观，咱们是不是也可以找一个地方去透透气、撒撒欢儿了？河间有没有那种能够让一家人溜上半天的大公园？
0: 有三个公园，我逐一介绍一下。瀛洲公园是华北地区县级城市中最大的淡水型公园之一，总面积有108公顷。公园采用的是古典园林、咫尺山林、多方胜景的手法，分了32个景区，一步一景。

0: 鱼在再走，一阳就出自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园里还有340多种植物，三季有花，四季常绿，还建有明清风格的亭台楼榭22组。
1: 嗯，这说的是我们的瀛洲公园哈。
0: 对，还有古阳河公园，它依托原有的河道和天然的坑塘改造而成，河道拓宽之后逐渐形成了这种迂回错落的生态水面，木栈道横跨河面，园内两组木质的临水廊亭是标志性的景观，原木配着青石，昼夜都是景，是游人打卡的核心点。全园还融入了河间皮影戏的非遗元素，设置了皮影小品。另外还有诗经公园，是以诗经文化为主题的城市公园，河间市婚姻登记处就设置在诗经公园内，公园内的文化墙上的内容都是诗经中关于婚恋爱情的原文，关关雎鸠，在

0: 诗经公园呢是浪漫诗意，特别适合情侣打卡哈。总而言之，我觉得是总有一款适合您。
1: 对，如果晚上想逛逛，可以去奥林托斯卡纳小镇，音乐喷泉、网红地板钢琴、全息投影街区、天幕灯光秀，能够感受到烟火河间的温暖与活力。
0: 嗯。白天逛府署游公园，晚上去小镇吃火烧看夜景，哎，反正这条线路我是记住了，不知道您有没有记住，收音机前的您有没有记住呢？哎，不过话说回来哈，河间好，哎，可不光是看得见吃得着的，还有一种听得见的韵味儿。我听说啊，河间有三项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而且第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聊到的和诗经有关的。
1: 没错，第一项是河间歌诗，因为诗经本来就是唱的，你像风这一部分是民歌，就是当地的百姓用方言和本地的曲调传唱诗经，代代相传，就形成了河间诗歌。
0: 嗯，所以诗歌这个词儿在

0: 资散播下去。目前河间歌师暑期培训班已经连续举办了十多年，累计培训学员近500多人。歌师表演也曾经3次登上河间春晚，3次在中央电视台录制专题片。
1: 嗯，我们真的是要为这些坚守的传承人点赞哈。这说到的是我们的第一项，那第二项呢？
0: 第二项是西河大鼓。在清代乾隆时期，河间一带就流传木板大鼓、弦子书等等这种说唱艺术，西河大鼓就在这里诞生。清代同治年间，艺人马三丰改革了演唱形式，把梨花片改成了月牙板，把小三弦改成了大三弦，创造了头板、二板、三板这种唱法，才有了今天的西河大鼓。至今曲艺界还流传的南有何老凤、北有马三丰的说法。
1: 嗯，马三丰就是西河大鼓的开山祖师爷。

0: 河间西河大鼓书会已经连续办了12届。
1: 嗯，从张领地到李雪，再到9岁的郭梦琪，三代人传唱西河大鼓，那这就是薪火相传哈。那么我们第三项国家级的非遗是什么呢？
0: 第三项是河间皮影戏，白木灯影之间，驴皮雕刻的影人翻飞，这唱腔搭配着本地的小调，演绎三国故事、民间传说。在乡村庙会非遗大集上，皮影艺人支起简易的戏台，老人孩子们围坐观看，光有流转间就留住了冀中平原独有的民间记忆。
1: 光影流转，百年传承。河间歌诗有歌有诗，西河大鼓有板有眼，皮影戏有光有影，哎呀真棒。
0: 但是河间的非遗远不止这些，除了这三项是国家级非遗，河间还有96项非遗。
1: 96项？
0: 对。
1: 嗯，
0: 对，比如河间刻瓷这项传统的手工艺术，它集绘画、书法、刻镂，用刻刀在瓷面上进行书画雕刻。像剪纸传承人宋宝树先生，他的百米长卷就被军博收藏了。传统服饰制作技艺传承人姚福绥老师就一直致力于做传统旗袍，一针一线守了30多年。河间大鼓、八仙拳、左把大旗枪、烙画、河间微雕，每一项非遗都承载着代代相传的老手艺。
1: 嗯，从刻瓷到剪纸，从旗袍到烙画，哈，近100项的非遗，哎，我觉得就像一颗颗散落在民间的珠子，串起了河间人代代相传的这种生活记忆。这么多好东西，有没有一个地方，可以把它们集中展示出来，让我们想去的朋友一次看个够？
0: 有。河间市非遗传奇所，它是在原来文化局旧有的仿古建筑基础上改造而成的，2022年建成，正式对外开放。院子正门处保留着一块乾隆御碑，据说是乾隆南巡的时候途经河间，当时正逢大旱，他亲自撰文起语表达愧疚之情，这块碑现在也成了院中一景。非遗传奇所一共有6个展厅，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李多奎先生的专题展厅、西河大鼓展厅、市县级非遗项目展厅，还设有戏剧沙龙和小舞台。
1: 这个戏曲沙龙、小舞台，我们还可以举行一些小型的文化活动都可以哈。
0: 是是。
1: 嗯，也听上去展品很丰富。哎，但是孙局，它跟普通的博物馆有什么不一样呢？
0: 最大的不同就是非遗传奇所，它不仅仅是静态的陈列，它更像是一个活的展示空间。比如说在李多奎展厅里边，有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教授创作的一些雕塑作品，就像您刚才说的，我们的戏曲沙龙展厅还可以随时举行文化活动，观众不仅是看，还能参与其中。
1: 啊，除了参观啊，我们去到那儿，我们还能，是不是还能够学到一些东西呢？
0: 这是非遗传奇所最重要的功能，它的定位就是非遗之家和传承学校，就是想让我们能学到一些东西。通过聘请非遗传承人，我们进校园、进社区免费授课。目前河间已经建立了40多处传承基地和传习点，受训学员已经达到了上万人，仅非遗进校园就开展了200多场教学活动，接待中小学生研学体验1000多人次。非遗传习所就是把散落在民间的文化火种聚拢起来，展示出来，传下去，老百姓可以来看，可以来学，可以来体验。非遗不仅仅是博物馆里隔着玻璃看的物件，而且是看得见、摸得着、学得会的活文化。
1: 哎，这说得好，看得见、摸得着、学得会，哎，这才是非遗活态传承的真谛哈。所以呢，我们京津冀的朋友啊，如果说您有机会，一定要去我们这个非遗传习所亲身的去感受一下。那逛完了养心的文化场所，咱们也该养养胃了啊，我觉得接下来是大家最期待的环节吧，河间的美食。孙局长，我们那说到河间的美食，我觉得肯定要从最重磅的开始啊。

顶上方的这个柴火吊炉，烧饼经过炭火的熏烤，焦而不糊，香气四溢，远远就能闻到那麻酱的香气。河间包肉，它肉片滑嫩，葱香浓郁，河间酥糖传承了1800多年，相传三国时张合曾献给曹操的一盒酥，指的就是这个。罗圈烧饼、阳江老咸菜、片粉都是河间人从小吃到大的味道。

0: 窑改成了醋窖，走进去醋香扑鼻，和酒香诗意混在一起，别有一番风味。
1: 哎呀，真的是太细致了啊，从玻璃到康养，从棉花到诗酒，哎，河间真的是把文化和产业融到了骨子里。孙县长，如果说用一段话来说一说您心中的河间，您会怎么来概括？
0: 在我心中，河间有2700多年的风声，有这种代代相传的匠心，赤泾村的流传是实在的，驴肉锅里咕嘟的老汤是实在的，更实在的是河间人骨子里的那份不浮不躁、待人以诚的性情。这份实在，它不是挂在嘴边上的，是走进巷子里就能闻到的，摸到器物就能感受到的，是和河间人聊上几句就能体会到的。它不张扬，但是却经得起细细的打量；它不喧哗，却让人走了还想着再来。
1: 嗯，说得太好了，孙局长。最后，我想请您来向我们京津冀的听众朋友发出邀请吧。
0: 好，诗经故里烟火河间，这里的腐蜀古建、诗经文脉、驴肉火烧、玻璃器皿都在这儿等着和您相遇。我在河间等着大家。
1: 嗯，诗经故里烟火河间，听众朋友，这座2700多年的古城藏着讲不完的故事，去听毛哼毛长传诗的回响，去感念齐会歼灭战的热血，去品尝驴肉火烧的酥脆，去听西河大鼓的苍劲，再亲手捧一件温润的玻璃工艺品，找个周末带上家人导航河间。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北京时间8点整。